0: 英国驻俄临时代办多拉基亚就英方不断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和其他武器装备提出抗议。俄罗斯外交部于当地星期五在官网发声明表示，英国在乌克兰问题上采取的对抗立场显然意在延长和升级武装冲突，只会令到政治解决前景更加遥远。俄方已经向英方明确指出英方一系列破坏行动所带来的风险，声明强调在俄军占据优势并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掌握战略主动权的背景之下，英方一系列做法都是徒劳。鉴于英方政策，俄罗斯保留在行使自卫权框架内采取必要报复措施的权利。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一般性辩论当地星期五在瑞士日内瓦万国宫进行。香港全球专业青年倡议行动创始召集人刘仲恒陈述香港的发展成就，强调各项关键指标证明香港经济充满活力，而经济活力是人权的基石。刘仲恒说，当年轻人拥有工作、希望和未来的时候，人权就落到真正实处。香港正在迈向由自及兴的新阶段，香港年轻人正从单纯的参与者转变为未来的塑造者。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两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7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现今时代嘅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喺网上嘅广播啦。

欢迎来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是袁浩明。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出埃及记16章18节。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的，你们要按着各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梅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及至用俄梅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神要以色列人按他的指示，每日早上按家人的饭量到野地收取玛拿。神的供应是源源不断的，除了安息日他们要留在屋里面，以色列人每日都可以看到神的供应。哪怕是安息日，神亦都会在前一日为他们预备好当日的食物。神所赐下的分量亦都是按个人需要而定的。神的方法和世人好不同，人之所谓均等是每个人都得着同一数量的食物，但是神的均等是按需要，重点是每个人都能够吃饱，而不是一刀切地平均分配。此外，神非常尊重人，他让人自由地去检取，没有斗差去监督，亦都没有人来做监察。神看到是人的心，他要的是人能够发自内心地去遵行他的定例。

0: 人只要按神的吩咐来做，就绝不会有所缺乏，绝不会有人要挨饥抵饿，绝不会有人没食物。按住神的指示，结果必定是井然有序，不慌不忙，不混乱，不争先，不恐后，轻轻松松，快快乐乐，满怀感恩。每一日都是经历神迹，每一日都有收获。然而根据圣经的记载，还是有人不肯听，不愿意按着神的指示去做，仍然要拿多一点，仍然要去囤积。结果到了第二日，辛辛苦苦收取来的玛纳全部都生虫变臭了。人为什么要选择不听神的话呢？是不是怕吃亏呢？是不是怕听日就冇呢？人之所以唔遵守神嘅法则，最终极嘅原因係对神冇信心，唔相信神嘅应许，唔相信佢会供应。由于唔信就冇安全感，就要用自己嘅方法嚟去解决自己嘅问题。囤积係因为怕听日就冇啦，怕係因为冇安全感。拥有得越多，安全感就会越大，他们的信不是神，乃是自己的存货。旷野中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21世纪的我们亦都是一样。其实这些人不是每日都活在神迹中吗？不是每一日都眼白白地看着玛拿从天而降的吗？为什么他们仍然对神没信心呢？一言蔽之，心硬，不信神。殊不知人若能够按神的心意而活，便会更加清醒，更有安全感，活得更加尊贵，根本就不需要去抢，不需要去囤积。神知道我们的需要，正如主祷文所讲，我们日用的饮食，求神今日赐给我们。无忧无虑地日日倚靠上帝，享受与神同行，是何等大的福气，又何惧之有呢？我们有没有好像那些不听神话的以色列人一般，缺乏对神的信靠呢？亲爱的天父，求你叫我们不要好像那些在旷野中的以色列人，不遵行你的指引，不信靠你，偏行己路，将安全感只是寄放在物资的拥有上面。求主加我们能力和信心，好叫我们能够信靠你，仰赖你的照顾，你的供应，以致我们能够得着从你而来的平安。你愿意信靠这位供应的神吗？以上的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我是袁浩明，好多谢你对号国月报聆听版的支持。
1: 这是一个非牟利、没商业性质的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在世界任何的角落，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舍电台的网址是www.chineseoutreach.ca。 监舍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2: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余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计划在周末期间在纽约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晤，讨论人工智能 AI、贸易、稀土和经济等议题。贝森特发声明表示，美国在 AI 领域依然处于领先地位，美方对于讨论规避共同风险以及避免两个体系走向分歧持开放态度。他又说，预计和何立峰会谈的时候将会讨论开源和闭源权重模型。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日前回应有关 AI 的提问时指出， AI 技术发展越是一日千里，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就越要正确锚定，监管治理的尺度越要精准把握，防范失控的措施都越要及时完善。法国总统马克龙警告俄罗斯针对法国以至整个欧洲的混合攻击威胁加剧，目的是作出恐吓，破坏支持乌克兰的努力，但结果将会是适得其反，强调乌克兰局势关乎今日和未来的安全。马克龙会见各党领袖讨论中东局势以及乌克兰战事对安全的影响。他之后在外丽社工见记者的时候表示，法国在过去几个星期遭受俄罗斯的混合攻击，强调法方不会对此默不作声，他已经下令制定一项计划，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和国防工业设施，应对有关威胁。报道又指，越来越多欧洲领导人警告俄罗斯可能正策动攻击，以试探欧洲在支持乌克兰方面的决心。俄罗斯一直否认参与这类攻击，总统普京曾经多次表示俄方并没有攻击欧洲的计划。俄罗斯召见英国驻俄临时代办多拉基亚，就英方不断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和其他武器装备提出抗议。俄罗斯外交部于当地星期五在官网发声明表示，英国在乌克兰问题上采取的对抗立场显然意在延长和升级武装冲突，只会令到政治解决前景更加遥远。俄方已经向英方明确指出英方一系列破坏行动所带来的风险，声明强调在俄军占据优势并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掌握战斗

0: 略主动权嘅背景之下，英方一系列做法都系徒劳。鉴于英方政策，俄罗斯保留喺行使自卫权框架内采取必要报复措施嘅权利。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一般性辩论，当地星期五在瑞士日内瓦万国宫进行。香港全球专业青年倡议行动创始召集人刘仲恒陈述香港的发展成就，强调各项关键指标证明香港经济充满活力，而经济活力是人权的基石。刘仲恒说，当年轻人拥有工作、希望和未来的时候，人权就落到真正实处。香港正在迈向由自及兴的新阶段，香港年轻人正从单纯的参与者转变为未来的塑造者。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7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社广播啦。

0: 油加油，大家好，我是 Ava。 今天我们会集中讲一下肝癌那个的成因和治疗方法。我将时间交给舒玲陆家医生。
1: 陆家医生，上次呢我们就讲到早期的肝癌是很难察觉的症状来的，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讲讲肝癌形成的原因是怎样的呢？
2: 肝癌其实是癌症当中一个比较恶毒的癌症，因为它的发展速度比较快，而且的话呢致命机会呢也都较大。更令人担心的呢就是呢患者初期呢是没有任何特别的病征，而直至到病征出现的时间通常已经是癌症发展到后期的阶段，到那时候治疗的方案已经不是对于病人有太大的帮助。所以我很强调及早诊断呢是对于有效治疗肝癌呢是相当之重要的。我想首先跟大家讲一讲导致肝癌的一些高危的因素，令到有这些因素的病人呢可以及早去预防及早去诊断。就正如我上次所提及，乙型肝炎的带菌其实是一个患有肝癌的一个高危的指数。所以如果你有乙型肝炎带菌的话呢，就需要至少每年呢做适当的身体检查。这些检查包括普通的身体检查啦，检查腹部有没有硬块啦。此外的话呢也都需要抽血检查。我们会检查一下病人身体上高的肝癌的指数啦。这种肝癌指数呢就叫做甲胎蛋白。因为这种甲胎蛋白呢是会在这个癌症的组织呢分泌出来的。如果我们身体的甲胎蛋白高过正常的指数呢，我们就要相当小心这个病人呢有没有患上癌症的早期现象。此外呢医生亦都会帮助病人检查下他身体里面的肝酵素啦，看看有没有肝炎的迹象。如果有的话呢，我们可以及早去用药物去控制肝炎的指数，令到呢减少肝硬化。

0: 呢啲肝炎嘅后期嘅并发症嘅机会。另一方面呢，定期去进行超音波检查，亦都可以及早发现一啲喺我哋肝脏较为细嘅一啲嘅癌症嘅肿瘤变化。咁样对于我哋及早去到做手术方法切除呢啲癌症肿瘤，以致病愈嘅机会呢，系相当之重要噶。另一方面，超音波亦都可以让我哋提供到数据，睇下我哋肝脏嘅机能系到咗边一个水平。因为正如我上次所讲，乙型肝炎嘅患者有机会产生慢性肝炎同埋肝硬化等等嘅并发症，而超音波就可以让我哋睇下究竟个肝脏有冇出现硬化啦，而硬化嘅水平到边个阶段，令到医生咧可以对病人嘅病情咧有更加大嘅掌握。所以我好强调，乙型肝炎嘅病人每年嘅定期嘅身体检查，对于病情本身啦，以至到及早发现后遗症，例如肝硬化或者肝癌咧，系有相当大嘅作用噶。
1: 若

0: 咁样有冇患肝癌嘅高危人士呢？
1: 所谓患上肝癌嘅高危一族呢，系最主要针对一班有乙型肝炎带菌啦，长期服用一啲对肝脏有损嘅药物啦，或者系接触到一啲环境嘅毒素，而亦都有长期酗酒嘅习惯嘅中年男性。对于呢一班人嘅话呢，我哋每年都要作出详细身体检查，睇下有冇早期嘅肝癌嘅特征，同埋有冇患上肝炎带菌嘅其他并发症嘅迹象。我再同大家提一提有关患上肝癌嘅一啲先兆啦。呢先兆包括会发现呢右上腹有疼痛啦，或者其他嘅唔舒服，甚至乎可以摸到右上腹出现一啲不知名嘅硬块啦。此外，患有肝癌嘅病人呢，佢都出现一啲冇胃口啊、体重下降啊、全身无力啊呢啲咁嘅症状嘅。而最不幸嘅就系呢，出现呢啲明显嘅症状已经代表癌症嘅后期，而喺呢个时间发现嘅癌症通常都冇办法完全去根治，而病人嘅寿命都系大概只有半年左右。
0: 关于肝癌治疗嘅方法有边啲啊？
1: 而有关肝癌嘅治疗手法呢，其实以外科嘅切除手术呢系作为一个首选嘅，但系嘅话呢，以外科切除呢个肝癌组织亦都有好多嘅限制。首先，一定要个癌嘅组织呢系属于早期啦，因为如果个癌症肿瘤太大，或者已经影响咗附近一啲重要嘅血管啊组织嘅话呢，切除嘅机会呢亦都大大嘅减少。此外，一个病人适唔适合切除嗰个肿瘤嘅细胞呢，亦都要睇下个本身嘅肝脏嘅组织嘅健康程度。因为如果已经有严重嘅肝硬化嘅情况嘅话呢，切除部分嘅肝脏嘅话呢，会令到本身嘅肝机能呢就大大嘅减少。喺呢啲病人嚟讲嘅话呢，勉强进行手术亦都只会大大缩短佢嘅寿命。所以我亦都好强调，及早发现嘅肝癌嘅话呢，如果可以用适合嘅外科切除手术，系可以100%去根治嘅。当然呢、这个根治嘅情况亦都要涉及本身病嘅身体健康啦，同埋个肝脏嘅机能嘅水平。如果病人嘅身体情况已经唔适合进行部分肝脏嘅切除手术，我哋都可以考虑其他嘅治疗方法嘅。第一种嘅话，我哋可以考虑用药物去治疗，即系我哋所简称嘅化疗。我哋可以用单一嘅化学药物啦，或者系多种嘅同时间使用嘅化学药物，去帮助病人咧去控制佢癌症嘅发展嘅速度，以至延长病人嘅寿命。另一种治疗方法咧，就用放射性嘅治疗，即系我哋所简称嘅电疗。而对于肝癌嘅病人嚟讲嘅话咧，我哋会比较常用嘅系一啲介入性嘅放射治疗方法，即系咧直接将一啲嘅放射性元素注射入肝脏嘅体内啦，或者系藉住植物嘅注射，让一啲嘅物质可以停留喺肝脏嘅组织里边，让一啲嘅癌症嘅肿瘤去吸收呢啲放射性元素，以至达至咧将癌症嘅肿瘤去到控制减少呢个病情疗效。另外有其他嘅治疗方法，包括咧局部注射酒精入去癌症肿瘤里边，将癌症肿瘤嗰个范围去到缩细啦，以及其他有关嘅治疗方案，都可以减少病人所受到嘅痛苦，同埋延长病人嘅寿命。
2: 你听紧嘅系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3: 你听紧嘅节目系
2: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3: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2: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3: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2: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3: 有信，
2: 有望，
3: 有望，
2: 有爱，
3: 有爱。
0: 咁样讲，大多数嘅人喺察觉到自己有肝癌嘅症状，再确定嘅时候，咪已经到咗末期肝癌嘅阶段咯。咁样病人就只得半年嘅生命，真系令到人好悲伤啦。方律师，你认为病人或者佢嘅家人朋友应该点样面对咁痛苦嘅处境呢？
4: 我曾经真系面对过一个患肝癌嘅父亲。经过诊断，呢位父亲大约只剩翻两三个月嘅命， 啊，佢哋全家都感到好心痛，亦都唔知道点样好。呢位父亲每日都十分忧愁，因为佢生命已经被宣判咗，一段时间入边就要结束，而且佢身体都唔好，时时唞唔到气，所以佢每日只系瞓喺张床度，擘大眼去发吽豆。当痛起上嚟嘅时候，纵时叫住自己不如早啲死算啦。呢位父亲有一个基督徒嘅仔，邀请我去探佢。当我睇到佢嘅时候，见到佢擘大眼，完全冇精神，亦都冇盼望。表面上佢仲一个健康嘅人，但实际上佢连行几步路嘅力都冇。我心好难过，因为我哋大家都知道佢惊去面对死亡。我话俾佢知，身体嘅死亡系唔使惊嘅，因为呢一个系人必经嘅程序。但死亡之后，灵魂去到边度呢？先至系我哋值得担心嘅事。然后我话俾佢听，关于耶稣嘅救恩，我哋每个人只要得到呢个救恩，就算身体死咗，我哋嘅灵魂都系会去到天堂，同上帝永远咁喺一齐。而喺天堂入边，每个人拥有嘅系最健康、最完整嘅身体。当佢听完我向佢解释嘅救恩同埋死后嘅永生之后，我问佢愿唔愿意得到呢个救恩，佢点头愿意。然后我哋就做咗一个认罪、接受救恩嘅祷告。当时佢块面出现咗啲光彩，睇嚟开始有希望嘅样。更好嘅系，佢太太睇到先生嘅改变，佢都即刻话佢都想得到耶稣嘅救恩。然后佢做咗祷告，亦都成为咗神嘅女儿啦。过咗一个多月，各位基督徒，你话俾我哋听，佢爸爸已经过世啦。但系喺过世之前，佢每日都平静，好喜乐咁过日子，亦都冇愁苦嘅样。而且喺佢去世嘅时候，佢嘅表情都好安详，就好似瞓得觉一样。佢哋家人亦都因为咁样而感到安慰。
5: 多谢卢家医生咁详细同我哋讲解呢个肝癌嘅。

0: 有机网上电台 Radio Organic Life， 健康为本，创意至上，以声音，用音乐，为地球释放无添加又纯净的清新养分，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的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啊。
4: 嚟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被他骗。
1: 以下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
2: 你今日心情好吗？与其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3: 何浩真。朋友，相信在我们人生的过程里面，我们会经历过失败的。但面对失败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坦然自认失败呢？而坦然自认失败的人是需要勇气。一个的记载是在1928年，一位大作家沈从文是被当时任中国公校校长的胡适聘为那间学校的讲师。沈从文那时只是刚刚好26岁，而他的学历只不过是小学毕业，而进入了上海文坛的时间也不长，但他充满了灵气飘逸的散文，令到当时的人刮目相看，可谓大器早成，也都相当有名气。毕竟名气不是胆量。在他第一次走上这个讲台的时候，除了原班的学生之外，也都有很多慕名而来听课的人，学校里面挤满了很多人。面对台下直无虚设的渴望的知识的学生，这位大作家竟然非常之紧张，连一句话都讲不出来。过了一阵很长的时间，他才慢慢平静下来，开始就讲课了。因为太紧张了，将事先预备好的那课的内容给他三两下就十分钟以内就讲完了。同学都觉得那么快就讲完晒课，那剩下来的时间怎么算啊？很有自知之明的沈从文没有天南地北信口开河这样撑时间撑下去，而是拎起支粉笔在黑板上面恭恭敬敬地写，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课，人很多，我害怕了。这句话

0: 好老实可爱。坦言失败的话刚刚写完，全体的同学报以热烈的掌声。胡适深知沈从文的学识、潜力和为人，听完这一次讲课的经历之后，不单止没有批评，反而很幽默地就说了，沈从文的第一次上课成功了。沈从文的坦然失败的真诚，不是随机应变智慧那么简单，除了智慧之外，他有的是勇气。
1: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的节目。我们所有的节目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支持的，亦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和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 604-717-8369， 你亦都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
2: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3: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2: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4: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真是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要听着佳音社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上周九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要有序取缔劣质劏房，目标啦喺2030年内基本解决住宅大厦内嘅劣质劏房问题，并全力推展落实简朴房制度。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唔会因为取缔劣质劏房而令到住户冇瓦遮头，强调唔会用极端同埋高压手段，而系按程序处理，会考虑住户需要。对于劣质劏房将来会不会地下化，李家超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说，简朴房条例下有登记制度，现时登记率达到 65%， 他相信绝大部分经营者都希望合法情况下经营，政府都会抽样审查已登记的简朴房，加上现时坊间有不少投诉平台，当局可以容易掌握哪些属于违规的劣质劏房，相信整体可以按时间表有序推进。政府为配合落实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加快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推出三幅洪水桥校园用地供院校申请。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当局以前都有同大学讨论过有关安排，19间大专院校都表示好有兴趣，对更大校舍需求好大，但大学城不只是供校舍扩充，而是要带动经济发展。他强调，政府没有估计过会有多少间的院校有意申请，事实上亦都没有规定最终能够有多少间大学获批，要视乎意见书是否适合，初期会先集中接受本地大学申请。瑞典国会议长洛伦宣布授权国会第一大党社会民主党党魁前首相安德松尝试组建新一届政府。安德松较早时向瑞典传媒表示，他已经向议长表明愿意尝试组建新政府，如果获得尝试组阁的授权，他将会同多个政党领导人展开广泛磋商。瑞典选委会在当地过去的星期四公布国会选举点票结果，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的反对党阵营在349席中赢得176席，取得国会多数。瑞典首相温和党党魁克里斯特松同日宣布辞职，议长随后启动新政府组建程序。在新政府就职前，现届政府将会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行职责。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天气，预测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

0: 气温28度，相对湿度系75%，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爱运全心声，福乐满心灵第二辑又同大家见面啦。呢、这个节目系由爱城福音众运使团主讲嘅。爱城福音众运使团系加拿大亚省 Edmonton 一个注册非牟利嘅福音团体。我哋嘅工作主要系用福音小曲或者叫福音乐曲，去传扬神嘅爱，耶稣基督俾每一个人嘅福音。而喺今日嘅节目里边咧，系有一个福音小曲欣赏，系由我哋嘅团员去介绍同埋选曲嘅。而第二个节目就叫做五味情真，人都喜欢群居嘅，人与人之间嘅相处就有一种嘅关系，无论你系父母与子女、夫妇、兄弟、朋友，抑或上司与下属，呢啲关系都系好微妙嘅，有亲亦都有疏，喺里面有感情，亦都会因为呢啲感情就会传到好似一种食物嘅味道，有咸有甜有酸有苦有辣，因为呢啲唔同嘅感情味道就会形成好多唔同嘅人生嘅故事。在这些故事里面，我们究竟有些什么值得我们去提醒我们，或者是给我们去借镜呢？那你就要留意听下我们的五味情真这个访问了。现在就先来听下由我们团员介绍和选曲的福音小曲欣赏吧。
1: 各位你们好，我的名字叫做 Katie， 是爱城福音众运事团的一个团员。记得我好细个嗰阵，因为我爸爸妈妈系裁缝，喺我哋屋企有一个小型嘅工厂，每一日咧都有几个叔叔啊、姨姨啊喺我哋屋企开工，佢哋好中意听粤曲嘅，每日咧不断咁样播放粤曲，因为嗰阵时咧喺香港电台咧有一个分台啊，好似第七台定点样，每一日咧都有粤曲嘅时段嘅。咁所以咧，我细细个咧就已经听咗好多粤曲啊，又知道嗰啲曲牌咩春风得意啊、银塘吐艳啊、杨翠喜啊、张台秋思啊咁。但系大个咗之后咧，就唔记得晒啦。咁喺后来一个无意之中，我听到一首歌，佢就空山。远水我远林咁样喎，咦，咁熟嘅一个音乐，我记得呢个系春风得意喎，咁我就留心听下啦。哇，嗰啲歌词写得好好啊，佢讲出主耶稣基督嘅拯救，又教我哋要用基督嘅爱去爱我哋周围嘅人，又好好听，又令我好感动，就去搵电脑去听下嗱。就是这首歌啦，我们不如一起听一下。血脉情。

听完呢首歌之后呢，我就再去揾下啲福音乐曲啦，喺个电脑度。哇，唔揾又自可，一揾呢原来有好多好好听嘅歌㗎。有啲呢就令到人哋非常之开心。佢话俾我哋听神嘅爱同埋创造，我哋喺当中系嘅享受。好似以下呢隻歌呢，众生仰赖上帝恩。我哋一起听一下。

0: 神话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神称旱地为地，清水的聚处为海。地要生出青草，同结种子的菜蔬，还有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住云，事就这样成了。
1: 生态完全。

0: 叹话：水要多多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鸟飞在天空之中，地要生出活物来，牲畜、昆虫、野兽，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就赐福这一切，事就这样成了。
1: 做了人齐齐管理，让这世间增加美善，于

就赐福给人，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并赐给他们食物。神看着一切所做的，都甚美。

大家刚刚听完一啲福音嘅小曲，我哋选择嘅乐曲都系广泛流传民间嘅广东音乐，用呢啲嘅音乐加上福音嘅歌词，更能够有深度嘅去演绎福音嘅故事同埋背后嘅信息。无论系唱嘅或者听众，内心咧不其然都会产生对生命不同程度嘅回响。我哋希望你听完之后，对生命有所肯定，并且对造物主都有一个永恒嘅盼望。我哋对人生嘅睇法可能有唔同嘅地方，正系因为我哋有唔同嘅成长过程同埋生活嘅历练。今天嘅我，仲系希望将自己所经历嘅，无论系顺流或者系逆境，能够教导下一代如何正面去面对人生。建设呢个社会，同埋建立一个美好嘅人际关系，包括咗人与人之间嘅关系，甚至人与造物主嘅连结。我哋不妨听下以下嘅访问，睇下大家是否对被访者嘅五味人生有感同身受，从而激发大家

0: 嘉宾陈生陈太，结婚40多年，依然恩爱体谅尊重对方。虽然他们说没什么秘诀，又不是有很高的学问，只是平淡地过活，但是总是令到身边的朋友惊讶，究竟什么令到他们一起生活这么长的时间，未见过他们吵架，或者见到面的时候大家面阻阻都不会的。现在就来听下他们的故事吧。陈生陈太啊，你们结婚几多年啊？同埋结婚之后有几多个仔女呢？
1: 我们结婚47年，有三个仔女。
0: 哇，
1: 一个女，两个仔。
0: 哇，都唔短时间吓。咁两位你哋喺边度认识噶？同埋咧，点样认识嘅咧？
1: 我哋系邻舍嚟嘅，因为我太太咧，大约系6、7岁，佢就搬嚟我哋嗰度个区嗰度住，所以嗰阵时我哋啊，又系咁样认识嘅。
0: 嗯哼，咁你哋咧都可以讲得话系识于微时啦，同埋系青梅竹马噃。咁你哋发觉几时会开始对对方有啲心仪嘅感觉咧？阿陈太讲先啦。
2: 可能我哋日直相对啩，日直相对之后就产生咗好感，咁就会一起相处咗咁多年添，咁所以咧，即系个心都系认为话依位咧都系我想象中嘅对象噶啦，咁样。
0: 咁啊，陈生咧，你几时点知道你会系中意咗啊陈太，同埋即系你几时仲向佢开始有啲？即是行动的表示咁嘅咧，
1: 咁啊，即系好似头先我讲翻啦，我哋就日直相对啦，咁、变咗即系对咗有咗啲感情喺入边咯，变咗好似好自然咁样啦，谂住大家咧好似好投契咁样啊，所以乜嘢都知，好似唔使讲咁样啦，好似即系好似头先太太所讲，好似认定系对方咁样啦，咁我点解有时即系我哋即系眨下条眉就知道大家要想讲乜嘢啦，即系大家都咁样，即系冇乜出声嘅表达，
0: 咁犀利啊！咁其實你個心一早啊，已經係認定咗係陳太噶啦。咁你認定咗對方之後啦，咁你又睇中對方有啲乜嘢嘢令到你咁吸引，或者佢有啲咩好處令到你即係咁心儀咧？咁啊，陳太講先啦。
2: 佢令我心儀咧，我記得有一次咧，我哋街坊咧就你知鄰舍嘅嘢好多事幹嘅。咁有一次咧，就唔知咩事幹，就有一個家庭。就同我媽有啲衝突，咁佢咧好快脆喎，企咗喺我前面先，企咗喺我前面，即係有個即係保護性咁樣。咁喺嗰陣時候，我嘅心就話：依個男人咧，即係依個男嘅青年人咧，真係好好嘅，係我所即係要揀選嘅人㗎啦。
0: 有安全感，
2: 係啊，有安全感啦。
0: 咁啊，陳生咧？
1: 我冇咁覺得乜嘢，諗住即係大家即係咁好傾咁乜嘢。嗰陣時我太太好易華為嘅，講乜嘢都好順服咁樣嘅，咁咪即係大家啫咁嘅，咁啊所以啊成日好似一見鍾情啦。
0: 咁結咗婚之後咧，
2: 結咗婚之後咧，你話冇嘅你係假嘅，即係少爭拗一定有，但係咧就睇我哋自己看嗰件事嘅。重輕，唔係話一定要嗌交嘅。佢當我嬲嗰陣時候，我咪唔出聲兩日咯，咁樣咯。咁啊，過後又冇事噶啦。
0: 咁如果仔女出咗世之後咧，會唔會為咗教養嘅問題啊？或者為咗經濟嘅問題啊？又或者為咗一啲其他瑣碎嘅事，因為相處耐咗就自然有摩擦嘅。咁會唔會又因為即係時間耐咗啦，仔女又喺度又為生活，而有一個喺個變化，令到你有多即係相處摩擦嗰個時間嘅咧？
2: 咁講啦，我哋咧有兒女嘅時候咧，就冇話對於管教啊而爭拗嘅，因為我哋嘅生活咧係要去拼搏，所以但係啲細路哥一出世咧，我就係交俾阿爸阿媽睇嘅。我細佬妹幫我睇佢嘅，咁所以嗰陣時即係冇話，同埋我哋嘅文化咧、背景咧，同埋即係冇識得話點樣管教嘅問題嘅，冇諗到呢個問題，所以就係冇。

0: 冇为儿女有任何争拗嘅。
1: 咁嗰阵时，如果你哋嚟到加拿大之后，生活就比较系变得安定一啲啦。咁有冇变化咧？俾你两个相处嘅时间，
0: 有
1: 点样变
0: 移
1: 化？
0: 民嘅移民呢，已经系离开咗我哋生活嘅熟悉嘅环境，嚟到个新嘅地方，无论系适应啊，点样处理啊，我哋喺呢个新生活里边呢，都系有啲变化嘅。但喺我记得我移民过嚟呢，系9月嘅，喺12月嗰阵时呢，可能我精神身體唔好啊，由於思鄉啊，有各樣嘅新嘅環境啊，咁啊變咗我就好即係唔係咁好嘅狀態。咁嗰陣時咧，我個先生咧就話就孭起呢頭家啦，就係話佢以前咧細細個都唔識都點樣水滾嘅嗰啲都唔識嘅。但系咧，佢就要即系咩做一家之主啊，成为一家之主，即系煮嘢嘅煮
1: 煮
0: 喎，
1: 饭个煮，
0: 就家系啊，煮饭个煮，咁啊揸起个镬铲就一路到而家噶啦。
1: 哇！
0: 佢又好顾家，好咩噶，所以我个心嗰阵谂，我话啊，而家即系喺呢啲咁嘅环境啊，即睇出我哋以前细细个一直朝夕相对，点样同心同行，结婚之后。到而家實踐到啦，實踐到啦，真係感謝神啊！真係
1: 真
0: 感
1: 系
0: 謝
1: 感
0: 神
1: 谢
0: 啊！
1: 神
0: 啊，佢即係睇到原來我哋以前嘅已經奠定，而家係要更加要同心齊心嚟到為呢個家嚟到去拼搏咯，
1: 即系感情嘅基础，生活嘅磨练已经真系俾你哋互相系配搭到完美到乜嘢咁噶啦。咁啊，陳
0: 啦。
1: 生咧，我想問下太太有冇激嬲你嘅時候，或者係點嘅樣，你又點樣去處理咧？
2: 咁都有嘅，最初移民嚟嗰時又係為咗生活啦，咁啊自己又係唔得閒，叫做大家即係你頂我頂你都冇啲咁嘅事啊。兼夾啲細佬哥嗰時，我哋嚟到度，我哋英文又唔識，即係又冇啲咁嘅學識嚟到教啲細佬哥，咁啊好感謝神啊，即係俾我哋認識呢個主耶穌啊，咁啊嚟到啊識到教會啊，有啲弟兄姊妹啊幫手我哋有時啊教我哋啲細佬哥啊喺團契裏邊嘅生活啊。咁樣，所以我哋細佬哥就喺啲大哥哥、大姐姐之下啊，咁佢哋咁樣成長。
1: 咁你哋女兒啊，兒子都已經大個結咗婚噶啦，係咪啊？咁佢哋有冇學到爸爸媽媽嘅優點，一樣咁恩愛，同埋佢哋，你哋而家有幾多個孫呢？
0: 咁我而家就有3個孫咯。
1: 咁你同啲孫相處又點樣
0: 當然係同教養仔女係唔同嘅，一嚟諗住孫咧係愛嚟反嘅，
1: 啊？
0: 但係咧，但係唯一一個最緊要咧，都係要帶佢去認識呢位我哋嘅信仰呢位主耶穌，因為而家你知道個世代好唔同噶嘛，係咪？
1: 冇錯。
0: 又係要佢哋知道，同埋我哋要用愛心嚟點樣去管教佢哋咯。咁佢哋係睇到噶，尤其是我有個孫女，佢要成日話：媽媽，你係我個 friend 嚟嘅，
1: 哎呀，真係好啦，可以做 friend 嘅啫。好啊，咁你哋而家都已經退咗休噶啦，咁走過咁漫漫長路啦，咁對你哋夫婦又有冇啲乜嘢感受咧？你哋？
0: 喺呢段退休嘅時候咧，我覺得好，真係要好珍惜嘅，因為呢段時候係我哋享受人生啊嘛，人生嘅最後一個階段嚟嘅，所以彼此係要體諒啊、了解啊、幫即係無論咩事情有商有量啦。
1: 咁陳生咧？
2: 我有啊，有時都係好似而家喺啲咁嘅環境之內咧，有時忽然間有時都係心情唔好，有時都會有下嘅。咁啊，但係當有嘅時候咧，咪即係又諗翻下我哋嘅主耶穌時時嘅喺聖經嘅教導，話唔好嬲啊，你哋唔好含混到日落啊，都日落就好啦。 就唔好嬲咁耐啦。咁所以咧，時時咧有神嘅説話提醒啦。咁、啊，即係你哋要彼此相愛啊，彼此忍耐啊，咁係咁學習，咁啊，即係所以咪

0: 家相處嘅冇時間咯。同個境界有個唔好，即係啊個自我中心咁多咁樣啦，即係肯擺翻低咁，即係冇乜嘢嘅。有時女士咁叫下佢啊，咁啊一輪咁啊冇時間啦。
1: 係
2: 啊，其實係嘅，我覺得係嘅。以神為中心嘅時候咧，我哋嘅自我咧就會自然就好啊，會放低啊。但如果我哋一味係認為話，對方你對我唔好，我又要用翻咩態度對你，變咗嗰個自我越整越大，咁變咗咧個同神，即係同我哋嘅信仰啊，係變咗好似唔合乎真道真理啊咁樣。咁所以我哋就應該要係以神為中心，咁就個家咧一定係喜樂，時時喜樂，充溢著喺個家噶啦。我哋夫妇都一样噶，
1: 真系好好噶，一个见证啊，好难得。你哋一生里边咧相依为命，从少年到年长，能够系携手同行咧，除咗大家系有心之外，亦都睇到神喺你哋嗰个心目中系一个好重要嘅位置，即系你家中里边就以神系作主噶啦，神嘅福气亦都临到你个家里边。如果唔系你有机会认识神咧，我本身即嗰个人生路上面咧，系虽然系都系好好行，但系都冇咁喜乐嘅。咁喺圣经里边有冇一啲话语系带俾你哋一个好大嘅鼓励同埋祝福咧？
2: 有约翰一书4:19咧，嗰度就话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哋。咁另外一节经文咧就系哥林多前书咧，爱嘅真谛系我哋。信仰中的一个真是爱的真谛来的。他说爱是要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又不要嫉妒，爱又不要自夸，又不要张狂，又不要做害羞的事，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不要轻易发怒，又不要计算人的恶，不要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有盼望，爱是永不止息的。即是如果你真的以爱作为你的中心点呢，真的你停不到的，我这样说你是不会停的，因为爱呢是要流露的，流露出来是有个表现。那变成表现呢，我们相处的时候呢是会好，即是好珍惜，好好体谅这样的。
1: 好好的鼓励，多谢你们。

好啦，今日嘅节目又嚟到尾声啦。如果你对我哋嘅节目有啲乜嘢疑问或者系意见嘅咧，欢迎你同我哋联络嘅。联络嘅方法就系可以电邮至 ecgoministry@gmail.com。我哋呢个节目系每逢星期一早上8点就会喺佳音社电台去首播嘅。之后星期三下昼1点，星期五晚上8点都会重播一次。假如呢三个时间你错过咗嘅话，唔紧要，因为稍后我哋会将每一辑都会放上去我哋嘅网页上面嘅。你可以到 www.ecgoministry.ca 就可以随时听到我哋嘅节目噶啦。而且亦都上到去咧，可以了解到我哋嘅使团里面嘅事工同埋活动嘅添。今日好多谢大家收听《爱韵全心声》。福乐满心灵这个节目，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我们再会，愿神祝福大家，再见。

0: 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1: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0: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2: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4: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感谢我哋嘅父神，因为佢将亲爱嘅儿子白白嘅赐俾我哋，藉着耶稣基督，我哋得到天上各样属灵嘅福气，罪得赦免，自由释放，成为圣洁嘅人，有儿女嘅名分。所以就让我哋而家嚟到颂赞神呢份荣耀嘅恩典、奇妙嘅爱，并且要一生嘅跟随佢。
1: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2: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1: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2: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就得噶啦。

今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上周九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要有序取缔劣质劏房，目标咧喺2030年内基本解决住宅大厦内嘅劣质劏房问题，并全力推展落实简朴房制度。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唔会因为取缔劣质劏房而令到住户冇瓦遮头，强调唔会用极端同埋高压手段，而系按程序处理，会考虑住户需要。对于劣质劏房将来会不会地下化，李家超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说，简朴房条例下有登记制度，现时登记率达到 65%， 他相信绝大部分经营者都希望合法情况下经营，政府都会抽样审查已登记的简朴房，加上现时坊间有不少投诉平台，当局可以容易掌握哪些属于违规的劣质劏房，相信整体可以按时间表有序推进。政府为配合落实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加快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推出三幅洪水桥校园用地供院校申请。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当局以前都有同大学讨论过有关安排，19间大专院校都表示好有兴趣，对更大校舍需求好大，但大学城不只是供校舍扩充，而是要带动经济发展。他强调，政府没有估计过会有多少间的院校有意申请，事实上亦都没有规定最终能够有多少间大学获批，要视乎意见书是否适合，初期会先集中接受本地大学申请。瑞典国会议长洛伦宣布授权国会第一大党社会民主党党魁前首相安德松尝试组建新一届政府。安德松较早时向瑞典传媒表示，他已经向议长表明愿意尝试组建新政府，如果获得尝试组阁的授权，他将会同多个政党领导人展开广泛磋商。瑞典选委会在当地过去的星期四公布国会选举点票结果，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的反对党阵营在349席中赢得176席，取得国会多数。瑞典首相温和党党魁克里斯特松同日宣布辞职，议长随后启动新政府组建程序。在新政府就职前，现届政府将会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行职责。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天气，预测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75%，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我每日都会中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嘅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咧好充足。

0: 用手机听啊，仲方便啊！
1: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2: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1: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3: 又来到我们清炒四季豆这个节目里面，今天这个帮我一起来炒四季豆的人就是 Anthony。 Anthony 你介绍一下自己。
4: Hi， 大家好，我是 Anthony。 咁样我就即本身呢，我是不是很久之前啦，我想六七年前啦，咁啊
3: 好耐啦，喂，
4: 咁啊咁啊，喺时间过得真系好快，六七年。咁啊嚟咗加拿大，咁样原本喺香港嘅，咁过咗嚟加拿大呢度读书啦，咁成一家人过嚟嘅。咁之后两年前呢，咁啊毕业啦，咁我就翻香港做嘢。咁今次咁就依家有机会啦，咁就翻嚟放假啦，咁样就有机会上嚟呢一个节目嗰度啦，咁我一齐倾下偈咁。
3: 好啊，欢迎你啊，翻嚟加拿大。你觉得加拿大同香港点样噶？有咩分别噶？
4: 其实最大分别，我觉得真系个速度。琴日咧，我就亲身经历咗一个
3: 点咧，去银行排队，
4: 去咗某一间银行嗰度。
3: 我都知道。
4: 跟住咧，我自问都系一个有耐性嘅人嚟嘅，但系咧，佢将我所有嘅耐性用尽咗。
3: 咁有发脾
4: 气啊？咁我都冇，咁我冇发脾气出嚟嘅，但系总之就用尽咗我嗰日嘅所有嘅耐性。
3: 咁你会唔会谂下，我会咁啊？嗰陣時我點解會住喺度？我唔覺嘅嚇。
4: 都其實嗰陣時都有覺得嘅，但係可能未真正完全睇，即係可能離開咗香港一段時間。咁啊，依家翻嚟嘅時候，即係感覺到個速度係幾大嘅分別。
3: 你講詳細啲啊，因為我哋嘅聽眾全世界都有比較下加拿大銀行嘅速度同香港係點樣？你講下個情況。
4: 即係譬如香港咁樣啦，你知道香港好多時候啲人都要快快快。咁樣，譬如做嘢嘅時候，假設一個例子入銀行咁樣啦，佢即刻問你，你今日有啲咩服務啊？你講咩聽 ？OK， 搞掂，一二三，做好，哦，唔該曬你，拜拜咁樣啦。但係琴日嘅經驗就話俾我聽咧，哦，你要啲乜嘢啊？跟住，哦，好啊，睇下先，跟住慢慢去就真係慢慢睇下先。咁睇完一輪之後咧，咁佢就啊係，跟住佢就講下自己啊，我個仔都咁啊。係
3: 啊，同你傾偈啊。跟住佢完全唔知道你喺度講事。
4: 係啊，跟住講完一輪之後咧，跟住佢都有做到，但係佢就用明明我覺得兩分鐘可以做到嘅嘢，佢用咗三個字嚟講。
3: 即我又覺得你好慢啊！
4: 咁我又冇講俾你聽嘅，咁我個表情都冇表露出嚟，費事唔
3: 好意思。好開心咁繼續欣賞下人哋嘅仔，有冇俾張相我睇下你嘅仔點樣？
4: 咁所以總之就之後做之後就搞咗成個鐘頭先至搞得掂。
3: 嗱，問翻你轉頭，初初翻香港嘅時候，又會唔會覺得人哋快過頭咧？
4: 咁又冇，可能我本身即係我都幾習慣香港嘅生活模式嘅，其實咁所以翻到去，我覺得。哦，好正常，即系应该系咁样，砰砰砰搞掂晒，咁啊就觉得呢个速度系 OK 嘅。
3: 人哋服务你啫，你服务人咧，你个速度系加拿大啊，或香港啊，当初。
4: 我都其实我个人都本身系惯咗做嘢啊，
3: 快脆
4: 嘅系啦，咁啊搞掂就好啦。
3: 就同前几排即系喺我哋清炒四季豆出现嗰个辣枪，你个老友唔同嘅系咪？
4: 唔系呢一个咧，我话做嘢快咧，纯粹系咧我自己做嘢嘅时候啫。但系我自己本身嘅平时嘅生活咧，我就系咧
3: 斗
4: 气嘅人。
3: 系啊，真系啊。
4: 系啦，即系譬如我阿妈叫我做啲嘢啦，就哦，跟住再搞正一题，哦，跟住咧就拖一轮。但系咧，嗱做嘢嘅时候咧，咁我就会快嘅。
3: 我听你讲嘢嘅速度，你都系属于漏气嘅人。
4: 都系。
3: 最好一个人咧，就系自我认识啊，知道自己系点样。你介绍下你对你自己嘅认识系点样？
4: 对我自己嘅认识啊，我个人系都比较乐天嘅，所以我个人通常都系比较开心嘅状况出现，亦都唔会好容易嬲。
3: 你知唔知你系第一个入嚟嘅时候咧，系从来冇同我讲话，我好惊啊，好紧张啊。你系唯一一个第一个咧，系冇同我讲过呢句说话，系人入除非系做惯广播噶啦。你 Anthony 系第一个话冇话。我好驚啊，喂，好緊張啊，點解一陣間？
4: 我諗可能呢個係我一個。

0: 其中一个性格嚟嘅，就是、我唔识惊，
1: 因为唔系冇有怕，而系唔识。
0: 系啊，因为
1: 唔系唔惊，系唔识。
0: 反应比较迟钝。
1: 好啊，呢个系优点嚟噶。仲有咧，你认识你自己咧？
0: 我个人即系头先讲比较乐天，咁所以我好多时候即系咁人生梗系有啲嘢唔开心噶啦，但我通常就好容易就会唔记得咗。咁唔记得咗，咁就我觉得系件好事嚟嘅。有阵时啲唔开心嘅嘢冇需要记住啦。咁样，所以个人整体我觉得个人系算一个开心嘅人嚟嘅。咁做嘢头先话，譬如做嘢咁样做嘢就快啦。咁我觉得应该嘅。
1: 几好啊呢、這个性格，做嘢就快
0: 啊嘛，系啊。咁自己嘅时候就漏气啲，即系我啊觉得冇乜咁紧要嘅嘢，咁啊慢啲都冇所谓。
1: 其实你咁样嘅人呢，你最初譬如话你大学毕咗业。你決定所謂就是、用翻香港人嘅術語回流翻香港，嗰、那個決定你係好快做到嘅，因為係你嗰個拖延嘅性格多啲啦，因為你樂天肯接受挑戰嘅性格多啲啊，你個決定係點嘅？
0: 其實我一嚟加拿大讀書嘅時候，我已經決定咗讀完書會翻香港嘅。
1: 因為你好中意香港，定係你覺得呢個唔係你要久留之地
0: 啊？從實際角度諗係。講真，如果譬如我認為，可能有啲人未必咁樣睇法啦。咁可能尤其是加上我想做嘅嘢嘅方面啦，咁就我會覺得香港始終係一個多啲機會發展，俾多啲機會年輕人去到發展嘅地方。喺加拿大係一個，即係頭先都講啦，比較一個生活去享受多啲，或者啲嘢會慢慢嚟嘅一個地方。咁我覺得如果係即係我覺得一畢業。我会想去香港这个地方去到发展或者开始我的工作的事业会多些机会还有即可能或者我或者这个纯粹我自己的看法啦我觉得始终说多伦多是一个文化是大家好即多元文化的社会啦但是在最底层始终我觉得这个是很难跨越的一个挑战来即是你作为一个亚洲人在一个白人的社会你要入回去个主流那里是有一个很难跨过的一步尤其是我不是在这里土生土长我是真的很大个才过来的话始终会回去一个你自己是主流社会的地方你会比较容易一点开始。所以基本上我一过来读书已经作了这样的决定。
1: 哇，咁早就決定咗噶啦，咁所以你讀嘅科目啊，樣樣嘢你都係諗住翻香港用嘅，
0: 都係，所以一早都已經即覺得會係咁樣做。
1: 咁我想講下嗱，你決定要回流嘅時候，有啲乜嘢嘅即係阻撓咧？
0: 好主要嘅一個困難就係揾唔揾到工，因為我畢業嗰年就。啲經濟已經唔係咁好啦，開始走緊下坡。咁嗰陣時個諗法就係，如果可以俾我喺香港揾到一份工嘅話咧，咁就毫無疑問我會翻去香港啦。咁但係如果假設真係揾極都揾唔到，咁我會喺度即係留喺加拿大可能做一陣嘢，咁等到有機會啦，咁就會翻去咁。
1: 哦，原來你喺加拿大揾定香港工㗎？係
0: 啦，係啦。
1: 咁你揾唔揾到啊，卒之？
0: 揾到。
1: 哇！你真係好嘢喎，
0: 1001份，
1: 係啊，
0: 就係嗰份咁啊揾到
1: 哦，咁你就決定翻去啦。
0: 係啦，
1: 即係好多人都講話，如果回流嘅時候，你唔好話你哋啱啱大學畢業啊，甚至好多係做咗好多年嘢嘅人，即係你係咁樣隔洋去揾工咧，其實係幾難嘅。
0: 都係，因為其實咁樣好多時候你，因為可能有一個原因就係、是大學。畢業咁會多少少機會，就係因為佢有陣時啲公司佢會過嚟加拿大去真係 recruit 人咁樣，
1: 即係揾啲 trainee 嘅約嗰種
0: 咁樣。係啦，咁所以就有幾間公司嗰陣時都有咁樣做，咁呢一個其中一間咁就請咗我咁樣咯，即係佢哋過嚟 interview 啊，咁就唔使你專程翻香港去見工啊 interview 啊咁樣，咁所以就多咗啲機會。
1: 父母呢？父母是想你回香港的，又或想你留在加拿大那些？
0: 其实父母当初决定移民都是某程度为了我和我弟弟在加拿大这里去读书，所以其实他们到最后都是会选择回香港住的，所以基本上他们没什么所谓，如果我回香港他们也都很开心，因为他们

0: 到最後都是會回香港住的、
1: 哦、即是現在你父母都回去了、
0: 未他們還在，因為我弟弟現在讀緊書、哦、還在讀緊大學，他們都還在住。
1: 哦，他們是很鼓勵你回去，因為我聽到很多想回流回去的大學生，尤其是媽媽就會覺得，我那時候本來我的高官厚職、啊，我是手袋黨其中一個，啊，即我回咗嚟，即我而家冚唪唥車出車入啊，全部做一個全職的媽咪，都是為咗你。你而家話我聽要翻去咁樣，你媽咪冇咁樣同你講。
0: 冇，因為佢都好期待翻，所以佢話啊，你翻咗就啱啦，咁我可以多啲時間翻香港啦、啊、住下咁樣。
1: 嗱，好多你嘅朋友或者好多我哋收音機嘅聽眾都會咁樣講，哇！你真係好彩，你覺得呢個係咪好彩？
0: 其實講真，真係從好多人嘅眼中睇係好彩，但係我自己咧好清楚，我係個當事人咧，我知道呢啲嘢唔係好彩咁簡單。
1: 好啦，我就想知道啦，究竟係咪唔係好彩咁簡單？咁我聽日繼續講，睇下 Anthony 究竟話好彩之外係有啲咩原因？咁我聽日再傾啊。
0: 好。

持我哋，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

0: 金色的广播为你带来好多好听的歌曲。
1: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1: 温室效应，
2: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地讲出年轻人心中的真实睇法。
3: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凌晨4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丑小鸭在鸭群里面生活，以为自己是只普通的鸭。既然是鸭，再污糟啲又有咩所谓呢？横掂灰灰黑黑都是一样啫。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姐的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上周九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要有序取缔劣质劏房，目标在2030年内基本解决住宅大厦内的劣质劏房问题，并全力推展落实简朴房制度。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不会因为取缔劣质劏房而令到住户冇瓦遮头，强调不会用极端和高压手段，而是按程序处理，会考虑住户需要。对于劣质劏房将来会不会地下化，李家超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说，简朴房条例下有登记制度，现时登记率达到 65%， 他相信绝大部分经营者都希望合法情况下经营，政府都会抽样审查已登记的简朴房，加上现时坊间有不少投诉平台，当局可以容易掌握哪些属于违规的劣质劏房，相信整体可以按时间表有序推进。政府为配合落实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加快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推出三幅洪水桥校园用地供院校申请。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当局以前都有同大学讨论过有关安排，19间大专院校都表示好有兴趣，对更大校舍需求好大，但大学城不只是供校舍扩充，而是要带动经济发展。他强调，政府没有估计过会有多少间的院校有意申请，事实上亦都没有规定最终能够有多少间大学获批，要视乎意见书是否适合，初期会先集中接受本地大学申请。瑞典国会议长洛伦宣布授权国会第一大党社会民主党党魁前首相安德松尝试组建新一届政府。安德松较早时向瑞典传媒表示，他已经向议长表明愿意尝试组建新政府，如果获得尝试组阁的授权，他将会同多个政党领导人展开广泛磋商。瑞典选委会在当地过去的星期四公布国会选举点票结果，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的反对党阵营在349席中赢得176席，取得国会多数。瑞典首相温和党党魁克里斯特松同日宣布辞职，议长随后启动新政府组建程序。在新政府就职前，现届政府将会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行职责。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天气，预测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75%，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一齐嚟收听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4: 温室效应，
5: 30多把声音，30多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4: 温室效应。

0: 大家会唔会有呢个负一个非常之负面嘅情况出现咧？就系、是、I hate somebody， 我憎某个人。
1: 憎老细
0: 咯。呢啲咁例牌嘅，
2: 憎前面架车嗰个人咯，
0: 都好行，即系经常都憎。
2: 唔系呢啲就系咯，呢啲每日都发生。
0: 佢系咯，佢 highway 就行龟速啊嘛。
2: 系咯。
0: 佢普通就喺度超速啊嘛。抵憎啊！所以好行。揾啲特別啲嘅有冇？
2: 我憎我以前個男朋友。
1: 點解佢點對你啊？你點解咁憎佢啊？
2: 即
0: 係私人恩怨，我興趣
1: 啦。我好想聽。
2: 即係佢曾經喺我，即係我 spend 咗一段時間，特登飛翻去香港陪佢嘅時候，即係就發覺咗原來佢喺香港嘅段時間就
0: 有第三
2: 係有第三者。
0: OK。
2: 哇！我真係喺我嘅人生第一個，
0: 佢有小二啫，佢冇小三已經好噶啦。
2: 多謝啊！所以我俾咗一巴佢啫，我俾两巴。
0: 哦、oh, ，OK。
2: 不过我嗰时真系几真。
0: 唔系，明白嘅呢、這
2: 个。你又明啊？
0: 感受到嘅，因为你避出买啊嘛，唔系避出买嗰个 point， 我明
2: 嘅。系咯系咯，呢、這个咯。
0: 你做
1: 嘅？我真系憎老板，你多都系。
0: OK。
1: 系啊。
2: 有咩咁令到你咁憎佢咧？
1: 通常
2: 佢俾出粮俾你嘅、哦。
0: 佢炒你。
1: 唔系，即系譬如之前嗰份譬如俾面色你睇啊，單單打打啊，又或者佢根本就講得唔清楚嘛一啲嘢，但係要你做嘅時候又係好似，就算
2: 你
1: 做錯咗，但係問題，
0: 跟住佢就 A 字駁寫俾你，
1: 類似啦，又或者你根本冇教我，咁我點會識啫，大佬、
2: 啊，
1: 類似啲咁嘅嘢，你覺得好唔公平啊，咁你咪會好憎佢咯，你明唔明
2: 啊？咁你會點啊？
1: 通常都只可以忍氣吞聲噶啦。
2: 哦，係啊，你冇嘢可以做噶。你会发脾气咧？对其他啲同事，你嘅老板，
1: 其实嗱，我拉
2: 你嘅上司先，
1: 上司啊，即系
2: 再上仲有冇噶？
1: 再上冇意思噶啦，因为其实帮你比下 performance 嗰啲通常都系你顶头噶嘛，系啊，咁即系我想讲就系、是、即系如果即系我觉得佢哋应该有站去教我识嗰样嘢，
2: 系
1: 我先识做噶嘛，系咪先？
2: 系
1: 咁
2: 得好啊，
1: 咁咯。咁但係我拉尾呢又有个心态就係话佢哋讲嘅係其实一定啱嘅。点解呢？因为佢哋知道嘅嘢係比我多㗎嘛。咁理论上佢讲嘅嘢係应该啱嘅。而且我同佢拗都冇用嘅。对我 performance 冇乜除非我好肯定我係啱啦。如果嗰一样嘢。咁我先会係咁以答两句。咁但係我讲一次就算㗎啦。
0: 但有啲上司呢係真係会放啲蕉皮西瓜皮。
2: 系咯，
0: 即系我未试过啦，但我听我哥讲佢试过，佢第一份工，
1: 咁唯有
0: 佢上司真系扇佢，佢又好彩俾佢自己发现，跟住唔知射咗俾第二个定边个，第二个就赖。
1: 咁你都系一次啫，如果你话你嗰啲上司系惯性会，
0: 唔系会系针对佢，唔知系咪我哥太叻，但系我唔觉得我哥好叻咯。
1: 咁如果点啊？冇 ，sorry， 有想
0: 转工咯，最后佢
1: 系咯，唯有转工
2: 咗啦。我前两日就发生咗一件咁样嘅事啊，即系
1: 点啊？我最中意听啲空姐讲啲嘢，
2: 唔好讲我
0: 投诉科，
2: 唔好讲我嘅工作出嚟，唔系即系其实系好小事嘅，即系可能系我问咗一啲嘢，咁之后我上司就即系有少少唔系好高兴，咁即系好话哇你做咗咁耐啊，咁你点解你仲问呢样嘢咧咁？站喺我嘅立场就系我唔明白我问问咯，点解我做错嘢嗰时即系好唔好咯？我觉得
1: 咁你点答佢？
2: 我冇出声啊。但系之后我好嬲啊！你知唔知我系
1: 唔好嬲？
2: 我嬲咗30分钟啦，应该有。咁但系30分钟后咧，我尝试去同咗两个朋友去倾偈啦，咁样咁啊讲咗两句咁样，咁佢哋就同我讲话，其实真系唔好嬲啦，因为咧，因为佢唔明白你啫，佢想赢啫，佢觉得。咁样去讲嘢系一个威严，系一个威信，但系佢失咗嘅系人哋对佢嘅尊重，即系其实佢系一个冇人爱嘅人，先至会咁样做。你唔需要担心，因为你身边好多人爱你啊。咁我讲完之后咧，我又好开心，咁之后我就冇事啦。
1: 因为你只系听到最后一句，好多人爱你，
2: 系啦，呢样嘢唔系咁仇恨，其中一样化解嘅嘢就系你要感恩咯，即系我有感恩嗰刻。咁我觉得唉算啦，我为佢祈祷啦，都系，我都系唔好再嬲啦，即系嬲落去又系，
0: 但
2: 系
0: 好难讲嘅真系，嗰一刻真
1: 系，嗰一刻系噶，但系咧好多时你睇翻转头，好多时都系一嘢。

0: 环卫系
1: 咯，所以我叻咗噶啦，我真系一夜就过啦。如果唔系，我影响晒我全日嘅工作嘅态度。
2: OK。我讲翻我哥嘅 case， 仲有下文嘅其实，因为佢嗰个第一份工，佢转我哥转咗工之后咧，个经理都系想转工，即系隔咗我半年之后咧，
1: 跟住你阿哥转，
2: 系佢我哥系HR 嘅人嚟
1: ，OK，
2: 佢喺另外一间公司系负责scan resume 嘅，哇揾到佢嗰个前任上司嗰张 resume 咯，
1: 系
2: 点
1: 咧？
2: 跟住佢系好公然咁，
1: 即系人事部抌落垃圾桶。
2: 处理咗佢咯，我只可以用处理呢两个字啦。佢都系咁同我讲
1: 嘅。哇，咁惨啊！
2: 系，因为佢同埋我哥咧，系话俾佢当时嘅上司听啦。
1: 系
2: 呢样好麻烦。
1: 系
0: 哇，
2: 你嗰你 approve 咗佢咧，会系咁嘅。但系嗰、那个哥即系当时我哥个头就信我哥，跟住就真系处理咗，跟住从此就。
1: 咁而家嗰人就冇再喺公司出现啦。
2: 冇啊，冇，应该见唔成嗰份工。
1: 吓，
2: 系啊。我唔知咁样算唔算系仇恨咯，系嘛？
1: 呢啲都几私，
0: 因为就系政治咯，
1: 系咯，都系噶，私底下做嗰啲嘢。
2: 我有个问题想问大家，即系你会几时开始发现自己会有即系憎恨啊、仇恨啊、唔中意？
1: 肾上腺上升，
2: 唔系系第一次几时？即系了明白呢样嘢。
1: 细个啊，你讲
2: 紧推到可以几细个？
0: 哇，真系唔知道、
1: 啊。恨啊！阿妈揸住个藤条打我嗰阵咯，好憎佢。
0: 我谂都系憎阿妈先。
1: 好憎，阿妈真系永远令到我最憎嗰个嚟。唔知点解咧？
2: 咁鬼，阿祖啊，
0: 我都一系阿爸一系阿妈噶啦，都系、嗯。如果你话要讲到咁细个，
1: 系咯。
2: 即系唔系点解咁问咧？因为我好特别啊，即系我好特别噶。我唔系我爸阿妈噶，都唔系我哥。即系虽然同。唔系我自己，我未去到一个咁咁 crazy 嘅地步。我好憎我啲同学
1: 咩？
2: 我好憎我啲同学。
1: 我啲同学
2: 嗰阵时系小学，
0: 你 bullying 嘅俾人哋
1: bullying。
2: 嗰阵时系小学三年班，应该
1: 系
2: 第一次感觉到系被出，系知道系
1: 出卖，
2: 明白咩叫出卖，
1: 系
2: 跟住就开始恨啲人。
0: 点啫？你讲啲细节嚟听就得噶。
2: 即系一齐玩嘅，
1: 系
2: 系上嗰啲叫咩啊？运动啊，
1: 体育，
2: 啊、体育系体育，即系完咗嗰啲必须要嗰啲program 之后，可以一齐玩啦、啊。
0: 自由活动
2: 系倾好咗，系即系大家系一齐玩。
1: 系，
2: 但系突然间即系玩咗一阵咁，真系一阵咁多嘅，系大家有另外一个人咧系加入。跟住我系唔知点解系会无啦啦系会俾人叫我系你唔好一齐玩啦咁样，哇系好嗰个系好震撼，
0: 系对你个影响好大喎。
2: 系啊，
0: 而家
2: 我到而家仲记得。
0: 咁你十起码呢件事十几年前。
2: 系啊，我仲记得嗰个好即系讲嗰番说话嗰、那个嗰、那个同学
0: 系咪肥肥地高高地咁样啊？
2: 嗰时未肥嘅，而家肥，但系佢系一个消防员。
0: 技安
2: 家
0: 哦，
2: 即系嗰时好。
1: 而家仲恨紧咩？
2: 而家冇啦，但系会记得咯。即系已经系，因为太深刻了。
0: 嗰阵时弱小心灵啊嘛，
2: 系啊，所以系冇办法忘记。
1: 细个我试过系，我身边有个好好嘅朋友，佢中意一个男仔，但系最终俾我发现个男仔中意咗我。
0: 咁点算？
1: 咁之后我就同咗个男仔一齐。哇！
0: 咁、那个女仔就憎你啦。
1: 憎咗我都几耐啊！而家系好朋友嚟嘅。
2: O、okay. K。
1: 当时嗰一刻系好憎我。
2: 唔明咯，系嘛？
1: 咩啊？即
2: 系
1: 唔明白，
2: 系我唔知啊。
1: 唔明白咩啊？
2: 唔明白，即系啲关系嗰啲嘢喎。
1: 唔系因为嗰个男仔一路都当个女仔系妹嚟嘅啫嘛。个女仔都成日话阿哥阿哥咁样嘅，点知你中意佢啫？
0: 唔系噶，
1: 阿哥阿哥多数都系中意。
0: 系啊，通常咧男仔咧有一啲追女仔嘅方法就系认咗做契妹先。系啊，你唔系唔知啊嘛，唔好扮嘢
2: 喎。喂，唔系衰咗先认契妹咁样，我系咁听嘅。
0: 都有，但系衰咗，因为衰咗之后认翻做契哥咧，你都仲有机会。
1: 系啦，但冇咁衰啊嘛。
0: 同埋你都仲可以喺佢侧边啊嘛。
2: 嗯。
0: 仲可以做住观音兵先，都仲可以，佢一散你咪可以乘机入位咯，明唔明啊？系啊，谂呢条桥啊。
1: 喂，讲啲你哋呢一生人好憎嘅人出嚟听下。
2: 以前嗰啲咯，
1: 你啲同学啊，
2: 真系好憎。
1: 而家咧？
2: 而家唔系，即系进住之后就冇。
1: 大咗有冇憎人啊？
2: 有，但系好 friend 嘅，但系有目的咁去同佢好 friend。 系等待一个报复嘅机会，真嘅
1: 系
2: 好黑暗，同埋系个真系好阴暗面，
1: 真系好黑暗啊！你
2: 系啊，嗰阵时
0: 系咪同事啊？
2: 啊，
0: 系咪同事嚟？
2: 唔系，以前啲同学噶、哦，即系以前即系读紧书嘅时候都好 friend， 倾到底。
0: 咁但系你可以点样报复啫？
2: 惩罚佢咯，系会做啲嘢，借老师嘅手嚟惩罚我。我咁我讲过嘅，即系喺之前要系即系再讲下，即系有一次有人系负责收功课，我记得系chemistry 化学中几，哇等到中由小三到中四先报仇得，即系冇讲笑。收功课啦，有人未做晒，叫佢 hold 住，咁佢摆喺凳底度，咁第二日先交落去啦。我
1: 系
2: 攞咗嗰沓嘢落去，俾个 miss
1: 交咗，
2: 系。然后嗰班又系俾人铲到飞起，然后我系会走去同佢讲话，冇办法，我系被逼要咁做，真系唔好意思，因为我唔知点解嗰日要行去嗰、那个佢休息嘅地方，俾佢见到
1: 有
2: 啲攞功课。
0: 咦，你就系嗰啲老细咧，炒咗你都仲都仲要你当佢系 friend 嗰啲。
2: 系啊，系啊，所以我系会惩罚佢，即系做一个类似偏颇咁嘅嘢咯，即系一个会惩罚者嘅角色，即系我会用我嘅所谓嘅公义嚟到去。嚟到去懲罰呢啲行我認為不義嘅人嘅嘢，同埋我係會處心積慮咁去部署。以前係一個咁樣嘅人，
1: 以前係，
2: 而
1: 家唔係啦。
2: 而家非常後悔，點解咁做？
1: 真係㗎，係
2: 啊，
1: 你好後悔啊！
2: 好後悔，因為
0: 唔使後悔嘅，呢啲好過眼雲煙嘅啫。你嗰陣時不知
1: 你唔好再做咪得咯，
0: 係
1: 咯。
2: 但係改變唔到事實，
1: 咁其實唔
2: 係做咗啦。
0: 咁你都唔会对佢冇长远影响㗎嘛。
1: 我都后悔我冚咗人一巴。
0: 点解你要后悔啫？咁嗰人真係咩嘛。
2: 咁佢係囉，佢有小二。
0: 係囉。
1: 唔係咁小二都唔需要俾人冚
2: 嘅。
0: 咁唔係。
1: 咁可能嗰个男仔会觉得伤咗佢嘅小。
0: 唔会伤。
1: 都唔
2: 係
0: 佢
2: 男仔唔要。
0: 我觉得佢可能会觉得好开心㗎。係
1: 呀，因为佢可以咩嘛，即係。
2: 即
1: 唔系系啦 ，exactly， 即系话嗱，我做嘅嘢你已经冚咗我一巴啦，
0: 系啦，我还晒俾你啦，我还咗俾你噶啦，
1: 蚀咗啊！其实我系咪啊？
0: 系啦，
1: 我应该等佢，
0: 你应该冚埋个女仔啊！
1: 冇啦，
0: 咁又唔会，
2: 佢唔会啊，
0: 佢唔会觉得争你一世，
1: 咁了解佢？
0: 喂，咁我男仔嚟噶嘛，真系啊！
2: 纯粹投资学嘅角度
1: 其
2: 实
1: 即嬲啲前度，其实冇用噶。即系个女仔，
0: 你知咩有咩叫有冇用先？
1: 即系有时
0: 佢会唔
1: 会
0: feel back？
2: 佢都唔知你嬲噶啦，即系你刮佢啊，佢嬲，但系你之后再嬲佢唔知噶嘛。
1: 其实而家我唔想见到呢个人噶，呢个系我唯一一个唔想见到嘅人
2: 咯。O K， 一条黐咯。
0: 咁冇啊，咁你冚咗佢，咁你都起码冇蚀得好多啊。
1: 唔系我见到佢，我谂翻以前嗰啲好唔开心。
0: 咁你咪唔好谂咯，咁你又谂翻前面开心嘅咪得咯。
1: 不过嬲人是很辛苦的，我觉得
0: 是啊，不用嬲咁耐嘅，
2: 唔系好难控制，因为你唔嬲嘅，但系有啲嗰啲画面仍然喺个脑度，即系正如我而家仲记得嗰单。
0: 唔系、啊，我揾咗第二个女朋友之后，我就完全即系可以抹咗之前嗰啲嘢咯。
2: 一个个人嘅一个人
1: 系咯、啊，你
0: 唔系，我觉得呢
1: 个
0: 系一
1: 个心好难。
0: 一个态度嚟噶，如果你有咁嘅态度，你咪开心啲咯。
1: 唔系嗱，我咧曾经有一段时间咧系好怕男人噶。即系我觉得男仔系个个都会呃，个个都会呃我噶。
0: 咁
1: 因为我曾经被人呃过嘛。
2: 类似即系我
1: 好憎男仔咯。
2: 我对我身边嘅人都系，我即系以前系，即系会有唔信任，就系即系咁样嚟，即系对人有保留，其实都系某程度上因为有人出卖我。
0: 咁系 OK，
2: 差唔多。
0: 可能嗱，可能我唔明你哋呢个心态咧，但系我会觉得咁样你会。即其实人生在世，你都系想 explore 多啲嘢，或者你想你开心嘅啫，
1: 系
0: 如果你继续去留喺嗰个一个阶段嘅时候，咁你咪唔可以去行你前面开心嘅路咯？你明唔明？
1: 所以我话俾你听咧，嗱，依个男仔咧唔要我咧，系因为一个某一个国籍嘅女仔。
0: 我咧系争
1: 嗰个成个国籍嘅女仔噶。
0: 咁你唔紧要啦，讲埋咩国籍都冇关
1: 系。唔系，即系冇啊，同我一样咯。
0: 同你一样嘅国籍、
2: 价值。
1: 即系中国人啫嘛，都系。
0: 咁即系咁，你争晒全世界嘅中国人？
1: 唔系，我系争嗰啲系即系中国人咯。
0: 哦，即系中国大陆。
1: 啊，系啦，即系中国出世嘅人咯。嗰、哦、个就好衰噶，嗰时我觉得。嗯、但我一争我就争晒。
0: 你争咗五六亿嘅人喎，咁样唔掂。
1: 即系可能嗰啲长
0: 你会好辛苦嘅咁样。
1: 长头发啊，大大眼啊。我就
0: 即
1: 系
0: 冇一种，
1: 所以你会见到我而家系短头发细眼噶啦，我而家。
0: 咁都得，
1: 但
0: 系唔系，我觉得系冇必要嘅，其实应该唔

0: 你睇下系咪自己有问题先咯？我自己觉得。
1: 嗯，咁我都会咁谂嘅。即系如果我而家憎一个人嘅时候，我都会谂下，其实人哋都可能都好憎我。
0: 系咯，
1: 其实可能系我嘅问题嚟嘅。
2: 我唔知道，但系我自己嘅 case 就系，我觉得即系俾我报到仇嗰个咧，佢唔会憎我，因为佢都唔知道我咩咯。整
1: 即系佢会好服你添啊！咁你都俾你做到，可以喺个台底度攞份嘢交咗佢。
2: 唔系，即系佢唔知，佢从来都唔知道，我冇同佢讲过呢样嘢。即系我唔够胆同佢讲呢样嘢。
1: 吓，你唔够胆同佢讲。
2: 系，因为我后悔咯，其实我自己。
1: 嗯。
2: 但系就牺牲咗好多无辜嘅人，因为有啲系真系 friend 咧，都系冇做功。
1: 唔系，咁你讲翻话牺牲咗好多无辜人，其实即系就算喺呢个世界上面有好多事咧，都系因为一个恨字咧嚟牺牲咗好多无辜嘅人嘅。
2: 系啊，系啊。
1: 即系打仗啊。
2: 系啊。
1: 即系
0: 有个方法，有个方法咧，话点样去将自己憎恨嗰样嘢咧？即系拎开咁样咧、
1: 啊，
0: 就系点咧？就系写佢出嚟。
1: 哦，系啊，
0: 写晒出嚟，跟住烧咗佢。食咗得，你中意咁中意食纸，你食咗佢啦。你同另一哥中意玩食纸系嘛？都好嘅，咁你食咗佢啦。
1: 食咗佢落肚咯，烧咗佢，
0: 得唔得咧？
1: 得唔得？咁即系如果我好憎你阿钟，我将你个样 print 出嚟 ，print 出嚟，唔好写你嘅，不如编咗你个样
0: 出
1: 嚟，
0: 压咗佢。
2: 成为身体嘅一部分，
0: 烧咗好啲啦，
1: 得唔得噶？
2: 我咁唔
0: 知啊，
1: 唔 work 噶，
0: 唔知啊，不如试下啦。
2: 打小人咁啫嘛。
1: 可唔可以俾啲正面啲嘅方法大家？
0: 正面啲啊，
2: 正面
1: 啲，正面啲嘅方法。
0: 咁如果你话爱情方面，你咪揾个第二个咯，
1: 揾个第二个。
0: 系咯，旧嘅唔去新嘅点嚟啫？
1: 但我都系争嗰个噶。
0: 咩啊？
1: 我都争嗰个噶。
0: 你争，但系你有新嘢嚟，你咪开心翻咯，个人。你唔会，
1: 但我望到佢我就真啊！
0: 咁你唔好望佢咯，你望个新嗰个咯。
1: 所以我咪俾正，我唔俾自己有机会见到呢个人嘅。
0: 咁都得，咁其实都好嘅。其实你都可以即系点讲咧？唔好喺佢出现嘅场合出现咯，得唔得？
1: 我而家谂到我已经想打佢啦。
0: 咁严重？
1: 有冇啲方法？
2: 有冇啲方法啊？
1: 有冇试过叫你自己原谅你嗰班朋友嘅咧？当初？你一心就系谂住去报复，
2: 做唔
1: 大
2: 有尝试过，因为唔开心咯。
0: 有冇试过谂下，
2: 但系放唔低，
0: 摆佢哋铺连佢哋嘅 suit， 即系摆，即系喺佢哋嗰个方向谂，点解嗰日佢会咁对你咧？
2: 我冇，因为大家我谂好多次噶，但我真系完全理解唔到点解。
0: 即系其实可能佢好无知贪玩嘅啫。
2: 系，但系佢无知贪玩，但系代表
0: 又或者嗰阵时佢对嗰一对，譬如你话打波咁先算啦，可能佢觉得嗰一对。踢波咁先算啦，佢觉得，哎呀，有一个劲过你嘅人喺度，佢梗系要揾佢啦。
2: 唔系，即系如果你比赛嘅有输有赢，冇办法，因为有个事实反应啊嘛。
0: 又或者佢唔识得去谂你嘅感受，系佢无知啫。
2: 但你都 hurt 到我。
0: 系佢 hurt 到你，但系佢无知啫。
2: 嗰阵时系冇啊，系要处心积虑，系要等嘅啫，等足咁多年。
1: 我试过咧，有一次咧，去一个地方打羽毛球啦。咁我系。好耐冇打羽毛球，咁人哋邀请我，我一齐翻嚟打羽毛球。
0: 咁有人就唔俾你打抢
1: 嘅。系，冇。咁啊，我哋系要排队噶。总之你想象下，你排队排到你嘅时候咧，你就行入去是但一个场嘅其中一边度打咁样啦。
0: 系啊。
1: 咁我上次就行咗埋去一个同一个男人打。咁我好耐冇打啦。
0: 咁就唔让你。
1: 唔系，我好耐冇打啦嘛。我又唔识打，咁啊开波啦，又唔过网。
0: 咁佢笑你？
1: 唔系，佢冇啊。佢突然间同我另外即系有个朋友带我去，我同我朋友讲：喂，不如你过嚟同阿 Jenny 打。
0: 咁你好 hurt 啦嗰次。
1: 我好憎呢个男人啊！
0: 唔系咁，佢系冇风度咯。
1: 我自此之后再冇再打佢羽毛球。
0: 唔系话对你影响咁大，呢个男人对你影响好大。你谂下咁样你好蠢噶，真系 Jenny 知唔知啊？羽毛球好好玩嘅，知唔知啊？
2: 羽毛球系真系几好玩。
0: 咁咪羽毛球系可以。keep fit 啦，你唔使食嘢食得咁辛苦喺度，
1: 即系其实
0: 咩又唔食咩。
1: 你听我讲先，嗰段时间我系好憎羽毛球。
0: 哎呀，
1: 憎个男，
0: 咁你要个心态唔啱，你个心态错咗。
1: 我个心态系错噶，我憎个女仔，我憎埋嗰种种族嘅人。
0: 哎呀 ，Sandy， 咁你会 explore 少好多嘢，呢个世界好多美好嘅嘢。
1: 所以咧，嗰时嗰个男朋友咧，我曾经见过一个同佢差唔多样嘅人，我连嗰个人我都憎埋。
2: 好无辜
0: 咯，系咯，好惨。
2: 喂，唔似我哋啊，系嘛？
1: 唔系嗰只眼咧，嗰啲 lazy eye 啊，即系嗰啲咧好懒嗰啲眼咧，我见到嗰啲人我就好憎噶啦。
2: 咁你咪憎加菲猫咯。

0: 我从来都冇中意过咖啡。
1: 哦 ，OK， 咁得啦。
0: 唔系，即系我觉得我个人系唔系好得噶，即
2: 系
0: 争我就争
2: 埋。你呢个心态唔好争埋其他先得噶。佢羽毛球真系好玩噶，我觉得。
0: 我知道，但系 你知唔知道你 hurt 咗我弱小心灵啊？
2: 嗱，所以你要 strong 啲啦。即系讲真的，你个态度要 strong 啲啊！即系你冇理由人哋 hurt 咗你某啲嘢，你就连其他所有嘢你都唔玩啊！
0: 我系咁嘅人嚟噶。
2: 咁若然有人，
0: 所以如果有一个人
2: 你好憎嘅人食咗，你见到攞住嚿榴莲嘅时候食，你唔通唔食榴莲咩？榴莲几好味啊，大佬。
1: 系喎、
2: 啊，咁得噶嘛 ？Jenny，
1: 如果阿某君食榴莲，咁佢咁你咪唔会食榴莲？
2: 咁咪唔好咁样啦、啊！你好蠢嘅咁样嘅做法。
1: 世界从此少咗个食榴莲。
0: 所以我系连香港都唔想翻咯，因为个男仔香港
1: 咁又唔好，香港啲
2: 真系唔好，真系唔好。
0: 咪所以我好憎喺香港过圣诞就系咁解，因为我曾经系圣
2: 诞，咁你可以拖住你个现任男友去香港好开心咁过
0: 圣
2: 诞
0: 系咪啊？我要试下
2: 抹咗之前啲嘢咯。
1: 喂，圣诞同耶稣有关，咁你唔好憎耶稣咯，因为
2: 系咯嗱又
0: 咁又赖
1: 相关嘅啫噃，
0: 咁又赖得太远啦，我又冇憎到咁远，我系憎嗰种眼嘅人，嗰个样嘅人。
1: 唔好你五六亿人都憎得落，咁憎多个都
0: 唔系五六亿人里面都唔系全部女人嚟嘅。
2: 唔係啊！我頭先你講五六億人就係全部女人，因為你十一億人啊嘛，咁你減一半啊嘛，一檔，咁你增咗每億啦已經。
0: 唔係我知道我自己係有啲問題
2: 嘅。唔係真係冇啊咁樣，你真係 explore 少好多嘢。我成日都覺得人生就係要 explore 多啲嘢先得。
0: 唔係我嘗試有講過話，我原諒佢噶。
2: 就算你唔原諒佢，都唔好憎其他人啦。你明唔明啊？
0: 唔係我都知道冇。
1: 唔係係好係好困難，係真係好困難，但係需要時間同埋去。即系佢自己去，
2: 唔系你谂下憎即系譬如你话憎人嗰样嘢，你对自己嗰样嘢先，你谂下对自己嗰样嘢就
1: 唔健康
2: 嘅，唔健康嘅话，咁我唔好做嗰样嘢咯。
0: 边有谂咁多嘢嘅啫？
2: 其他嘢咯，
0: 冇谂咁多嘢噶。
2: 你试下谂下啦，
0: 真就
2: 真其实你谂多咗，唔系冇谂多，你谂多咗嘢，
0: 谂多咗噶。
2: 谂多咗要憎埋其他嘢，其实你系应该另一个方
1: 向。系谂多咗负面，
2: 系谂咗负面嘢。
0: 唔系噶，但系我 OK 喎，同佢爹哋妈咪几好嘅，我冇憎埋佢爹哋妈咪啊，咁都唔系好差啫。
2: 咁奇怪嘅你，
0: 系啊，冇，
1: 好意願喎，意願喎。
2: 你情願爭嗰五六億女仔都中意，都同佢嗰個爹哋媽咪相處，
1: 可能係尊重長輩。
0: 好，等陣先，你不如你哋幫下我啦。即係如果我而家我冇啦，而家我唔諗啦。點解？即係如果我仲爭緊呢個人，咁我應該點做咧？
2: 唔係咁。你其實你又唔，我又唔會逼你去原諒佢或者同佢 say hi 嘅，冇咩
0: 咁。如果我街見到佢咁點啊？
2: 咪 say hi 啦，就係。
0: 唔會噶我。
2: 你冇嘢噶。
0: 我會即刻揾件衫睇咯，當見唔到咯。我真係會噶。如果我好憎嗰人咧，我會避開佢噶，我唔會俾機會自己去見到嗰人噶。
1: 唔係即係反映咗一樣嘢就係、是，即係其實未係好。
2: 你未等得低到呢樣嘢咯，
1: 即係你係。要对方可能要同样受同样的教训，俾你知道咗你
0: 系噶。哎呀，你点知噶？
2: 但系
1: 因为我做咗同样嘅嘢，佢濑嘢，我先可以放低。但系其实到其时你会唔开心？即系我个人经验嚟，我会唔开心，因为可能呢样嘢会牵涉到好多其他冇。
0: 唔系，可能我都会唔开心嘅。如果
2: 仲有你谂下，如果佢见到你
0: 系
2: 仲系咁样唔理佢，咁即系话咩咧？即系佢会觉得
0: 着紧佢
2: 系啦，
0: 咁我
2: 错咗啦。佢 say hi， 跟住一行埋，喂，你女朋友点啊？咁跟住我话，喂，我咁你倾我倾我嘅时候，你咪带出
0: 我男朋友咧，睇
2: 几靓
0: 仔，
2: 几大只，你嗰啲几咁大只，
0: 你睇佢几大只，
2: 咪就系
0: 几瘦。
2: 跟住佢又会睇啦。
1: 其实佢系成日病，
2: 唔系，但系跟住佢就会睇
1: 咁样，你咪
2: 自己咦？我又真系几肥喎，咁你明唔明啊？咁你咪赢咗啦，感觉上你。
0: 如果我男朋友又唔係好過佢咧？
2: 咁你個男朋友有真係事實上大隻過佢嘛？咁你咪可以攞呢樣嘢嚟諗咯？你明唔明啊？
1: 唔係，但係總有啲缺點，你成日同比較咧，係有啲
2: 唔係都係有啲唔係咁好。
1: 你會唔理智咁就會將啲缺點譬如優點講出嚟，可能你咁樣會 hurt 到你，即係。而家嘅話，
0: 算啦，你哋唔好咁認真啦，我唔會做。
2: 唔係，但係佢要處理咗自己先啊嘛。
0: 係咯，我要處理咗自己先。我諗我唔嬲噶啦。
2: 係啊。
3: 温室效應。
4: 過去三日咧，我哋都講咗一啲導致我哋有仇恨嘅原因啊。我唔知道有冇幫到你咧。我都話啦，唔好俾仇恨咧控制你嘅情緒。存在喺你个内心，佢仲读过啲 cancer， 话俾你听。仇恨呢，如果你唔医佢呢，散布你全身呢，散布你嘅血液呢，好伤害你嘅身体，好伤害你人

0: 與人之間嘅關係，令你變成一個咧唔可愛嘅人，咁啊損失係你啦。我以前咧都係一個好容易嬲嘅人嚟嘅，被受傷害我冇處理到，我就懷恨在心，君子報仇，十年未晚，哇，係真係好慘啊！第二方面咧係不公平嘅處理，懷恨在心，個老師咧好唔公平對待我，冇聽我理由就罰咗我啊，所以咧我就唔讀英文咯。好憎读英文咯，而家咪好后悔咯，害咗自己啊！又系咧，我自我中心，我成日都觉得人哋要达到我嘅期望啊，所以咧成日都唔开心啊！翻到公司，翻到屋企咁样唔开心。但系咧、我读咗圣经之后咧、有咗个改变，有咗个睇法，知道仇恨系咁嘅成因，我就尽量唔让呢啲影响自己。啊，点样可以化解仇恨呢？圣经有一句说话好好嘅。不可含怒到日落，嬲可以嬲一阵，会嬲嘅人有呢个情绪嘅。不可含怒到日落，即系话你可以嬲，但系咧唔好让佢咧去持续。但可以几耐呢？嗰、那个唔系可以几耐嘅问题，而系立即处理。一有唔开心嘅事，一有被伤害，一有言语嘅粗暴，一有唔公平嘅对待。其实你唔使忍住噶，你应该立即嘅处理。有阵时系得嘅，譬如喺地铁坐车，隔篱嗰两个人咧不断嘅嚟到去粗言秽语，好影响我，或者我上司不断咧叫我做一啲咧唔合理嘅事，你又唔出声，因为你出声又惊上司闹。但系其实因为你唔出声，上司先觉得哇，可能你好中意做呢件事喎，系咪？咁你同上司讲诶。上司，喂，呢啲嘢你冇讲过要做㗎喎，我唔应该要做㗎喎，我唔想做喎。咁睇下上司嘅回应啦。咁至少你俾佢知道你系唔鍾意做呢件事。呢、这个咪叫做立即处理囉。每一天每一日同咁多人相处发生咁多事，唔开心嘅事呢一定有。如果唔开心唔讲呢，其实呢就系唔好嘅，就好蠢嘅。啲好多老婆呢就嬲老公好唔开心，咁耐都冇送花俾佢。唔开心咗竟然可以十年，咁但係你有冇叫佢送呀、要叫就唔好啦，要叫就即係逼佢啦咁样。咁我话唔係喎，你试下叫呀、你话你好鍾意收到花，你可唔可以每年我生日送花俾我呀、讲完个老公真係唔单止每年佢生日送花俾佢呀，连周年纪念呀、有咩喜庆呀、諗礼物呀，已经唔使諗啦，就係、花啦咁样。哇，係日日收鲜花。咁系咪讲一句表达咗自己嘅意愿系咪就唔好呢？唔系㗎喎，立即解决咗事。呢、这个嬲老公唔送花俾佢嘅事已经解决咗。就系、因为佢即刻表达，即刻讲出嚟，即刻处理。当然啦，你都要听返人哋讲，咁就有一个沟通。圣经话不可含怒到日落，即系话根本你唔开心冇人知，系你自己含住喺个心里面，就系咁多好蠢嘅人喺度。嬲好多样嘢根本系冇人知，根本系唔值得。咁今日你嬲嘅嘢值唔值得呢？你自己諗下，容唔容许呢啲唔开心嘅嘢停留喺你嘅心里面。好多仇恨即时处理系可以解决嘅，不可含怒到日落。你仲有咩唔开心，快啲讲咗出嚟，即时处理佢。
1: 温室效应。
2: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1: 再生子说话。
3: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0: 再生子说话，从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凌晨三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天的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中午十二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局不会采用极端或者是高压手段取缔劣质劏房，会按程序有序处理，顾及住户需要，不希望让他们冇瓦遮头。另外，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823热线服务。李家超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跨部门投诉个案往往存在管理重叠或者是冇人管的问题。日后1823会透过分析将个案交由指定的部门牵头，其他部门必须配合，如果权责上有争议，就会交由政务司副司长作最终决定。照顾者津贴加至每个月3300元，但外界关注仍设有经济审查等限制。李家超强调公帑资源有限，要精准投放在最需要帮助的人身上。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到会推出社区照顾者饭堂，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希望吸引有需要人士到服务中心，让当局知道哪些人需要协助，有助避免悲剧发生。当局早前在香港仔石排湾一个青年中心试行计划3个月，一共有250人使用服务，派出2200张饭券。陈国基出席电台节目时候形容计划相当成功，他又说早前有同大学讨论过政府推出3幅洪水桥校园用地的安排，他说19间大专院校都说很有兴趣，强调没有规定最终获批的大学数目，但会先集中接受本地大学申请。他又强调香港首个5年规划主要关于香港未来5年发展的方向，对于投资者而言是很重要的信息，更能清楚掌握未来香港的商机，对在香港投资更加有信心。东涌有公屋项目的混凝土强度怀疑未达标，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发现问题就是房委会本身的监管制度发挥作用。他强调政府有制度监管工程，对怎样处理相关责任有清晰制度，又强调政府对怎样处理相关责任有清晰制度。另外，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透露，月艇南下最快会在10月实施，适时公布详情，有助带动跨境休闲消费和香港游艇经济发展。四川攀枝花市延边县凌晨发生泥石流，造成5人失踪。灾害发生之后，四川省当局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处置，调动无人机到现场展开通讯恢复和空中侦察。当地正是组织力量展开长线救灾。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9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天晴，下午干燥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4: 在生子说话，
5: 10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 讲出不同的感觉。
4: 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6: 我是李耀祖，
7: 我是 Russell，
6: 不是电影大亨。
7: 好啦，今日我哋同大家讲嘅一出戏咧，就系阿狗啊，
6: 阿狗。
7: 中文是救心行动 something like that。
6: 我又睇到个叫咩咩德克勒

0: 咩请 ？Anyway， 俾咗台湾译名嚟嘅啫。
1: OK。
0: Anyway， 咁好 ，Argo。喂，咁
1: 最佳电影啦、啊，
0: 最佳唔、
1: 奥斯卡嘅最佳
0: 系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1: 好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嘅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戏院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啊，排队啊！
0: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1: 唔提名都冇啊！上
0: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1: OK，
0: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出，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1: 嗯，
0: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 more than I expect， 真系好犀利，我觉得真系。
1: 咁你中意啲咩咧？
0: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系好好啊，即系 Ben Affleck 咧，即系你佢都 OK 靓仔啦，都算几即系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个攞奥斯卡嘅就系攞剧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个叫乜鬼啊 ？Good Will Hunting，
1: Matt
0: Damon 攞咗咁。咁都已經好，即係已經好犀利啦！嗰陣時佢好後生，估唔到咁耐之後佢攞到最佳電影，即係我咁佢，我覺得佢真係好識拍戲咯。
1: 其實咧，佢我自己個人覺得啦，佢、做 director 係好過做演員嘅。我唔係好，我唔係好中意去拍，嗱，我唔係好中意去，即係我覺得佢演技唔係咁好嘅。
0: 係咩？
1: 係
0: 唔係？我自己覺得
1: 我中意去 director。停，即系我觉得佢做幕后系，
0: 但你点知啫 ？Direct 佢唔系好多出
1: 咯，佢之前有
0: 三出啫嘛
1: ，The Town 都系啊
0: ，The Town 系啊，
1: 咁咪咯。
0: 但呢出好啲，
1: The Town 我都中意，唔系我 The Town 我都会中意。
0: 我觉得呢出好好多
1: ，The Town 我都会。
0: 因为嗱，点解咧？嗱，呢出系嗱包装上边 ，Argo 就系讲佢仲要咧个背景系睇下先，八十年代系咪啊？八零啊嘛，八零
1: 阿
0: 拉
1: 嗰时啦，八零啊，
0: 八几年代。你睇佢嗰个 trailer 咧，哇！嗰啲即系你睇到啲人好古旧嘅八十年代，
1: 我冇睇 trailer 入去睇
0: 嗰啲衫，即系你因为你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1: No， 都话我完全唔知道，有人突然间个 friend 话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几好睇，即系好似几 interesting 啊！唔系呢个 sorry， 我有睇到个 trailer 入去睇嘅。
0: 系个 trailer， 你
1: 睇
0: 下先。
1: 唔系死啦！我冇，唔系 ，actually，sorry， 我唔记得咗我冇睇个 trailer。
0: 嗯，
1: 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
0: 系，
1: 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啊嘛。咁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睇咯。但系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啊，次次睇戏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0: 我永远唔去睇嘅，我睇啲唔睇，尽量唔睇嗰啲嘢。
1: 你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0: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佢嘅 trailer 噶。
1: 吓，
0: 唔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1: 即系咪有时有啲访问啊？即系
0: 哦，嗰啲
1: 喺套戏个大荧幕嗰时，佢咪个即系你未开玩时咪啲访问啊，讲关于嗰啲戏啊嗰啲嘢。
0: 佢唔会讲嗰出戏噶嘛？
1: 有啊，就系讲嗰出戏啊。
0: 搞错啊！
1: 好搞笑，即系咁样搞到原本我唔知嗰套戏咧，原来系 based on
0: true story，
1: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0: 系啊。
1: 咁搞到我睇嗰阵时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戏，即系。真人真事，
0: 其實呢啲
1: 咁我反而嗰、那個，我反而我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0: 其實咧，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
1: 我唔記得咗冇睇到。
0: 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啲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咁樣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時都好悶，即係通常會減分嘅，即係你會覺得 documentary 啊，即係明唔明啊？即係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唔
1: 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啫啦，
0: 即係會咁。但係我睇完出嚟之後，我覺得反而呢兩嘢令到出嚟再好勁。點解呢？因為我本來睇到呢啲嘢，我覺得會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樣嘅可以，我反而覺得 Ben Affleck 係好勁咯。
1: 係。咁係你講，
0: 因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講少嘢就係佢咧，你記唔記得咧？佢咧攞獎嘅時候咧，佢哋攞獎嘅時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講乜，我唔知點解嘅。你記唔記得？
1: 我唔記得我。
0: Oscar 嘅時候頒獎禮嗰陣，
1: 我唔記得佢有講呢。
0: 佢有講啊，
1: 但我明佢
0: 睇完戲就知咯，係咯。
1: 因為我一早已經知道咗，唔係，因為
0: 睇咗
1: 睇啊嘛，所以我知道點解。但我唔。

0: 记得咗佢有讲呢句嘢。
1: 哦，
0: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1: 冇错，
0: 系完全系文嘢嘅。
1: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0: 系成出，
1: 但系极 intense。
0: 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1: 系，
0: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1: 系，
0: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人噶嘛，
1: 系啊，
0: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1: 系。
0: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系
1: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0: 呢、這个唔知啊，
1: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0: 拍到系咁咯，
1: 去到个试集嗰度啊，
0: 系，但试集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
1: 系
0: 咁呢个可能佢后尾加上，呢、這个唔知啊，呢、這个系咪真系咁面？
1: 你
0: 点？
1: 可能唔系，但系你佢拍到系
0: 咁，
1: 你都觉得好嘢啦，
0: 咁咪即系呢啲加上去啦，后尾咁你唔知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 on 嘅 historic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系觉得即系你系好 relief 嘅，你系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1: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
0: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喺
1: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等我凑仔噶嘛。
0: OK， 但系你唔觉得系好？
1: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我
0: 即系你会追嘅，
1: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
0: 你有冇喺公司
1: 紧张？咁啊冇喺公司睇。
0: Watch room break 咁样。
1: 冇，我喺巴士睇。
0: OK。
1: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好落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个节奏系好好，好得好紧要呢出嚟，真系冇得顶啊！
0: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
1: 就系
0: 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樣出嚟，
1: 哇！
0: 同佢係完全係差唔多一模一樣。
1: 佢應該攞最佳化妝啊！我覺得真係。
0: 唔係，我諗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1: 當然
0: 差唔多。
1: 當然啦，但你唔係真係話揾就揾噶嘛？但係嗰啲人係做開荷里活啲戲嘅喎，有幾個都認得下喎啲樣，即係但係因為個化妝可以做到佢真係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樣喎。
0: 真係好勁。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條橋啦，
1: 係
0: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1: 更加代入啊，
0: 更加正啊！
1: 唔系，但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0: 因为喂，呢、这个 idea 简直系 crazy 到无伦啦、
1: 啊！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见唔见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未。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好听过，即系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系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啊？
0: 唔系，因为佢哋
1: 即系佢情愿牺牲嗰啲人质，
0: 自己都唔觉得系 buy 呢个 idea 噶嘛。
1: 唔係，我意思係直情佢成個美國政府佢哋個決定就係話佢係情願犧牲啲人士都唔好用呢條橋。
0: 佢呢個前提就係話佢覺得佢自己都唔 buy 呢個 idea 嘛。如果我唔會咁講，因為你唔 buy 呢樣嘢，咁你先會寧願
1: 同埋佢
0: 做另外一樣嘢。
1: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緊要咯。因為佢成個美國 abandon 咗佢咁滯啊，佢嗰一刻。
0: 哦，
1: 你明唔明？但係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几个人。
0: 因为佢自己系嗰啲嗰个 Tony Mendez 系嗰啲 CIA 嚟噶嘛，所以佢自己
1: 系
0: 有
1: 救
0: 开人噶嘛，所以佢差唔多佢自己度噶，
1: 佢都会死噶嘛。
0: 系啊，佢自己度呢样嘢。咁如果其实讲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噶，佢呢都
1: 系
0: 不成功变成人嘅，
1: 系咯，
0: 佢自己
1: 佢就系好 hero 翻到自己。
0: 咩啊？
1: 好系好大好大美国主义，但系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咯，我始终觉得。
0: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1: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样嘢嚟嘅。
0: 你又觉得 OK 嘅？
1: 我觉得 OK 噶，其实 即係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個 hero 喺度咧，先有個戲劇感，先夠強咯。
0: 咁講啦，
1: 先好睇嘅有陣時啲。
0: 其實咧，我覺得咧呢套戲咧有 hero 感咧，但係作為一個加拿大人咧，我都鋪咗光。
1: 咁當然啦，
0: 唔
1: 係
0: 即係我所以我就冇咁覺得咁大美國主義咯，反而、有少少覺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專登 design 到啲 credit 係俾曬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覺得反而係，因為我反而覺得安慰，因為呢套戲咧係好耐都冇試過啲人拍手掌，
1: 係嘛？
0: 睇完嘅時候喺戲院拍手掌，
1: 係，
0: 咁我覺得。即系啲好戏先人先会拍，
1: 真系好呢出戏系好嘅，真系。
0: 即系
1: 我觉得佢系真系实至名归最佳电影呢出戏，值得睇，真系值得睇。
0: Between 嗱讲真啦 ，Between 最佳电影，我系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
1: 嘅。嗱讲真，讲开 Life of Pi， 我觉得咧 Life of Pi 佢你安 Master 嗰几样嘢啦，即系 3D 啦、动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难度咧，佢系好犀利。我覺得個賽果係好 make sense 嘅，點解呢？因為佢真係要做係最佳導演，一個好勁嘅導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話呢出齋戲以戲論戲咧，呢出戲嗰、那個節奏啦、娛樂性啦、緊湊程度啦，嗰啲嘢係真係娛樂豐富好多咯。我自己覺得真係，我覺得最佳電影係實至名歸。
0: 雖唔係我都覺得 OK 嘅，但係我覺得其實。而家呢啲奥斯卡嘅嘢，一定系会有啲大美国主义喺度嘅。你谂下，你谂下，
1: 唔系你可以话系佢哋嘅 taste 系咁，
0: 咪就佢嘅 taste
1: 可以
0: 话
1: 系咁嘅。但系以前论佢真系好紧张。
0: 你谂下佢个 taste 系咁咯，即系你谂下，你谂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系大美国主义咩？仲有咩啊？Zero Dark Thirty 啊
1: ，Zero Dark Thirty 咪
0: 又
1: 咯，
0: 但系佢个戏鬼系大美国主义噶嘛，
1: 系啊，但
0: 系拉凳啊嘛，
1: 但系出戏唔得就系唔得，
0: 唔系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啊，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话
1: ，OK，
0: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1: 即系题材，
0: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
1: 系，
0: 咁可能我哋。覺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係
1: 唔係其實我覺得呢其實呢最近呢幾年嘅奧斯卡嗰、那個OK 嘅、哦，我覺得佢選咗出嚟嗰幾集嗰啲嘢咧幾 make sense 喎、哦，即係好似以今次為真係最佳導演李安 OK， 最佳電影係呢出，我覺得真係 OK 嘅、哦，真係選得好嘅、哦，唔係話即係真係好大世界嘅唔係淨係好美國嗰樣嘢咯，已經係。即係呢幾日，你明
0: 唔明？但我覺得佢始終有佢哋 preference，
1: 係有佢哋 preference，
0: 佢哋絕對係有，佢哋絕對有。因為你金球獎唔係噶嘛，金球獎比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覺得。
1: 喂，最後我想講多樣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個人咧，即係個製片啊，個化妝師啊，佢一舉杯 cheers 嗰陣時咧，佢個阿高 yourself 嗰個咧，好中意嗰個又順口啊！又好帶到出戲嗰樣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樣嘢出嚟咧，即係我冇講曬，
0: 因為嗰幾個人
1: 我唔講得出嚟啦。
0: 唔係嗰幾個人都好
1: 搞笑啊嘛，同埋
0: 係啊，即係佢哋啲人物都幾正。
1: 係啊，咁佢，我覺得好好咯呢樣嘢。
0: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講。
1: 我係李耀祖，
0: 我係 Russell，
1: 唔係
0: 電影，
2: 唔記得咗跟住咯，
1: 唔係電影大亨。
3: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4: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5: 监舍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响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嘅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同工。

0: 主啊，我个仆人病得好重，而家瞓在屋企好辛苦啊。不过你唔使嚟我屋企啦，因为我根本就唔配。我相信你只要讲一句说话，佢一定会好翻噶。
1: 主啊，求你可怜下我个女，佢俾鬼上咗身，佢成日都好辛苦。
2: 我嘅婚姻生活已经失败过五次，心灵从来都未得到过满足。主啊，究竟边一个可以俾到我满足呢？
3: 主啊，我个女病得好重，我乜嘢方法都试过晒，但系都冇用。我求你救下佢啦！
4: 死啦死啦，好大风浪啊，家船就嚟沉啦，今次死梗啦，你点解仲唔理我？
5: 主啊，求你可怜下我个仔啦，佢患咗癫痫症，每一次发作嘅时候都好辛苦啊，我已经周围揾过晒啦，都冇人识得医佢。
6: 主啊，可怜下我啦，我好想对眼睇翻嘢。
7: 主啊，从来冇人接纳过我份工作，好多人都好憎我，唔肯接纳我。我好想重新做人，你会唔会接纳我？
8: 耶稣睇见许多嘅人，就怜悯佢哋，因为佢哋困苦流离，好似羊冇牧人一样。

0: 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1: 如今尚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爱的真谛，
2: 爱的真谛，逢星期六上午11点，半夜12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0: 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带来不同的音乐啊！

下午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下星期访问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同习近平相处融洽，双方将会举行一次非常好的会晤。白宫高层官员向记者透露，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乘坐的飞机将于下星期三抵达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特朗普会亲自迎接。特朗普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翌日在白宫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将于玫瑰园检阅部队之后闭门会谈。白宫当晚亦都会举行国宴，宴请习近平伉俪同中方代表团。计划出席的美国企业高层包括亚马逊的贝索斯、OpenAI 的奥特曼、Tesla 同 SpaceX 的马斯克、Nvidia 的黄仁勋等。到下星期五，习近平伉俪将于白宫同特朗普夫妇茶叙，并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之后，习近平同彭丽媛就会结束访问行程，前往安德鲁斯基地。白宫官员透露，贸易、稀土同人工智能等议题，预计是习近平此行的讨论重点。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2030年内基本解决劣质劏房问题，全力推展落实简朴房制度。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记者会说，五年规划的目标显示当局非常有决心解决劣质劏房。目前至2030年一共有四年，认为业主有足够时间处理问题。他说简朴房制度登记期过了一半，至今收到超过72000个登记，反应理想。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记者会说，五年规划公布的六大范畴都与局方的政策高度相关，当局会巩固提升香港的国际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地位，在深化大湾区融合方面会持续优化港车北上和粤车南下，以及推行粤艇南下和港艇北上措施，并建设跨境铁路项目，构建轨道上的大湾区。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当局提出重建维园网球场，除了因为维园位处市中心方便球迷观赛，亦都同启德体育园的成功启示有关，认为体育盛事可以大旺当区经济。罗淑佩又说，维园网球场重建之后亦都可以作为表演场地，当局初步计划重建后座位至少增至7000个，如果资源许可会考虑增至10000个。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到会推出社区照顾者饭堂，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希望吸引有需要人士到服务中心，让当局知道哪些人需要协助，有助避免悲剧发生。当局早前在香港仔石排湾一个青年中心施行计划三个月，一共有250人使用服务，派出2200张饭券。陈国基出席电台节目时候形容计划相当成功。他又说，早前有同大学讨论过政府推出三幅洪水桥校园用地的安排。他说19间大专院校都说很有兴趣，强调并没有规定最终获批的大学数目，但会先集中接受本地大学申请。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降至60%左右。

0: 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9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同酷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 61%。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3。
1: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八胆 KFM 102.3 恩典之声。以下我们为大家预备了半个小时的广东话节目。
2: 如今尚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欢迎收听《爱的真谛》。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日又是我哋爱的真谛嘅时间啦，同大家喺空中见面，我就系艳玲啦。
1: 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就系李子君啦。咁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我哋嘅爱嘅真谛。
0: 系啊，李子君，今日我要讲一个宝石喺边度嘅故事俾你哋听。
1: 哇喂，个个人都中意宝石噶啦。
0: 系啦，
1: 兔仔系咪讲个宝藏咧？
0: 系啊，唔止一粒宝石啊，系好似你话斋。宝藏啊，放喺一个藏宝箱里面系好多嘅。
1: 哇，好！
0: 咁但系喺边度可以揾到呢？
1: 我唔知啦，咁你讲嚟听下啦。
0: 系啦。

0: 呢、這个故事呢就讲到一个有钱人，
1: 嗯，
0: 咁佢好鍾意呢收集宝石嘅。
1: 哇喂，癖好。
0: 咁佢呢就係、是、吓用尽佢毕生嘅精力，
1: 哎，
0: 就係、是、到世界各处嚟有寻找宝物。
1: 哇，
0: 啊，当佢得到呢啲珍世奇，当佢得到呢啲稀世奇珍嘅时候呢，返屋企呢，哇，又睇啦，又拆啦，喺度欣赏啦。咁、
1: 嗯、
0: 以佢嘅心里面諗啊，哇，我有咁多宝石、嗯、我有好多嘅钱，富可以敌国，佢一定吓、啊、我就一定会好强盛㗎啦，好有权威，好有能力㗎啦。咁、
1: 哎、
0: 但係当一个人好有钱嘅时候、嗯、你知最怕乜嘢呢？
1: 梗係最怕俾人打劫啦。
0: 係囉吓，大有大偷，小有小偷。咁、
1: 哎、
0: 宝石呢就唔同钱啦，钱可以放喺银行、
1: 嗯。
0: 但宝石佢又要欣赏，又要抹，又要睇嘅话，
1: 嗯，
0: 放喺屋企啦。
1: 哇，咁屋企好危险喎、
0: 啊。就係囉，佢又驚住有小偷嘛。
1: 咁点办？
0: 咁于是呢佢自以为好聪明喎、
1: 啊。諗
0: 咗个方法。
1: 嗯、
0: 就喺佢屋企佢主人房嗰个地板，佢、
1: 哎、
0: 就掘起咗一块砖，咁又咧就啊掘深咗佢、
1: 嗯，
0: 就形成好似一个藏宝箱咁样，都几大下噶。咁于是咧，佢将佢珍贵嘅宝石咧都收藏喺入边啦。
1: 哦，
0: 然之后咧万无一失咁样咧，就将嗰个活动嘅地砖啊再铺翻上去。
1: 系
0: 吓，嗰、啊那个地砖咧，嗰、那个地砖咧。同佢其他嘅地下嘅地砖一模一样喎、
1: 哦，
0: 铺完之后咧，啊嗰、那个薄口啊，哇，仲系非常吻合嘅，
1: 睇唔出
0: 嘅，
1: 完全睇唔出，哇，
0: 咁唔止添，喺地砖上面咧，佢、
1: 嗯、
0: 仲放咗一块花纹好特别嘅啊地毡啊，
1: 哦、
0: 放喺上面冚住佢添，
1: 冚住佢，哇，咁啊更加冇人知啦，
0: 系啦，而且咧呢块地毡唔系单独一块嘅。

0: 是拼出来的。咁同其他的花款是一模一样的。
1: 所以
0: 睇唔得出嚟呢度有咩特别曾经俾人掘过嘅模样㗎。
1: 咁佢都几晒心思喎。
0: 但係人算不如天算。咦，谁不知呢，当嗰个藏宝箱佢做好晒收到好好嘅时候，过咗唔係好耐嘅时间。突然间呢个富翁呢就生病。
1: 哦、
0: 病咗啦，竟然间查出嚟系咩呢？
1: 系
0: 末期癌症。
1: 哎哟，哇，咁多钱有咩用啊？
0: 系咯，医生话佢剩翻几个月命嘅啫。
1: 哎呀，惨啦。
0: 咁呢个富翁咧，只系一个独生仔嘅啫。
1: 系、哎，咁
0: 而且佢仲读书之后咧，住喺外国，
1: 哎，
0: 冇翻嚟呢度做工。
1: 哎呀，惨，咁点啊？
0: 啊，咁呢个富翁就好紧张啦，要个仔翻嚟交代后事啦。
1: 嗯。
0: 咁果然个仔卒之翻到嚟，不过当个仔到步嘅时候，佢已经病到好重啦，
1: 奄奄一息。
0: 系啦，瞓喺床上唔止，仲讲说话，都讲得唔清楚，甚至冇咩气力讲，
1: 讲唔到嘢添啊，可能。
0: 啊，佢见到个仔就好紧张啦。
1: 系。
0: 于是咧，本来佢旁边有啲工人嚟扶住佢啊，服侍佢啊，咁佢咧就用手势叫啲工人通通出去，要单独同阿仔讲话啦。
1: 嗯。
0: 咁但系呢个时候咧，佢讲嘢真系冇咩气力啦，
1: 讲得出
0: 断断续续噶嘛。我嘅，我啲宝石，宝石喺呢度啊，咁。
1: 系
0: 啊，咁佢就伸出一只手，就指住个地板嘅。
1: 系，
0: 咁但系个仔就唔系好领会。
1: 嗯，
0: 佢讲啲乜嘢？
1: 嗯，
0: 就唔知道佢系指住个地下，以为系指住佢讲嘢啫。
1: 系系。
0: 咁呢个父亲咧，亦都知道个仔梗系唔明白啦，听得唔清楚啦。
1: 系。
0: 于是咧，啊，佢就用另外一只手戴住一只好大嘅钻石戒指，个只手咧，
1: 嗯，
0: 就再指翻咧佢收藏宝石嗰个地砖嘅位置，
1: 希望个仔知道。
0: 系啦，咁佢再同个仔讲话，我收集咗嗰啲宝石啊，
1: 嗯，
0: 全部都喺呢度啦，咁、
1: 哦。
0: 啊！个仔咧听到爸爸讲嘢咁辛苦，于是快啲回答佢话：哎呀，爸爸，我知道啦，知道啦，
1: 嗯、
0: 你唔好讲咁多嘢啦，你快啲养好个吓、啊，你休息下咧，你好快就会好噶啦。咁、啊，当个仔讲完呢番说话嘅时候，个爸咧已经冇力啦，只手已经垂咗落嚟。哇！个仔咧就大声叫医生，因为医生咧真系随传随到，已经喺佢屋企啦。医生入嚟话佢阿爸已经断气啦。
1: 哦，死咗啦。
0: 系啦，
1: 系。
0: 咁好啦，咁当办丧事嘅时候咧、
1: 嗯，
0: 啊呢、這个独生子就好小心咁样咧，将、嗯、啊富翁手上嗰粒价值连城嘅宝石戒指，
1: 嗯，
0: 从佢手度摘咗落嚟。
1: 系。
0: 咁由咧就啊到啊。喺丧礼嗰日咧，就对佢亲戚朋友咁样讲，啊，佢就话我爸爸佢嘅财产咧，全部就喺呢一粒大宝石上啦。
1: 咦、哎，哇，咁个仔唔知道佢仲有一个宝藏啊？
0: 系啊，个爸爸嗰日对，佢个爸爸嗰日拎起个手指咁样指，佢以为单单就系呢一粒。
1: 哦，所以个仔都误会咗。
0: 系啦、啊，咁好啦，当呢个仔办完丧事之后咧，佢、
1: 嗯。
0: 要翻翻去外国居住咯、哦，咁佢心谂，哇！呢间屋留喺度都冇用啦，都冇人住，不如卖咗佢啦。
1: 哦，
0: 真系揾个地产经纪，佢就将呢间屋
1: 卖
0: 咗啦。
1: 啊，喂，惨啊！
0: 系啦，其实对于个仔嚟讲，有冇损失咧？佢都唔知道噶嘛。
1: 都唔知道，
0: 系啊，对我哋嚟讲咧，就真系觉得好可惜啊，一大。

0: 咁呢个故事咧，俾我哋有乜嘢嘅启示咧？咁、
1: 嗯、
0: 从当中我读完之后咧，我就觉得，呢富翁嘅仔咧，净系睇到富翁手上嗰粒大大嘅宝石，但系佢并唔意会到佢嘅爸爸手所指嘅系地板嗰个好大嘅藏宝箱。
1: 系啦，
0: 藏宝箱既然系收藏宝石嘅箱啊，
1: 嗯，
0: 啊必定系收喺好隐密嘅地方噶嘛。
1: 系，
0: 如果想揾到佢咧，一定要有特别嘅指示嘅、哦。
1: 嗯，
0: 但系人咧总系短视嘅，
1: 嗯，
0: 只系睇到眼前，就忽略咗我哋眼光远处仲有好大嘅藏宝箱。
1: 系啊，
0: 咁、
1: 嗯、
0: 呢个比喻系咩呢？
1: 系咯，系乜？
0: 就系讲到我哋圣经就好似呢个富翁手指上嗰粒价值连城嘅宝石。
1: 哦，圣经就系一粒宝石。
0: 系啦、嗯，大家都知道圣经系宝嚟嘅。
1: 嗯，
0: 如果能够研读圣经，明白圣经嘅教训，依照圣经嘅指引呢，先至能够揾到真正嘅藏宝箱。
1: 啱啊，系啊。
0: 你知道系咩嚟噶嘛？
1: 真正藏宝箱系乜咧？
0: 就系、是、我哋嘅天父上帝。
1: 哦。
0: 因为喺上帝里面咧，先至有无可限量、价值无法数算嘅真正嘅财宝。
1: 啱、啦，哦，系啊，真系啊，我哋好多时候咧，真系净系以为睇到本圣经就够。其实呢最主要嘅背后嘅上帝，或者默示呢本圣经嘅上帝，其实佢先系最宝贵最大嘅一个宝藏嚟嘅。
0: 係啊，上帝系个藏宝箱、
1: 嗯、
0: 其中个宝石呢，哇，唔可以数算嘅。
1: 係啊。
0: 就要睇下你能唔能够将短视嘅眼光呢调整成为一个远见。
1: 係，冇错啦。所以好多时候真係要放远啲嘅眼光去睇啊。
0: 系啦，我哋从圣经里面睇下圣经嗰个重要性啊。
1: 系好啊，
0: 喺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节嗰度咁样讲话，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1: 嗯，
0: 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
1: 嗯，好嘢，哇！咁啊，但愿咧，我哋真系喺圣经里面发掘咧真正嘅上帝啦。
0: 系啦。咁啊，今日呢个故事咧就系咁简单啦。咁、
1: 嗯、
0: 啊，哇，我哋仲有好多时间剩、哦，咁不如今日丰富啲，
1: 好
0: 啊，我哋加料讲多一个故事啊。
1: 好啊，好啊，严玲真系好啊，唉、哎，我希望咧听众朋友都中意，讲多个乜嘢嘅故事好啲。

0: 呢个故事咧叫做香菇同埋虫。
1: 诶，香菇同虫系。
0: 系啊，咁香菇同虫有咩关系咧？嗬，
1: 讲嚟听下啦。
0: 呢个故事咧就讲到有一班学生咧趁住呢个学校假期，咁老师咧就帮佢哋搞咗一个叫夏令营，咁佢哋咧就喺个野地里面露营。
1: 哦，
0: 哇！当日学生好高兴啊，非常兴奋啊。咁咧，但系佢哋需要一啲嘅课程教导嘅。
1: 系有啲
0: 咁喺第一节课嘅时候咧，老师就带住学生咧去到树林里面咧采摘野香菇。
1: 哦，系哇，香菇
0: 喺丛林里面嘅野香菇啊，佢哋睇都未睇到就闻到好香嘅味道。
1: 嗯，
0: 哇，嗰啲香气扑味，哇，令到人咧垂涎三尺啊！
1: 梗系靓啦，新鲜啊嘛，又系。
0: 系啦，啲学生咧，于是咧就将采摘所有香菇咧，就装喺一个大袋嗰度，然后带翻佢哋营地，就铺喺广场上面嘅地下度咧，谂住晒干佢啦。
1: 嗯，冇错。
0: 咁老师咧就吩咐学生话：，等嗰啲香菇晒干之后咧，一定要将佢哋放入啲袋度封好啊。
1: 系啊，
0: 如果唔系，就好容易变坏噶啦。
1: 系啱啊。
0: 咁学生咧个心里面就话：，哎呀，我哋嚟呢度一个星期。有几多香菇可以收嘅呢？啊，我哋好快就会食到干干嘅啦。诶，仲会有咩时间变坏咁？啊，呢个只不过系心想嘅啫。
1: 系，
0: 老师咧又同佢哋咁样讲话：，你哋搵多几个细啲嘅袋嚟，将香菇咧啊分袋，将香菇咧分成小袋小袋咁样嚟到装起佢咁。
1: 系一袋一袋装，系。
0: 系啦，咁你学生心里面咧又觉得。系、哎、呀，好烦啫！
1: 好多
0: 哇，点解要分成咁多个小袋、啊？
1: 系咯
0: 啊，点解唔可以全部放一个大袋？啊，我哋食得咁快，一下就食完啦。
1: 系啊，冇错。
0: 但系既然老师咁样吩咐嘅时候，同学亦都唔敢啊，即系违反啦。啊，
1: 就按照老师讲啦。
0: 系啦，虽然系觉得佢啰嗦啲啫，都要照办噶啦。咁样，于是每个同学手上咧啊，都拎住啊好几个胶袋，又将佢分别啊。你有装入小胶袋里面
1: 咁样啦，系
0: 啦，吓咁呢啲野生香菇真系非常之香啊！嗰啲同学咧好快咁样就食完第一袋啦，
1: 第一袋哇！
0: 咁于是咧，佢哋纷纷咧将自己手上嘅第二袋就攞出嚟准备咧，你要煮美味菜肴嘅。
1: 系
0: 吓喺呢个时候，突然间听到其中一个同学大叫：，哎呀，惨啦！哇，点解我袋？啊，点解我呢袋香菇生晒虫嘅？哇，成袋都系虫啊！咁，
1: 哇，喂，点解啊？
0: 咁老师听咗就话：，哦，冇咁紧张，你再打开另外一袋啦，唔、一定每一袋都会有生虫嘅。
1: 系，好。
0: 咁于是啲学生呢，就将第三袋、第三袋、第四袋啊，陆续咁样打开。哦，发现原来真系、哦，有啲有虫，有啲冇，而且系。佢哋啱啱隔咗一日啫，系小部分有虫啫，咁咁、于是将有虫嗰啲抌咗，咁冇虫嗰啲就可以煮嚟，就可以攞嚟煮啦。咁咁老师就话：嗱，而家你哋明白点解我叫你哋将香菇分成几个世代嚟到装咧？就系要减低生虫嘅风险啊！
1: 哦，几聪明喎、啊、呢、这个老师。
0: 如果唔系你哋装埋一大袋嘅话。生起虫嚟，全部都冇得食噶啦！
1: 一大袋系啦，咁啊，成袋都系虫噶啦，变咗。
0: 系啦，咁呢啲学生咧，而家先至明白老师原来系咁聪明。

0: 嘅咁，
1: 冇错。
0: 咁老师咧就继续同佢哋讲话：，你哋以为将嗰啲香菇装入袋系防止外边嘅虫跑入嚟，
1: 嗯，
0: 其实唔系，好多时香菇本身就有虫噶啦。
1: 哦，系。
0: 我哋装袋咧系防止，我哋将佢分成咁多个小袋嚟装咧，系防止里面嘅虫跑出嚟污染咗香菇。
1: 哦，
0: 所以即使系即系其中一袋有虫，亦都唔会影响到其他嘅袋嘅。
1: 哇！

0: 讲呢个香菇同虫嘅故事，同我哋生活上有咩关系咧？
1: 吓，关系啊！
0: 吓，俾我哋有咩启示咧？
1: 嗯，
0: 啊，对我嚟讲咧，我就感觉到我哋咧，其实同香菇一样。
1: 诶，
0: 我哋好多时咧，就爬啲虫咧，啊，即系唔好嘅嘢咧，从外边嚟到伤害我哋。
1: 系，
0: 其实好多时候。伤害我哋最严重嘅系我哋自己里面嘅心虫。
1: 哇，系喎、哦，哇呢、这个系啊，呢、这个类比又几好喎、哦。
0: 系啦，咩叫心虫呢？
1: 系咯，
0: 心虫咧就系我哋心里面所有嘅恶念。
1: 嗯，冇错。
0: 我哋系咪能够防止呢啲恶念跑出嚟污染我哋呢？
1: 嗯，系咯。
0: 其实唔容易噶。
1: 嗯。
0: 但系我哋点样去防止呢？在圣经里面有教导的、哦、
1: 是
0: 我们一起来看看马可福音第七章第十八节、
1: 嗯、
0: 和第二十节到二十三节、
1: 嗯好啊、
0: 那里面这样讲岂不晓得凡从外面进入的不能污秽人

0: 从人里面出来的，那才能污秽人。
1: 嗯，
0: 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旁毒、骄傲、狂妄，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且能污秽人。
1: 嗯，呢啲深重好多。
0: 以前冇认真读呢节圣经嘅时候，
1: 系
0: 真系冇谂到，原来自己嘅心里面有咁多恶念，咁多呢啲深重嘅。
1: 系啊，呢啲深重恶念咧，由我哋个内心发出嚟嘅，就好似个香菇里边嗰啲虫咁样咧，就系、是、香菇本身发出嚟啦。
0: 但系咧，其实一条小虫喎。可以变成好多㗎喎、哦。
1: 係呀、啊、佢繁殖得好快㗎嘛，心虫都係呀、啊。
0: 係啦、啊、咁样我哋点样可以防止同埋去滅掉呢啲虫呢？
1: 係啦、啊、圣经有冇教导呢？
0: 係就係、是、好似之前我哋讲一个故事一样啦、其实圣经里面有好多教我哋做人嘅道理嘅。
1: 係。
0: 所以呢我哋要多读圣经、常常喺圣经嘅话语里面扎根生活。同埋呢我哋请求圣灵同埋上帝住喺我哋里面嘅时候。
1: 係。
0: 我哋就有能力嚟要对抗呢啲虫㗎啦。
1: 啱啦啱啦。所以呢我哋藉着祈求啦感谢啊呢啲咁嘅方式呢就求上帝嘅圣灵呢洁净我哋。好让咧，即系里边嘅心虫能够一条一条咧，就俾上帝嘅呢一个嘅医治我哋啦。啊，咁今日咧，喂，非常之多谢阿艳玲咧，同我哋讲咗两个咁宝贵嘅一个嘅故事，希望咧听众朋友中意啦。我哋今日爱嘅真谛时间暂时到呢度先啦，再见啦，
0: 大家再见。

0: 而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爱的真谛。
1: 恩典之声好消息，你我关心恩典新动向。
0: 9月6号开始，每晚11点到11点45分呢，我们将会有一个恩典圣经学院，但是呢就用华语来到去播出的。咁啊，都请弟兄姐妹呢有兴趣的就去留意收听啦。9月6号开始，每晚11点到11点45分恩典圣经学院。开斋节过后啦，所以呢我哋嘅下午时段呢改返喺每晚6点到8点播出，每日嘅傍晚6点到8点播出。广东话嘅时段就係7点半开始，请大家留意收听啦。我哋嘅网站呢就係www.freebalimited.com Freeba 呢即是 FEBALTD.com， 所以欢迎大家呢浏览我们的网站，在网站呢你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而且我们在网站的节目呢是收录10日的，所以呢你可以追返转头呢10日之内的节目呢都可以听到的啦。
2: 这是巴旦 KFM 102.3恩典之声爱的频道。亲爱的朋友，我们每天的广播时间是印尼时间早上7点到9点，傍晚5点到7点，晚上10点到11点；新加坡时间早上8点到10点，傍晚6点到8点，晚上11点到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私隐私事都一应俱全嘅，喺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下星期访问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同习近平相处融洽，双方将会举行一次非常好的会晤。白宫高层官员向记者透露，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乘坐的飞机将于下星期三抵达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特朗普会亲自迎接。特朗普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翌日在白宫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将于玫瑰园检阅部队之后闭门会谈。白宫当晚亦会举行国宴，宴请习近平伉俪同中方代表团。计划出席的美国企业高层包括亚马逊的贝索斯、OpenAI 的奥特曼、Tesla 和 SpaceX 的马斯克、NVIDIA 的黄仁勋等。到下星期五，习近平伉俪将于白宫同特朗普夫妇查罪，并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之后，习近平同彭丽媛就会结束访问行程，前往安德鲁斯基地。白宫官员透露，贸易、稀土和人工智能等议题，预计是习近平此行的讨论重点。

0: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2030年内基本解决劣质劏房问题，全力推展落实简朴房制度。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记者会说，五年规划的目标显示当局非常有决心解决劣质劏房。目前至2030年一共有四年，认为业主有足够时间处理问题。他说简朴房制度登记期过了一半，至今收到超过72000个登记，反应理想。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记者会说，五年规划公布的六大范畴都与局方的政策高度相关，当局会巩固提升香港的国际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地位，在深化大湾区融合方面会持续优化港车北上和粤车南下，以及推行粤艇南下和港艇北上措施，并建设跨境铁路项目，构建轨道上的大湾区。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当局提出重建维园网球场，除了因为维园位处市中心方便球迷观赛，也都同启德体育园的成功启示有关，认为体育盛事可以大旺当区经济。罗淑佩又说，维园网球场重建之后也都可以作为表演场地，当局初步计划重建后座位至少增至7000个，如果资源许可会考虑增至10000个。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到会推出社区照顾者饭堂，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希望吸引有需要人士到服务中心，让当局知道哪些人需要协助，有助避免悲剧发生。当局早前在香港仔石排湾一个青年中心施行计划3个月，一共有250人使用服务，派出2200张饭券。陈国基出席电台节目时候形容计划相当成功。他又说，早前有同大学讨论过政府推出三幅洪水桥校园用地的安排。他说19间大专院校都说很有兴趣，强调并没有规定最终获批的大学数目，但会先集中接受本地大学申请。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降至 60% 左右。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9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和酷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61%。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31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27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3: 神在适当时候在他路上降下恩雨，请听听同路人与你分享人生点滴。
4: 恩雨路人。

0: 咁其实你头先都有讲，你有半年就喺以色列嘅，即系要去试下掘下掘下咁啦。当中咧，其实你觉得俾你呢半年喺以色列嗰个亲身经历咧，最大嘅得着系乜嘢咧？
1: 我觉得最大嘅得着咧就系喺嗰度做 field work 嘅时候啊，即系做一啲地理嘅探索啊，去唔同嘅地点啊。我哋系行紧一个咧一比一嘅地图。因为我知道地图是缩影咗啦，一比五万啊，呢度一好短好短嘅距离，其实即系地图上面好短嘅距离，其实系好长。我哋喺嗰度圣地行嘅时候，就有一个一比一嘅真正嘅地图。我有一个教授好得意嘅，佢每次我哋做 field work 嘅时候，即系出去，我哋唔喺班房度读书噶嘛，喺出边去读书嘅时候，佢话你知唔知我哋行紧一个 one to one 嘅 map， 系一个咁实在嘅一种嘅经历。所以即系去过圣地啊，或者去过以色列咧，总会有对我哋有帮助嘅。即系你企喺橄榄山上面睇到，哦，对面就系耶路撒冷，然之后你可以想象到好多嘅情节啊，耶稣骑路进入耶路撒冷，呢啲系一啲好真、好活嘅嘢嚟嘅。in fact， 我过去带咗好多次以色列团咧，有啲系未信嘅人系跟我去，咁佢哋去完之后咧，佢哋都恍然大悟，即系呢个信仰原来系哇，可以咁样。去到理解，吓唔系咁抽离嘅去理解，而系实实在在真系每一步去行，系咪？每一步嘅去到睇到唔同嘅地方，呢个喺以色列即系上堂嘅时候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嘅明白啊，同埋去即系叫做玩泥沙咯，我哋啊，即系 play the dirt 啊 ，play the dust， 咁就揾到一啲咁嘅文物啦，揾到出土嘅嘢啊。虽然可能是很简单的东西，你见到是一些又真又活曾经在时空里面活过的人，是有血有肉的人留下了一些东西，我们又留下了什么呢？即圣经考古学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科目，即你真的要手和脚走去亲身去经历，我觉得圣经本身就是这样，即是捉到摸到，然之后俾我哋能够去 feel 到嗰个 impact， 即系因为上帝就是一个活着嘅上帝，一个 living God。
0: 见到你咧喺网上边咧好多一啲网上片段啊，就见到你好多分享啊。咁其实喺咁多嘅分享里边咧，你觉得咧有边一啲咧，即系对你嚟讲，你所领会到嘅咧，对你自己系最震撼嘅咧？
1: 有好多我觉得我有个系列咧，叫做快闪以色列，系做得比较系粗糙一啲嘅，因为叫做快闪以色列，即系我冇谂住有时间做嘅，不过就去到每一个景点咧，咁我就攞住个 selfie stick， 攞住个电话，咁我就录一啲嘢，然之后做啲好简单嘅后制，咁我就 upload 上去，同埋咧好短嘅，特别系即系未信主嘅人咧，唔熟圣经嘅人咧，佢睇咧就最好啦，因为好似旅游咁样嘅。即系我觉得个体会就系、是、啊，去到每一个地方可以有啲故事啊，即系我觉得圣经嗰个趣味嘅地方，同埋圣经嗰个活着嘅地方就系、是、everything has a story 啊！你去到耶路撒冷，去每一个街、每一个巷、每一嚿石，都系有个 story 喺度，就好似我哋作为一个人，你点认识我，都系听我个 story， 听我个故事。我嘅经历，我几时出世，我经历过啲乜嘢，点解会喺度做紧乜嘢？每一个嘅听众啊，每一个嘅朋友啊，我哋都有我哋自己嗰个系一个 living story 啊。读圣经同埋读圣经嘅背景考古啊，都系去读紧一个嘅 living story 啊，即系以前人留低过嘅一啲嘅故事啊。咁最重要就系圣经本身就系一个 living story， 就系上帝嘅 living story。上帝留低俾我哋嘅一啲嘅历史嘅沉积故事，嚟到藉住啲故事介绍，话俾我哋听，上帝一个点样嘅上帝，就一个没有恩典同埋喺历史里面同我哋一齐同行，去帮助我哋进入我哋生命，带领我哋呢位上帝。
0: 讲考古好多时候都系话掘翻以前啲嘢啊，咁其实好多时呢一样嘢同。而家我哋讲紧未来，或者系基督教有阵时讲个末世观咧， yeah. 有冇关系嘅咧？
1: 有冇关系？首先第一样即系揾翻呢啲嘅即系文物啦，让我哋进入圣经嘅世界啦，以致咧我哋能够了解当时个。

经的背景啊，圣经的意义啊，考过不是只是翻转头看 the past 的，因为我们中文有句说话叫以古鉴今，特别今日的考过很多时候是结合即是一些科学的数据，以致我们知道呢当时的人的社会当时人的生命经历了什么，然后有什么的原则原理我们是明白的。譬如我今次培灵会第二场道我讲到即是 climate change， 即是现在有很多新的大数据，包括考古科学的大数据和以前历史的文件再结合一起的时候，你就发现原来有些帝国为什么他们会衰微和会崩溃，原来就是其中一个因素就是一些环境的因素，是一些人能够 control 能够去控制的一些元素，即是你有干旱期，如果你一两年是 OK 的，农产是少了，不过是仍然可以 survive， 仍然可以生存，但如果你有一个所谓 mega drought， 一个大的干旱期，好像亚述帝国最尾的时候有100多年的是干旱期，你有几大的帝国，你有几大的能力，你都是胜不过的。这个你就见到呢，这个不是只是科学解释，圣经里面有一个神学的解释，就是上帝是历史的主宰，他要你兴要你衰在上帝的手里。如果你这样领悟的时候，你就发现哦，不是纯粹讲一些古老十八代的东西，不是讲一些跟我们没有关系的东西，这样领悟到就是所谓以古鉴今。看圣经其实都是一样，哦，你觉得圣经很古老，其实不是，圣经是一个很真又活，即是现代的，对我们现代人很有关系的一些的信息。所以你这样结合的时候，你就发现哦，原来圣经讲的东西叫我们谦卑，叫我们去认定耶和华，不是敬畏耶和华。为什么？因为人生里面你有几风光都好，有很多东西不是你控制得到的，是吗？特别是最后的仇敌死亡，没有人可以跨成到。但是你就翻开圣经那些真理，那些属灵的信息，你就知道耶稣基督就是那个胜过死亡，胜过最后仇敌，以致我们能够有盼望，是吗？有人跟我们讲耶稣的时候，我们值得去认罪悔改，我们去认识他，我们去信这个福音，让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生命去带领我们。哇，这个是一个很丰富很fun 的一个过程来的。

0: 咁喺2016年咧，又有另外一個歷程咧，就係、是、你開始一個教會啦。
1: 哦，
0: 咁呢個教會咧就係、是、同其他教會有啲風格咧就唔同嘅。咁其實佢嘅特點係乜嘢咧？
1: 其實就冇咩大嘅特點嘅，其實即係叫做新潮啲咁解啫。咁但係我覺得有個體會嘅就係、是、我想人嚟到教會接觸我哋嘅福音，接觸我哋嘅信仰。佢唔係因為覺得我哋嗰個表達嘅方法，佢覺得唔接受到，而佢唔信。我希望佢嚟到教會，我哋用一個表達嘅方法，係佢能夠接受到，能夠一聽就明。無論係嗰個教會嘅場合啊，嗰、那個即係音樂啊，係現代人嘅音樂啊，總之佢係接受到先。如果佢到最後咧，佢認識耶穌基督福音，聽咗耶穌基督福音嘅時候，佢話呢個福音係預絕嘅，我唔相信。啊，即係十字架嘅耶穌係我半腳，

0: 我话呢个唔紧要，因为上帝俾我哋最大嘅礼物就系自由，信仰就系一个自由嚟嘅，系咪？上帝系好尊重我哋嘅自由嘅，啊，你中意要搞弯你自己生命，上帝唔会话突然间插手上你身，然之后扭转你，佢都希望你能够回转，系咪？你回转就系一个自由嘅一个决定，系咪？咁所以如果一个人去经历咗我哋睇咗我哋嘅或者接触我哋嘅时候，我哋嗰个嘅表达嘅方法系佢先能够佢接受啊，佢唔会话我咁样我就否认或者唔中意。OK， 佢到最后佢认识呢个福音嘅核心嘅内容，佢话呢个我唔会信嘅，我唔想信耶稣。我话呢个唔紧要啊，我哋作为教会，作为基督徒，我哋都有个咁嘅使命，用现代人嘅方法，用现代人嘅语言。用現代人的表達的方式你都去跟他傳福音，啊，你用 YouTube 呢我用 YouTube，啊，你用一些 TikTok OK 那我用 TikTok，啊，但是最後你可能不信不要緊，不過起碼我用這個方法是吧，不會因為我用一個舊的方法你接受不到聽不明白，但是我希望用這個方法他能夠接受到的時候他能夠走近福音一步，是吧啊，即係特別喺我哋聽眾有好多係未信嘅，可能你接觸唔同嘅即係教會嘅方式啊，或者唔同嘅表達嘅方法啊，可能你覺得係未必接受到。不過我想即係忠告一樣嘢就係，首先你唔好淨係睇嗰個嘅方式先啊，你要睇清楚睇 look past 佢，即係睇透佢後面到底佢講緊嗰個真理嗰，那個福音係啲乜嘢？
1: 即係個內容最緊要。
0: 係啦，所以耶穌基督係邊個先？系嘛？啊，你唔好理佢台山话同你讲，客家话同你讲，你听唔明嘅话同你讲。但最重要嗰个真理嘅核心系乜嘢？耶稣基督为我哋罪死，三天之后佢复活战胜死亡，俾我哋盼望，俾我哋有信心，系咪？同我哋一齐同行。所以呢个最重要嘅呢，這个。咁所以我哋教会所谓新潮啲嘅教会，啊，其实唔系因为新潮想新潮，而系我哋真系想接触到一啲人，系用一啲嘅方法，让佢能够接受到先，系嘛？
1: 咁咧，教会个网站咧就话有三个核心价值嘅。
0: 系。
1: 咁嗰三个核心价值咧就系真实啦、勇毅啦，同埋紧贴时代。咁紧贴时代，头先你都有讲到啦，系嘛？即系用嘅方法。咁但系你嗰个真实同勇毅系点样实践出嚟咧？
0: 我哋呢三个嘅核心价值咧，系我开始嘅时候一个好嘅弟兄咧，同我谂嘅。啊，佢觉得即系我哋应该要有呢种嘅方向，有呢种嘅价值。的核心，以至去 carry through 我哋教会，以至我哋能够喺我哋教会嘅侍奉里面系出到嚟。咁真实系乜嘢？真实我觉得即系去教会，冇一种感觉咧，我哋要挂住个面具。福音就系一个好真实嘅啊，一个嘅信息嚟嘅啊。即系有阵时我哋会觉得啊，我哋做错咗好多嘢，或者我哋好唔值得入到教会唔舒服，因为我哋一个好大嘅罪人，唔似你哋嗰班圣人咁样。嗱，呢个唔啱嘅，因为。耶稣基督就是看我们一个这么真实的，是吧？你翻开圣经里面有很多信主的人，以往我们身边有很多信主的人都不是因为他们是好一点的人，我们个个都是罪人，个个都是破碎的人，怎样算？圣经就是说这个就是福音，就是耶稣来寻找我们，耶稣来找我们，爱我们，为我们而死。你这样看的时候，你就发现真实是很重要的，是吧？你不需要假装，不需要说，哦，我好啲嘅时候我先至嚟教会啦。我好啲嘅时候我先嚟信啦。或者我戒咗某啲嘢我先至嚟信耶稣啦。冇啲咁嘅事，圣经就係话你戒唔到。就係，是，因为你唔够好，耶稣先至要嚟，是吧？
1: 就係要去帮你戒。
0: exactly, 就係我哋生命需要佢。因为最主要圣经由头到尾都话，既然我哋做得唔好点算，耶稣嚟救我哋。是吧？我哋喺教会，我哋个个都係罪人，牧师都係罪人，个个都係做得唔好，是吧？我哋尝试靠住上嘅恩典去试下有进步。但最重要福音嘅核心，圣经嘅核心，唔係因为我哋做得好啲，而係既然我哋做得唔好，上帝居然嚟救我哋，呢个就係上帝嘅恩典，是吧？所以呢个真实 be real, 是吧？第二个就係，是，勇毅，即係我哋需要呢有信心踏出去，要尝试一啲新嘢。我哋过去我哋教会系一个好 baby 嘅教会，好细教会，仲有好多嘢我需要成长。但系我哋尝试去做一啲新嘅嘢，吓，试下一啲新嘅嘢，可能会 stumble and fall， 试。

0: 都全心服用。
1: 咁好多时候我哋都见到咧，有啲教会嘅朋友去信咗耶稣之后咧，一段时间咧，佢都会离开噶，可能佢会觉得，我嘅期望唔系咁嘅，我祈祷佢又唔听我，咁就变咗就唔翻教会啦。咁、你做一个牧师嘅时候，你点样去鼓励呢啲弟兄姊妹咧？
0: 我相信一定系遇见一啲嘅难处。我谂翻起约翰福音嗰度有讲话，耶稣讲完道之后，啲人不明白，然之后有大批走咗。咁我就谂翻即系呢个嘅预期嘅问题。我觉得有两类嘅，即系第一类就系对教会嘅预期佢达不到，佢感到失望，离开咗堂会或者离开咗信仰添。咁另外一个嘅category 就系、一啲个人上嘅生命里面嘅处境啊，或者遇见一啲嘅遭遇啊，就觉得上帝唔听祷告，好似阿圣经嚟咁讲，达唔到佢嘅预期，于是乎佢好失望，然之后就离开咗。咁、我觉得第一类咧，首先即系对教会个预期，即系由细到大，教会都达唔到个预期嘅。即系当时我嘅教会系一个好细嘅教会，冇资源嘅教会，冇牧师嘅教会，全部嘢都系 DIY 嘅，主日学啊，自己开始一啲查经嘅活动啊等等。即系教会达不到我的预期，就正系我需要去努力，啱嘛？因为我作为一个基督嘅门徒，我建立咗同上帝呢个关系，我就唔系一个顾客嚟，即系唔系一个宗教嘅消费者。因为如果你用一个消费嘅心态，我去大统华，佢达唔到我嘅预期，咁我咪去第二间咯。但系信仰唔系一个嘅消费主义嚟嘅，如果信仰系消费主义嘅话，呢、这个上帝就唔系一个上帝。我哋跟随耶稣就系要跟佢嘅旨意。我哋个人更加需要反省，即系正如我自己呢个嘅人生嘅经历，点解我而家我牧会？但系即系我会最后感觉到，即系上帝可能就系呼召我，可能就系呼召你。我谂翻我自己学到嘅功课就系，我心态上或者态度上，我都需要谦卑嘅。反而系见到教会达唔到我预期，我系觉得我应该落去踢呢场波 ，instead 我坐喺嗰个观众席，甚至离开个观众席。咁你可能就会挣扎一个问题啦，我得唔得啊？咁你唔得，你就系装备咯，系咪？呢个就正系我哋基督徒应该有嘅一个好丰富嘅一个嘅 journey。耶稣带住门徒，耶稣都唔会达到晒佢哋所有预期噶，系咪？佢哋想耶稣做大事，做一个大嘅帝国出嚟，佢就话人只要去耶路撒冷死，系咪？呢个系最大预期嘅落差嚟。十彼得甚至讲，你唔可以去耶路撒冷添，系咪？点知耶稣就话俾佢听，其实你系撒旦。谂清楚呢样嘢，咩叫达唔到预期？第二个 category 就系我想问，即系个人嘅经历。咁我觉得即系个人经历就唔能够好似 cookie cutter 咁。咁我知道有好多生命里面嘅伤痛啊，或者生命里面嘅经历咧，会令到我哋好大挣扎。即系我想要呢样嘢，或者想呢样嘢发生，我觉得系一件好事。点解上帝唔会听我祷告咧？咁呢个对我自己同上帝之间嗰个嘅预期嘅落差咧，即系我不能够话即系套上去就系个个都系一样但系我觉得即系我哋跟随上帝，我哋都会经历有试炼嘅，呢个真理。所以我觉得如果经历一啲好唔好嘅事或者苦难等等，以致我哋觉得对上帝有啲嘅失信咧，呢个还好，呢个系一个现实，系真理嚟嘅，系嘛？好过我哋喺个虚幻里面，我哋以为。真信仰生命真系咁啊！经历试炼系事实，但系经历试炼嘅当中，我哋应该做啲乜嘢？即系彼得喺海上面行嘅时候，点解佢沉落去咧？嗰度讲得好清楚，描述得好清楚，即系佢见到风浪，佢却冇将焦点放喺耶稣度，系咪？无论你个风浪系乜嘢，生命里面有啲苦难啊、亲人离开啊等等，好沉重嘅一啲打击。咁我哋点样睇风浪？即系系咪即系焦点成日放喺嗰个嘅难处嗰度，或者系我嘅焦点真系放喺耶稣基督自己身上？如果你留意即系圣经里面讲到门徒喺船度同耶稣遇见风浪嘅，你留意马太福音第八章嗰度用一个字咧好得意，佢话门徒 follow 耶稣上船，然之后就有风浪。而喺马太福音嗰度咧，由头到尾用 follow 呢个字嘅时候。就是作门徒的意思， 即係嗰個描述嗰個嘅古

就是跟其他马可福音是有些不同，他说这班门徒 follow 耶稣就是 part of the package， 即是我们跟耶稣的时候不会让耶稣顺利，跟耶稣的时候就是跟他上船，上船是为了 经历过风雨，这个是令我们很诧异，其实最后那个结局是怎样，见到耶稣是 carry through 我们，即是经历这个苦难。我教会里面一个姊妹，即是他突然间生脑瘤single 40岁很靓，当他验到有脑瘤的时候，我们一直为他祈祷，我真的希望上帝有神迹给他，就是如果上帝突然间拿走这个脑瘤是几大的荣耀，是吗？我们能够出去见证、啊、即是耶稣是很有 power， 我每晚为他祷告，痛哭的为他祷告，但上帝没有这样去听我祷告，很大挣扎，为什么上帝你不听我祷告，你也都有能力去做，为什么你不做，直至到这个姊妹在两年的挣扎里面，后期她开始祈祷，就说上帝你用我这个病，用我的苦难来见证，我才了解上帝的能力不一定是有肿瘤然后得医治，原来在肿瘤当中她去到说服其他人耶稣基督是有真有，这个我觉得是上帝的能力更加大的彰显，上帝没有听我们祷告，不过上帝却用一个不同的方法来答这个祷告，用一个患肿瘤面型扭曲的人来到去见证我，结果他在最后那年纪探出 他的朋友未信主的朋友，他就跟他们讲福音，我说这个 power 更加大，是吧，大过我们一种得胜成功，好像、上帝为我服务一样，是吧，在一个苦难里面他居然可以去到跨城、他讲耶稣是真实的说服力是多过我，所以我觉得即如果上帝达不到我的要求的时候，有时我们都需要，你可以叫他谦卑又好，或者去调节一下我们自己，这位上帝是不是我们 put him in a box， 放他在一个很小的盒里面，那个盒就是我们的脑，我觉得上帝一定要如此行事，非如此行事的时候就不是上帝，原来上帝是比这个的盒更加大，即是以利亚的故事都是这样，以利亚为什么 会 depress、会抑郁，因为他觉得上帝不应该这样做事，上帝应该 turn around 他整个国家，但上帝说你在山上没见我，微小的声音，我差派你做其他事、有其他的使命，上帝工作仍然继续，所以讲回这个的古、即是姊妹，没有人比他更有说服力告诉我们天国的真实，所以你想想，如果我们经历一些的苦难，经历一些的失去的时候，会不会我们好像这个姊妹这样祈祷，做一些调节，调节的就是上帝会在这一个苦难的里面能够用到我，能够去见证到上帝的 power， 不是、解决苦难那么简单，而在苦难里面彰显到他自己的荣耀，如果你想想真的，这个就是信仰的核心，人子死在十字架上，没有听门徒祈祷，连耶稣在夏西马利园祈祷天父都没有听，那个是第一个唯一一个上帝不听他的儿子祷告的，就是因为不听这个祷告，十字架的救恩才能够成就，所以即如果我们经历这些苦难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小小的转念、转一转我们，可能我们 将上帝真的放在一个太小的盒里面，我觉得有一本书影响到我很深的，就是 J.B. Phillips 写的，那个书名呢，其实我们不用看那本书我们知道那本书说什么，他说 Your God is too small， 我们所谓信了主，我们可能信了很多年，我们的 God 仍然是 still very small， 太小，所以如果你这样转念的时候，你会更加见到即是神的荣耀，为什么我会 feel 到即是这个上帝有真有活，不是一些风花雪月在山顶上面很成功的人跟我讲成功的见证，是一个癌症的病人给到我知道这个耶稣是有真有活，这个信仰有真有活，让我能够知道、哦、原来他们在苦难里面都有这么大的生命力，这个耶稣才是真，这个耶稣才值得我信，是吧，值得我摆上，想回我自己会不会是我们自己的 expectation 需要调教一下，In fact， 即是我们跟随耶稣，就是不断的来到调教我们自己的对上帝的预期，是不是？即管谦卑的去开放。

0: 跟随神，神要做啲乜嘢，让神去做。大 kingdom come， 上帝你自己嘅国度嚟到，唔系我嘅国度嚟到嘛？你嘅旨意唔系我嘅旨意，你嘅旨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
1: 咁其实咧喺你嘅人生历程里边咧，你觉得咧系有冇话边一段嘅经文，成日你都会喺度提醒你、鼓励你，同埋亦都有边一只诗歌咧，都会系有即系呢个嘅情况，就系话当你需要嘅时候，佢亦都系鼓励到你嘅咧。
0: 经文咧就系、是、我去神乐园嘅时候，我喺嗰本圣经嗰度咧，系圈咗嗰段经文 ，underline 咗嗰段经文，马太福音6:33。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东西都会加给你们。那段就是我的所谓人生的金句，即是鼓励我，我继续去先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一切的东西，上文讲到那些衣食住行，我们有的 essentials 的东西，上帝会 take care 你。所以这个是一个 很大的鼓励的。那你说至于歌呢，就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歌的。即是以前当然在传统教会长大，我即是那些诗歌或者传统的 hymns 朗朗上口的。咁、如果你话今时今日问我哪首诗歌是最打动我，就是重新传到那首《永恒的你》。因为里面那个歌词话俾我哋听，即是我哋追求的嘢啊，同埋我哋见到的嘢啊，都是会过去的。唯有上帝自己的国度是永远。咁、所以即是那首歌对我最近最近好几年，因为有一个好大的 reminder， 值得去为上帝的国度，一个永恒的国度去到尽力。
1: 希望这首诗歌呢，即不只是鼓励你，也是鼓励即是听到的听众。愿神继续祝福你和使用你。
0: 多谢你。
2: 想知道耶稣可以怎样改变生命，或者想对信耶稣有更多的了解，请打电话1-800-352-0053。

想重温本集嘅分享，可以上网到英语之声嘅网页3w.sobem.org， 选择电台制作就可以揾到㗎啦。

神一直都在我们世界里面作工，现在神亦都在你和我工作的地方作工。不同工作的专业基督徒，究竟他们怎样可以在工作单位上去见证神，怎样可以活出基督的样式？正如圣经耶利米书7章23节，你们行我们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

非常专业，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星期六中午十二点，星期日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三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下星期访问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双方将会举行一次非常好的会晤。白宫官员透露，贸易、稀土和人工智能等议题预计是讨论重点。官员透露，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的飞机将于下星期三抵达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特朗普会亲自迎接。特朗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翌日在白宫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将于玫瑰园检阅部队，之后闭门会谈。白宫当晚亦会举行国宴，宴请习近平抗例。计划出席的美国企业高层包括亚马逊的贝索斯、OpenAI 的奥特曼、Tesla 和 SpaceX 的马斯克，还有 Nvidia 的黄仁勋等。去到下星期五，习近平抗例将于白宫和特朗普夫妇查罪，并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之后结束访问行程。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是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准备，只不过是借此挽救他们不断下滑的支持率，掩盖他们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的失误，但是收效甚微，毫无帮助。普京昨日主持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时又说，欧洲民众已经明确表示不希望与俄罗斯开战，但一些欧洲领导人反而继续加剧紧张局势，将乌克兰人当是炮灰。普京强调，俄罗斯没有任何侵略欧洲国家的企图，愿意与欧洲邻国合作恢复关系。法国总统马克龙较早时警告，俄罗斯针对法国以至整个欧洲的混合攻击威胁加剧，目的是破坏支持乌克兰的努力，但结果将会适得其反。在本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当局提出重建维园网球场，除了因为维园位处市中心方便球迷观赛，亦都同启德体育园的成功启示有关，认为体育盛事可以带旺当区经济。维园网球场重建之后，亦都可以作为表演场地。罗淑佩又表示，当局初步计划重建后座位至少增加至7000个，可以举办 ATP 500，即是500分计分赛。如果资源和场地许可，期望可以扩建10000个座位，进行 ATP 1000比赛。罗淑佩又说，现时启德体育园非本地演出占大约4-5成，五年规划将目标定在60%，因为场地适合进行好似世界巡回演出这种规模的演出，而本港仍然有很多场地，例如红馆，可以满足本地演出。名古屋亚运今晚开幕，正是当地的港协暨奥委会会长霍振廷和副会长霍启刚今朝早与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瑞短暂交流。港协暨奥委会表示，考文瑞在会面中分享他对香港以及港协暨奥委会在体育运动发展的看法，并表示对年底在香港举行的国家及地区奥林匹克委员会协会全体代表大会充满期待。霍振廷表示，已经准备好以东道主身份在香港接待奥林匹克大家庭成员，并和考文瑞再次见面。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在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9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 预测天晴，下昼干燥同酷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4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3: 交通消息。
4: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5: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神的恩典有无限权能，
1: 神的恩典是充足够用，
2: 神的恩典实在太美丽了。

各位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家辉，又是恩典太美丽的时间了，欢迎各位收听。恩典是什么？恩典就是让我们认识上帝了。

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大概当我读小学嘅时候，我有阵时就会问自己：我系边个啊？我由边度嚟噶？又要去边度啊？对于呢啲问题，我自己谂唔通，就去问爸爸妈妈。佢哋会话：你就系你，你系我哋由河边嗰度执翻嚟养嘅。当然，我嗰阵时咁细，梗系相信佢哋咁讲啦。直至到我读初中嘅时候，生物学课本

根据人的生理学和英国学者达尔文的进化论描述了我来的地方。大致的逻辑就是，我是我爸爸妈妈生的，我爸爸妈妈又是我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生的，而他们又是我更早的祖先生的，而人类最初的祖先就是由人猿进化而来的，而人猿又是由马骝进化而来的，这样马骝又是由其他更原始的动物进化而来的，这样一直一直就追溯到有机物是无机物进化而来的。对于这一种学校教育所告诉我之关于我和人类的故事，在当时我是深信不疑的。一方面是因为周围的人几乎都抱人怀疑，甚至想都没想过这个问题，自然我亦都抱怀疑啦。另外一方面就是功课太过繁忙啦，我们幼小的心灵还哪有那么多精力去想这些问题呢？而且这种情况不单止小学是这样，在初中高中都是这样。不过是因为我是长期生活在一个根深蒂固拜祖先传统的农村，而且还经常听到长辈讲一些神仙和鬼怪的故事，所以我从小就相信人死了之后他的灵魂就会去某一道地方，亦都相信神仙和鬼怪是存在的，但是就没有理解到这些东西和我之间那种关系。咁当然更加冇諗到人原来係由上帝所创造嘅。喺2003年我考入咗中国嘅政法大学，可能因为大学远离尘嚣，喺嗰度嘅空气、树林同埋好靓嘅天空同我嘅家乡好相似，咁从而就使我保持住寻找自我嘅问题嘅意识同埋精神特质啦。而且大学嘅生活同以前比较起上嚟，真系天壤之别噶。因为我几乎可以100%支配我自己嘅时间，于是喺大学大多数空闲嘅时间里边，我总系独自一个人去谂：我系边个？我由边度嚟噶？我会去边度啊？我有乜嘢价值呢？人生嘅意义又系啲咩呢？呢啲问题唔知点解，好自然自然我就会谂起上嚟啦。而且喺探索自我嘅同时，我又受到大学嘅思潮同埋一啲老师嘅影响。我喺一定嘅程度上边，开始将关注嘅视野转向外在嘅世界。譬如国家同埋社会同埋人民嘅关系，对于我关注同埋思考呢啲问题，主要系受到黄老师嘅影响。黄老师系一个充满激情同埋富有思想嘅人，佢善于启发学生去思考问题。更重要嘅系，佢深切关注近代嘅中国同埋当下现实嘅处境。他将这种使命感的热情传递给他的学生。我不可以否认，在这些老师的影响之下，我同样产生了某一种强烈的使命感。甚至当我了解到更多的社会黑暗层面之后，我简直成为了一个十足粉世疾俗的青年。用现在的说话来讲，我就是一个粉青。读大学的时候，我由几时接触到上帝，我真是不记得了。如果由更深的层面来讲，上帝的什么东西在我内心产生了震撼呢？我想应该是上黄老师的课的时候，因为他经常比较中国和美国，而且将这两个国家这么大的分别总结为上帝保佑美国，不保佑中国。其次，我就是通过读卡夫卡的作品，特别是他附宗教情怀的文字，
他对上帝、对二十世纪初期的欧洲的精神和现实状况的

之后，深深咁印喺我嘅脑海之中。记得喺2004年暑假嘅时候，宿舍里面嘅同学都返晒屋企啦。我独自一个人，经常喺夜晚一边听住台湾嘅流行曲，一边就读卡夫卡嘅书。咁样大概一个月啦。其中一晚，当我读紧书嘅时候，我竟然喊，仲喊咗成个钟头添。忽然之间，我发觉自己知道好多嘢，我感叹人生嘅虚无，又对外在嘅世界悲伤，仲有啊，对我自己嘅渺小同埋无助感觉到悲哀添。嗰一种失望嘅感觉，正如卡夫卡所讲，我哋俾佢唔同嘅名啫，企图用唔同嘅思想结构加以探讨嘅事实喺我哋嘅血管、神经同埋感官里面流动。其实呢啲都系存在喺我哋自己嘅身上，亦都可能因为咁样，我哋先至冇办法睇到佢嘅真面目。上帝系喺神秘同埋黑暗之中，咁样好好啊。因为如果冇咗呢一种起保护作用嘅黑暗，我哋就会克服上帝噶啦。咁样系符合人性噶，人冇办法入到上帝嗰度，佢就攻击包围住上帝嗰一种神秘嘅黑暗。佢将火把掟入去呢个寒冷嘅黑夜里边，但系黑夜却好似橡皮球一样富有弹性。佢退后，但系佢继续延伸落去。结果消失嘅只系人类精神嘅黑暗。自此以后，卡夫卡观察自我同埋外界嘅视觉，竟然喺好大嘅程度上边成为咗我嘅视觉。咁样样嘅情况维持咗一年几，直至到我接触到哈耶克同埋杨小海。真系好奇妙啊！呢件事，上帝藉住卡夫卡叫醒咗我嘅灵魂。虽然只是以一种精神极度悲观的方式，而实际上呢，我知道卡夫卡是一个患有深度的身体、心理和精神疾病的人，但是不知为什么他心理和精神上的这些问题却深深地感染到我，或者我自己都有类似的心理和精神问题，只不过是受到他的文字的感染之下诱发了出来。自从我的内心被诱发到这种悲观看待自我和外界的症状之后，我的体质开始下降，特别是内心变得非常之敏感，亦都可以这样讲了，我在某程度上亦都成为了一个心理和精神的病人，而且还未有方法医。当我读大学二年班的时候，更具体的时间是2004年下半年，在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我在上网的时候读到杨小海先生的文章《中国政治随想录》。记得当时我读完这篇文章之后，我真是热泪满腔，深深地被杨先生真诚而又透彻的文字所打动。之后我又在网上收集和阅读了他很多的文章，其中包括他对宪制、经济和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宗教，以及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看法等等。慢慢这样通过不断的了解和阅读，我由内心深处树立起对这一位已故的经济学家的敬意。与此同时，我对于上帝、自我和外在世界等等问题的思考亦都不断地越想越深。我对信仰出现了一种很强烈的追求，如果用基督徒术语来讲，是上帝开始真正在意义上带领我们相信祂的存在，并且接近祂。之后我在自己的笔记簿里面就经常性地用亲爱的上帝和孩子来称呼上帝和我自己。谁向我传福音？准确来讲应该是杨小海。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就是通过阅读他的基督教

就能够拯救一个缺少正义的国家，就是中国。在阅读杨小海文章的过程之中，我知道当代西方有一个著名的思想家叫做哈耶克。杨小海在他自己的文章里面提到这个名字很多次，并且很推崇这一位思想家的理论。于是我就去图书馆借了很多哈耶克的书来读。想都没想过，当我一开始读的时候，竟然一发不可收拾，由通往奴役之路，跟住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又有自由秩序原理，同埋法律、立法与自由，还有科学的反革命，同埋致命的自负等等。我读佢嘅书大概读咗两年几，而我当时嘅思想状态仲系非常活跃同埋兴奋，而且生理上面都能够感受到大脑喺度高速咁转动，甚至到咗一种连自己都惊嘅程度啊！同样通过咁样阅读，同卡夫卡一样，哈耶克睇社会主义，佢睇自由、公平、正义、科学同埋宗教等等问题嘅视角，好大程度嚟讲，亦都成为咗我嘅视角。喺宗教方面，虽然哈耶克唔系基督徒，但系佢对于宗教同埋上帝嘅理解，却促使咗我对上帝有更深层面嘅敬畏，同埋对于人类理性自身系十分有限嘅认知。从嗰阵时开始，我唔记得系咩时候啦，我开始一个人去北京嘅崇文门教会参加主日崇拜。喺追寻信仰嘅同时，我开始同身边嘅同学讨论同埋分享关于基督教信仰、上帝同埋耶稣呢啲事，并且打听班里边同埋学校里边有冇同学系基督徒。后来经过班里面的一个同学的介绍，我就开始去参加一个家庭教会的崇拜和他们的教会活动。当大学三年班结束之后，亦都是2006年的暑假，我参加了学院组织去广东省人大常委的实习，为期两个月。在那里有一位姊妹介绍我认识当地的基督徒弟兄姊妹，我就坚持每个礼拜日同佢哋一起去教会崇拜同埋查经。喺七月份，喺一位广州信主嘅姊妹带领之下，我就决志信耶稣。咁样我就完成咗从寻找自我到走向信仰呢一段历程啦。用基督徒嘅术语嚟讲，应该系耶稣基督完成咗拣选我做佢嘅门徒嘅过程先啱。

天父上帝，我哋感谢你，感谢你拣选容献强弟兄，求你继续俾佢力量，求你继续俾佢智慧，求你继续俾佢勇气，好让当佢继续走呢条天路嘅时候，能够认识你更深，又能够更多咁荣耀你嘅名。祷告系奉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门。各位听众朋友、弟兄姊妹，恩典太美丽又告一段落啦，请喺下个星期同样嘅时间再见。

0: 神的恩典。
1: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2: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1: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

0: 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系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汉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汉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6:27-31，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36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1-2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忠心的基督徒支持，在这25年来在祷告上面和经济上面的不断支持，令到我们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的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 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

0: 网址是 www.charles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1: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轻松舒缓精神嘅各式各样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四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个月八号离世，享年89岁。今日在香港殡仪馆设灵，听朝早举行公祭。灵堂中央放置了董建华的遗照，被白色鲜花包围，前方就有董建华遗孀董兆雄拼、子女和女婿的花圈。行政长官李家超下午三点几到场致意，各界花圈放满殡仪馆内外以及对开的球场，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和何厚华、行政长官李家超以及现届政府司局长，多名政商界人士陆续抵达殡仪馆。治丧委员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出任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就有四名，包括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黄东峰、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以及李家超。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2030年内基本解决劣质劏房问题，全力推展落实简朴房制度。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记者会说，五年规划的目标显示当局非常有决心解决劣质劏房。目前去到2030年一共有四年，认为业主有足够时间处理问题。他说简朴房制度登记期已经过一半，至今收到超过72000个登记，反应理想。另外，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记者会表示，五年规划公布的六大范畴都和局方的政策高度相关，当局会巩固提升香港的国际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地位。在深化大湾区融合方面，会持续优化港车北上和粤车南下，以及推行粤艇南下和港艇北上措施，并建设跨境铁路项目，构建轨道上的大湾区。在北京，商务部公布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今日至下星期三率团到美国与美

0: 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展开磋商。路透社之前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计划周末在纽约与荷立峰会晤，讨论人工智能 AI、 贸易、稀土和经济等议题。贝森特发声明表示，美国在 AI 领域仍然处于领先地位，美方对于讨论规避共同风险以及避免两个体系走向分歧持开放态度。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表示，总统特朗普将于下星期一至星期二到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预计星期二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谈。有华府高层表示，今次会谈安排在预定举行的美中元首会谈之前，因此具有重要意义。又说日本是极为重要的盟友和区域伙伴，双方领袖预计将会举行一场内容相当充实的会谈。日本共同社报道，外界认为特朗普政府希望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星期三访美之前，展现美国在安保领域与日本的合作关系。在经济方面，作为11月中期选举前的重要政绩，美方亦都可能要求日方进一步扩大对美投资。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相对湿度下降至 60% 左右。在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9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和酷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4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

你的话在我心中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路上恩光，由陈蓉主持。

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欢迎大家收听路上恩光，我是陈蓉。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在美国，一个七岁的男仔叫做安迪，因为某种意外要将他左边的手臂割断。经过了一番的调理之后呢，他又重返校园了。他的老师非常的有爱心。这个老师知道这位小男孩

安迪要作出好大嘅适应噶。呢个适应，如果系佢个人喺挣扎，无论喺行动上面嘅不方便啦，以及同人嘅关系同埋相处上面咧，都会令佢好费气力嘅。但系如果全班嘅同学都能够帮助佢，咁样唔单止对安迪嚟讲系会事半功倍，对于全班嘅同学嚟讲咧，都系一个好好嘅学习机会嚟嘅。于是呢一个细心同埋热诚嘅教师，就喺安迪未曾重返校园之前咧，向同学提出一个要求。佢话：我哋要欢迎勇敢而不幸嘅安迪翻嚟同我哋一齐学习，为咗要等大家都喺心里面明白安迪嘅转变同埋困难，我建议大家咧喺安迪嘅翻嚟嗰一日，学习安迪一样，只系运用一只右手嚟到过一天嘅生活，做每一件事情。你哋赞唔赞成啊？全体同学都一致同意呢一个学习。于是喺安迪翻嚟嗰一日，全体同学都将左手绑喺背后面嚟到欢迎佢。佢哋诚恳嘅态度对安迪嚟讲咧系一种鼓舞。嗰日佢哋只系运用一只手嚟到办事，例如翻开书本啦，用一只手嚟到写字啦，呢啲微小嘅动作平日都系轻而易举嘅，但系而家佢哋先至知道其中嘅复杂性啊！最难嘅咧就系扣衫钮啦，绑鞋带啦，真系非常之吃力噶，叫啲同学咧感到好沮丧。经过咗呢一日之后，安迪嘅同学就发现佢哋咧更加能够了解安迪嘅困难同埋佢内心嘅痛苦啦。佢哋呢一次嘅亲身体验，对佢哋更加能够体恤安迪嘅软弱啦。伟大嘅主耶稣亦都同样嘅乐意去了解同埋体会我哋世人嘅生活同埋感受噶噃。佢降世成人，生喺贫苦嘅家庭，亡国嘅时代，饱受困苦，常经忧患，被人凌辱，受鞭打，受试探，被出卖同埋被遗弃，呢一切一切，我哋一般人都系唔会完全经历噶。而主耶稣却系喺佢嘅在世33年嘅日子里面，全部都经历晒啦。点解要咁呢？佢一啲罪都冇犯，就为我哋嚟到承受呢个酷刑，死喺十字架上面，为咗我哋嘅罪得赦免。我哋有一位咁了解我哋嘅大祭司同埋救主，应该系几咁感激啊！无人会像耶稣这样了解罪人。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众多的忠心基督徒在25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0: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啊！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神嘅恩典有无限权能，
2: 神嘅恩典系充足够用，
3: 神嘅恩典实在太美丽了。

0: 心事。
1: 各位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家辉，又是恩典太美丽的时间啦，欢迎各位收听。恩典是啲乜嘢嘢？恩典就是让我哋认识上帝咯。今日让我哋听下容谦强弟兄嘅分享。

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我有阵时就会问自己，我系边个啊？我由边度嚟噶？又要去边度啊？对于呢啲问题，我自己谂唔通，就去问爸爸妈妈。佢哋会话：你就系你，你系我哋由河边嗰度执翻嚟养嘅。当然，我嗰阵时咁细，梗系相信佢哋咁讲啦。直至到我读初中嘅时候，生物学课本根据人嘅生理学同埋英国学者达尔文嘅进化论，描述咗我嚟嘅地方。大致嘅逻辑就系、我系我爸爸妈妈生嘅，我爸爸妈妈又系我嘅祖父母同埋外祖父母生嘅，而佢哋又系我更早嘅祖先生嘅。而人类最初嘅祖先就系由人猿进化而嚟嘅，而人猿又系由马骝进化而嚟嘅。咁样，马骝又系由其他更原始嘅动物进化而嚟嘅。咁样样，一直一直就追溯到有机物系无机物进化而嚟嘅。对于呢一种学校教育所话俾我知关于我同埋人类嘅故事，喺当时我系深信不疑噶。一方面系因为周围嘅人几乎都抱人怀疑，甚至谂都冇谂过呢个问题，自然我亦都冇怀疑啦。另外一方面就系功课太过繁忙啦，我哋幼小嘅心灵仲边有咁多精力去谂呢啲问题呢？而且呢种情况唔单止小学系咁，喺初中、高中都系咁样。不过系因为我系长期生活喺一个根深蒂固拜祖先传统嘅农村，而且仲经常听到长辈讲一啲神仙同埋鬼怪嘅故事，所以我从细就相信人死咗之后，佢嘅灵魂就会去某一度地方。亦都相信神仙同鬼怪是存在的，但是就没有理解到这些东西和我之间那种关系。那当然更加没有想到人原来是由上帝所创造的。在2003年我考入了中国的政法大学，可能因为大学远离尘嚣，在那里的空气、树林同埋好靓嘅天空，同我嘅家乡好相似，咁从而就使我保持住寻找自我嘅问题嘅意识同埋精神特质啦。而且大学嘅生活同以前比较起上嚟，真系天壤之别噶。因为我几乎可以100%支配我自己嘅时间，于是喺大学大多数空闲嘅时间里边，我总系独自一个人去谂：我系边个？我由边度嚟噶？我会去边度啊？我有乜嘢价值呢？人生嘅意义又系啲咩呢？呢啲问题唔知点解，好自然自然我就会谂起上嚟啦。而且喺探索自我嘅同时，我又受到大学嘅思潮同埋一啲老师嘅影响。我在一定的程度上面开始将关注的视野转向外在的世界，譬如国家和社会和人民的关系。对于我关注和思考这些问题，主要是受到黄老师的影响。黄老师是一个充满激情和富有思想的人，他善于启发学生去思考问题。更重要的是他深切关注近代的中国和当下现实的处境，他将这种使命感的热情传递给他的学生。我不可以否认，在这些老师的影响之下，我同样产生了某一种强烈的使命感。甚至当我了解到更多的社会黑暗层面之后，我简直成为了一个十足粉世疾俗的青年。用依家嘅说话嚟讲，我就系一个愤青。读大学嘅时候，我由几时接触到上帝，我真系唔记得啦。如果由更深嘅层面嚟讲，上帝嘅乜嘢嘢喺我内心产生咗震撼呢？我谂应该系上黄老师嘅课嘅时候。
因为他经常比较中国和美国，而且将这两个国家这么大的分别总结为上帝保佑美国，不保佑中国。其次，我就是通过读卡夫卡的作品，特别是他富宗教情怀的文字，他对上帝、对二十世纪初期的欧洲的精神和现实状况的思考，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之中。记得在2004年暑假的时候，宿舍里面的同学都回了家了，我独自一个人，经常在夜晚一边听着台湾的流行曲，一边就读卡夫卡的书，这样大概一个月了。其中一晚，当我读紧书的时候，我竟然喊，还喊了整个钟头。忽然之间，我发觉自己知道好多东西，我感叹人生的虚无，又对外在的世界悲伤，还有啊，对我自己的渺小和无助感觉到悲哀。那一种失望的感觉，正如卡夫卡所说，我们给他不同的名字，企图用不同的思想结构加以探讨的事实在我们的血管、神经和感官里面流动。其实这些都是存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亦都可能因为这样，我们才没有办法看到他的真面目。上帝是在神秘和黑暗之中，这样好好啊，因为如果保了这种起保护作用的黑暗，我们就会克服上帝的了，这样是符合人性的。人没有办法入到上帝那里，他就攻击包围着上帝那种神秘的黑暗，他将火把掟入去这个寒冷的黑夜里面，但是黑夜却好像橡皮球一样富有弹性，他退后，但是他继续延伸下去，结果消失的只是人类精神的黑暗。自此以后，卡夫卡观察自我和外界的视觉，竟然在很大的程度上成为了我的视觉，这样的情况维持了一年多，直至到我接触到哈耶克和杨小海。真是很奇妙啊，这件事上帝藉着卡夫卡叫醒了我的灵魂，虽然只是以一种精神极度悲观的方式，而实际上呢，我知道卡夫卡是一个患有深度的身体、心理和精神疾病的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心理和精神上的这些问题却深深地感染到我，或者我自己都有类似的心理和精神问题，只不过是受到他的文字的感染之下诱发了出来。自从我的内心被诱发到这种悲观看待自我和外界的症状之后，我的体质开始下降，特别是内心变得非常之敏感，亦都可以这样讲了，我在某程度上亦都成为了一个心理和精神的病人，而且还未有方法医。当我读大学二年班的时候，更具体的时间是2004年下半年，在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我在上网的时候读到杨小海先生的文章《中国政治随想录》。记得当时我读完这篇文章之后，我真是热泪满腔，深深地被杨先生真诚而又透彻的文字所打动。之后我又在网上收集和阅读了他很多的文章，其中包括他对宪制、经济和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宗教，以及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看法等等。慢慢这样通过不断的了解和阅读，我由内心深处树立起对这一位已故的经济学家的敬意。与此同时，我对于上帝、自我和外在世界等等问题的思考亦都不断地越想越深。我对信仰出现了一种很强烈的追求，如果用基督徒术语来讲，是上帝开始真正在意义上带领我们相信

佢嘅存在，并且接近佢。之后我喺自己嘅笔记簿里面就经常性咁样用亲爱嘅上帝同埋孩子嚟称呼上帝同埋我自己。边个向我传福音？准确嚟讲，应该系杨小海。而其中最重要嘅系，就系通过阅读佢嘅《基督教同宪法》呢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面，他将自己从社会科学的理性追踪到信耶稣基督的过程。他用理性但是又富有情感，很真实而且诚实地很完完整整地表述了出来，并且最终促使了我有同样的信念。从那段时开始，我就确信只有上帝才能够拯救我，因为我是一个陷入了罪恶的灵魂，亦都只有上帝才能够拯救一个缺少正义的国家，就是中国。在阅读杨小海文章的过程之中，我知道当代西方有一个著名的思想家叫做哈耶克。杨小海在他自己的文章里面提到这个名字很多次，并且很推崇这一位思想家的理论。于是我就去图书馆借了很多哈耶克的书来读。想都没想过，当我一开始读的时候，竟然一发不可收拾，由通往劳役之路，跟住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又有自由秩序原理，同埋法律、立法与自由，仲有科学的反革命，同埋致命的自负等等。我读佢嘅书大概读咗两年几，而我当时嘅思想状态仲系非常活跃同埋兴奋，而且生理上面都能够感受到大脑喺度高速咁转动，甚至到咗一种连自己都惊嘅程度啊！同样通过这样阅读，和卡夫卡一样，哈耶克看社会主义，他看自由、公平、正义、科学和宗教等等问题的视角，很大程度来讲也都成为了我的视角。在宗教方面，虽然哈耶克不是基督徒，但是他对于宗教和上帝的理解，却促使了我对上帝有更深层面的敬畏，同埋对于人类理性自身系十分有限嘅认知。从嗰阵时开始，我唔记得系咩时候啦，我开始一个人去北京嘅崇文门教会参加主日崇拜。喺追寻信仰嘅同时，我开始同身边嘅同学讨论同埋分享关于基督教信仰、上帝同埋耶稣呢啲事。并且打听班里面和学校里面有没有同学是基督徒。后来经过班里面的一个同学的介绍，我就开始去参加一个家庭教会的崇拜和他们的教会活动。当大学三年班结束之后，亦都是2006年的暑假，我参加了学院组织去广东省人大常委的实习，为期两个月。在那里有一位姊妹介绍我认识当地的基督徒弟兄姊妹，我就坚持每个礼拜日和他们一起去教会崇拜和查经。在七月份，在一位广州信主的姊妹带领之下，我就决志信耶稣。这样我就完成了从寻找自我到走向信仰这一段历程了。用基督徒的俗语来讲，应该是耶稣基督完成了拣选我做他的门徒的过程才对。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个月八号离世，享年89岁。今日在香港殡仪馆设灵，听朝早举行公祭。灵堂中央放置了董建华的遗照，有白色鲜花包围，前方有董建华遗孀董兆雄卿、子女和女婿的花圈。各界花圈放满殡仪馆内外以及对开的球场，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和何厚华、行政长官李家超以及现届政府司局长。李家超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下午分别到场致意。历入行政长官曾荫权、梁振英和林郑月娥下午同时间离开殡仪馆，多名政商界人士亦都先后到殡仪馆。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将维护金融安全、严控风险纳入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工作之中。当局正研究优化法律框架，推动科技与电信等行业，加强侦测和删除涉及诈骗，包括滥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目标年底就建议的法律框架进行公众咨询。许正宇出席活动时表示，政府正联同金管局、警方和银行业界，从四个层面构建完善的防骗生态圈，包括加强银行侦测可疑交易的能力，促进警方与银行以及银行之间的信息交换，加强银行对客户的风险提示，以及持续提升公众的防骗意识。本港未来十年的公屋资助出售房屋和私楼供应比例是4:33。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有关房屋比例已经由7:3逐步调整至4:33。如果社会支持加大资助房屋的比例，当局会再调节。对于东涌第42区公屋发展项目其中三座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有问题，何永贤认为房委会的监管制度正是发挥了作用。另外，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透露，粤艇南下最快10月实施，相信有助带动跨境休闲消费和香港游艇经济发展。他又说，当局会巩固提升香港的国际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地位，亦会争取加快多个铁路项目进度。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表示，美国已经同丹麦和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安全

0: 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特朗普说，美国代表与丹麦和格陵兰方面进行磋商，确保美国能够在格陵兰采取必要行动，以保障格陵兰和美国的安全。他又说，今后如果没有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够在格陵兰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合适区域展开军事部署。丹麦首相府同日公布，格陵兰、丹麦和美国预计下星期签署有关协议，以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在下午4点，强烈热带风暴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9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听日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6%，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夜妈妈睡不着怎么好呢？听下佳音社网上的节目先。

0: 优美的音乐，动人心弦，贴心的词句，激荡心灵。音乐有晴天，
1: 音乐有晴天，逢星期六早上五点、晚上九点及星期日早上五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2: 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3: 喂，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它的网址是www.chineseoutreach.ca。

感谢神，我哋以前系个远离神嘅人，但而家却系可以喺基督耶稣里面，靠住佢嘅血可以亲近翻神，因为佢使我哋和睦，将两下合二为一，拆毁咗中间隔断嘅墙，又以自己嘅身体除去咗仇恨，将两下造成一个新人，成就咗和睦。既然喺十字架上除去咗彼此之间嘅仇恨，就藉住呢个十字架，使到两下成为一体，与神和好。而且呢、这个和好嘅道理已经托付咗俾我哋，我哋替耶稣基督嚟到去请求人去同神和好。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Chinese Storage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个月8号离世，享年89岁，今日在香港殡仪馆设灵，听朝早举行公祭。灵堂中央放置董建华的遗照，有白色鲜花包围，前方有董建华遗孀董兆雄拼、子女和女婿的花圈。各界花圈放满殡仪馆内外以及对开的球场，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和何厚华、行政长官李家超和现届政府司局长。李家超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下午分别到场致意。历任行政长官曾荫权、梁振英和林郑月娥下午同时间离开殡仪馆。多名政商界人士亦都先后到场致意。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局不会采用极端或高压手段取缔劣质劏房，会按程序有序处理，顾及住户需要，不希望令到他们无瓦遮头。另外，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23热线服务。李家超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跨部门投诉个案往往存在管理重叠或者没人管的问题，日后123会透过分析将个案交由指定部门牵头，其他部门必须配合，如果权责上有争议就会交由政务司副司长作最终决定。照顾者津贴加至每月3300元，但外界关注仍然设有经济审查等限制。李家超强调，公帑资源有限，要精准投放在最需要帮助的人身上。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下星期访问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双方将会举行一次非常好的会晤。白宫官员透露，贸易、稀土和人工智能等议题预计是讨论重点。官员透露，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的飞机将于下星期三抵达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特朗普会亲自迎接。特朗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翌日在白宫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将于玫瑰园检阅部队之后闭门会谈。白宫当晚亦会举行国宴，宴请习近平抗例。计划出席的美国企业高层包括亚马逊的贝索斯、OpenAI 的奥特曼、Tesla 和 SpaceX 的马斯克，还有 Nvidia 的黄仁勋等。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典礼本港时间下午5点在瑞穗体育场举行，日王德仁、皇后雅子以及亚奥理事会代表等出席。开幕式以和谐心跳为主题，由日本小提琴家叶家赖太郎演奏揭开序幕，加上舞蹈员伴舞之下排出 Welcome 的英文字样，欢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现场播放短片介绍本届赛事项目之后，运动员陆续进场。中国体育代表团由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以及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持旗。至于中国香港代表团持旗手分别是男子三人篮球运动员杨博文以及女子武术运动员沈晓瑜。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在下午4点，强烈热带风暴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9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听日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 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你现在收听的是 GAM 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美的音乐，动人心弦，贴心的词句，激荡心灵。音乐有晴天，由明恩主持。
1: 嗨，听众朋友你好，音乐有晴天又在空中同你见面啦，我是节目主持人明恩。音乐是国际的共通语言，美妙的音符跳跃在五线谱上，牵动着人的思想和感情。如果配上贴心的歌词，就更加引人入胜，萦绕心间，叫人百听不厌。在音乐有晴天这个节目里面，我会同大家分享下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欣赏下美妙的诗歌。音乐有情，明恩有情，但愿我所带给你的音乐能够使你心境开朗，事事放晴。最近这两个月去了探望七个丧家，差不多每个星期都要去一到三次这类场合，实在好多感触。特别是新年期间，身边人一下子离世，那种不舍感情会更加强烈。在追思礼拜到，好多时都会提到安息者值得家人同朋友怀念的事迹，叫人百感交集。同自己所认识的弟兄姊妹暂别，自然感到不舍。不过有时睇到一啲弟兄姊妊同病魔搏斗多年，终于息劳归主，内心系替佢哋感恩嘅。其实以前我好怕去呢类场合，尤其系瞻仰遗容嘅时候，总会觉得好怕，好唔自在。后尾领悟到冇必要惧怕，因为佢哋已经安躺喺天父怀里面，唔再受痛苦同疾病嘅煎熬。佢哋已经同天父喺天家度，叫我得着无比的安慰。至于已经认识主耶稣的丧家，一般都会比较平静，因为知道自己至亲已经到了天家，现在只是暂别，而不是永别，将来会在天家再见。自从高中第一次出席丧礼，直到今时今日已经出席了很多的丧礼、土葬和火葬仪式。今次其中一个丧家给我一种很强烈的感觉，就是未认识主耶稣的和已经认识了主耶稣的的确有很大分别。那次是我所出席过这类仪式中最令人伤感的一次。安息的是一位在病榻中认识主耶稣并且接受滴礼的老伯，他太太和部分子孙都还未有机会认识主。在火葬仪式进行的时候，这位太太和其中一个女和孙喊得很伤心。伯母望住同行咗几十年人生路嘅丈夫嘅棺木，慢慢咁被推入去炉嗰阵，佢呼天抢地凄厉嘅喊声伴随住话：冇啦，以后冇得见啦，永别啦。而个孙仔亦都不断咁呼喊公公，听喺耳中实在叫人心酸，叫人感到好难过。过程当中，

我一路默默咁陪喺伯母身边，心里头有一把声音却一直咁讲：伯母，如果你信主，第日就会同世伯喺天家相会重逢，唔会系永别噶。你要珍惜机会，相信主耶稣啊！其实当时我自己认唔好受，一方面系替伯母同佢家人感到别离嘅痛同难过，另一方面我亦都想到自己家人当中仍然有未认识主耶稣嘅。他日佢哋离世嘅时候就会同我永别，因为我好确实咁知道属于上帝同唔属于上帝嘅人离世之后嘅去向系唔同嘅。新约圣经约翰一书第三章，约翰讲到：你睇父赐俾我哋系何等嘅慈爱，使我哋得称为上帝嘅儿女，我哋亦都真系佢嘅儿女。作为基督徒，其中一个最大嘅痛或者系遗憾，就系自己家人未认识主耶稣，未得着救恩。同样最叫基督徒落开怀嘅，相信就系家人信主，因为至亲信主，他日可以喺天家重逢，系何等美妙呢？天空里散聚云片片，无奈月明星不闪，莫流泪悲欢合离系难免，祈求上主恩每一刻能抹泪面。世途里恩怨恨爱定会现，心灵中多少困倦与挂牵，向前去唔怕浪里多风险，热诚共创真美善，愿主爱常纪念，求恩主引导每一天，愿真爱全世上，永生福共享百万年。

旧约圣经历代至上第二十八章，大卫王对儿子所罗门讲：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嘅上帝，诚心乐意咁侍奉佢，因为佢监察众人嘅心，知道一切心思意念。你如果寻求佢，佢必使你寻见；你如果离弃佢，佢必永远丢弃你。的确，上帝应允凡愿意寻求佢嘅，一定会揾得到。大卫王喺诗篇第九篇就讲到：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嘅作为，我要因你欢喜快乐。至高者啊，我要歌颂你嘅名。耶和华啊，认识你名嘅人要倚靠你，因你冇离弃寻求你嘅人。事实上，上帝愿意人去寻找佢，重新同佢建立关系，并且得着永生。因为呢个就系佢差遣主耶稣降世嘅原因。咁点样至可以得着永生呢？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主耶稣亲自讲到：认识你独一嘅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嚟嘅耶稣基督，呢、这个就系永生。原来要得到永生就系咁简单。喺遇上嗰日，好似雾里睇唔见，朦胧望向你，但系却从未细意体验。多谢你嘅心恩，未问我嘅亏欠，仲宁愿降世喺十架甘心牺牲，嚟赐我新生，重教我欢欣，藉你救恩我甘得永生。无奈我当初仍浪费光阴，旧日我曾喺你恩典错失，你爱冇变样，你永喺我旁，默默去体恤我，从未曾遗弃忘掉，天天保守挂念。喺念记嗰日，独自我去挣扎，从烦恼世界曾承受挫折失败，幸赖你始终尽力教我改变。仍怀念嗰次静静去听你声音，嚟赐我新生，重教我欢欣，问我可知主应许信心，从罪里得释，传赖呢个福音，愿尽我全力去找紧救恩。你爱就系咁样，永远喺我旁，喺万变信息里，如今献出诚挚传扬神大爱。今天终于我知，原来时时喺我身边，从冇变迁。神为我施恩，我却未见。过往全凭自我想冲破苦痛前，完全无法解开半点。原来时时喺我身边，同度每天，能为我肩担每次幻变。边度怕前路面对几多创伤困难，为你嘅恩典一世都未变。

旧约圣经约伯记第22章以利法讲到，你要认识上帝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你当领受佢口中嘅教训，将佢嘅言语存喺心里。你若归向全能者，从你帐篷中远除不义，就必得建立。你就要以全能者为喜乐，向上帝仰起念嚟。你要祷告佢，佢就听你。你亦都要还你嘅愿，你定意要做乜嘢事，必然俾你成就。亮光亦都必照耀你嘅路。谦卑嘅人，上帝必然拯救。但愿未认识主耶稣嘅，能够早日得着救恩嘅喜乐。又愿我哋更着意为到家人同朋友嘅救恩着力祷告，求上帝嘅怜悯覆盖住佢哋。好啦，今日倾到呢度，拜拜。

0: 嚟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哋嘅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感谢阁下嘅支持同埋同工。
1: 哇，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2: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在网上陪伴你。

0: 姐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1: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个月八号离世，享年89岁。今日在香港殡仪馆设灵，听朝举行公祭。灵堂中央摆置了董建华的遗照，被白色鲜花包围。前面有董建华遗孀董兆雄卿、子女和女婿的花圈。各界花圈放满殡仪馆内外和对开的球场，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及何厚华、行政长官李家超及现届政府的司局长。李家超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下午分别到场致意。历任行政长官曾荫权、梁振英以及林郑月娥下午同时间离开殡仪馆，多个政商界人士亦都先后到殡仪馆。本港未来十年的公屋资助出售房屋以及私楼供应比例为4:33。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话，有关房屋比例已经由7:3逐步调整至4:33。如果社会支持加大资助房屋的比例，当局会再调节。对于东涌第42区公屋发展项目其中三座部分结构构件的运营土质量有问题，何永贤认为房委会的监管制度正正发挥了作用。另外，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透露，月艇南下最快在10月实施，相信有助带动跨境休闲消费和香港游艇经济发展。他又说，当局会巩固提升香港的国际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地位，也都会争取加快多个铁路项目进度。本港新增一宗喉痘确诊个案，涉及一个25岁男人，目前情况稳定，是8月以来第17宗个案。病人今个月2号开始间歇性发烧，之后出现淋巴结肿大和在生殖器官、腹股沟、面部和眼脸位置出现皮疹。他在今个月中分别到东区医院以及伊利沙伯医院求医，并且在17号入院隔离治疗，临床样本证实对喉痘病毒呈阳性。病人在潜伏期内曾经在本港有多次高风险接触，暂时没有资料显示与本港早前其他喉痘确诊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卫生服务中心正继续调查，会联络曾经与他有高风险接触的人。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典礼本港时间下午5点在瑞穗体育场举行，一王德仁、皇后雅子以及亚奥理事会代表等出席。开幕式以和谐心跳为主题，由日本小提琴家叶家赖太郎演奏揭开序幕，加上舞蹈员伴舞之下排出 Welcome 的英文字样，欢迎各个地区和国家的代表团。现场播放短片介绍今届赛事的项目之后，运动员陆续进场。中国体育代表团由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玉之旗。至于中国香港代表团的旗旗手，分别就是男子三人篮球运动员杨博文和女子武术代表沈晓瑜。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下午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或以上。下午4点强烈热带风暴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是9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明日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1: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优美的音乐，动人心弦，贴心的词句，激荡心灵。音乐有晴天，
1: 音乐有晴天，逢星期六早上五点、晚上九点及星期日早上五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2: 诶，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手段取缔劣质劏房，会按程序有序处理，顾及住户需要，不希望令到他们冇瓦遮头。另外，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823热线服务。李家超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跨部门投诉个案往往存在管理重叠或者冇人理的问题。日后1823会透过分析，将个案交由指定部门牵头，其他部门必须配合。如果权责上有争议，就会交由政务司副司长作最终决定。另外，照顧者津貼加至每月3300元，但外界關注仍然設有經濟審查等限制。李家超強調，公帑資源有限，要精準投放在最需要幫助的人身上。新一集份施政報告提到會推出社區照顧者飯堂，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表示，希望吸引有需要人士到服務中心，俾當局知道哪些人需要協助，有助避免悲劇發生。當局早前在香港仔石排灣一個青年中心試行有關計劃3個月，一共有250人使用服務，派出2200張飯券。陳國基出席電台節目時形容計劃相當成功。陳國基又說，早前有和大學討論過政府推出三幅洪水橋校園用地的安排。他表示19間大專院校都說很有興趣，強調並沒有規定最終獲批的大學數目，但會先集中接受本地大學申請。美国大型科技公司 Google 承认旗下人工智能模型 Gemini 今年5月在网络安全能力测试中入侵了3间真实公司的系统。Google 表示，在一次常规评估当中， Gemini 利用网上公开信息取得登录凭证，获得3个认为属于测试范围网站的访问权限。《华尔街日报》报道，在其中一项测试当中， Gemini 经反复尝试估中密码，最终进入一个受保护的真实系统。在另外两项测试当中， Gemini 从公开储存库找到登录凭证，并且利用凭证进入其他公司的受保护系统。报道说， Google 在7月底知道事件，但是一直没有主动披露。Google 表示， Gemini 在发现进入真实公司系统之后已经停止行动，无伤害涉事公司，无需主动公开相关情况。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典礼本港时间下午5点在瑞穗体育场举行，日王德仁、皇后雅子以及亚奥理事会代表等出席。开幕式以和谐心跳为主题，由日本小提琴家叶家赖太郎演奏揭开序幕，加上舞蹈员伴舞下排出 Welcome 的英文字样，欢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现场播放短片介绍本届赛事项目之后，运动员陆续进场。中国体育代表团由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以及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持旗。至于中国香港代表团持旗手，分别是男子三人篮球运动员杨博文以及女子武术运动员沈晓瑜。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晚上8点，强烈热带风暴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8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听日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1-2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3: 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面的事情，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电台广播是有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内容包括有最新的新闻、有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当中亦都有直播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www.chineseoutreach.ca， 你都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听啦。
4: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局不会采用极端或高压。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二十四小时同你时刻共聚。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八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局不会采用极端或高压手段取缔劣质劏房，会按程序有序处理，顾及住

户需要，不希望令到他们没瓦遮头。另外，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823热线服务。李家超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跨部门投诉个案往往存在管理重叠或者冇人理的问题。日后1823会透过分析，将个案交由指定部门牵头，其他部门必须配合。如果权责上有争议，就会交由政务司副司长作最终决定。另外，照顧者津貼加至每月3300元，但外界關注仍然設有經濟審查等限制。李家超強調，公帑資源有限，要精準投放在最需要幫助的人身上。新一份施政報告提到會推出社區照顧者飯堂，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表示，希望吸引有需要人士到服務中心，被當局知道哪些人需要協助，有助避免悲劇發生。當局早前在香港仔石排灣一個青年中心試行有關計劃3個月，一共有250人使用服務，派出2200張飯券。陳國基出席電台節目時形容計劃相當成功。陳國基又說，早前有和大學討論過政府推出三幅洪水橋校園用地的安排。他表示19間大專院校都說很有興趣，強調並沒有規定最終獲批的大學數目，但會先集中接受本地大學申請。美國大型科技公司 Google 承認旗下人工智能模型 Gemini 今年5月在網絡安全能力測試中入侵了3間真實公司的系統。Google 表示，在一次常規評估當中， Gemini 利用網上公開信息取得登錄憑證，獲得3個認為屬於測試範圍網站的訪問權限。《華爾街日報》報導，在其中一項測試當中， Gemini 經反覆嘗試估中密碼，最終進入一個受保護的真實系統。在另外兩項測試當中， Gemini 從公開儲存庫找到登錄憑證，並且利用憑證進入其他公司的受保護系統。報導說， Google 在7月底知道事件，但是一直沒有主動披露。Google 表示， Gemini 在發現進入真實公司系統之後已經停止行動，無傷害涉事公司，無需主動公開相關情況。名古屋亞運會開幕典禮本港時間下午5點在瑞穗體育場舉行，日王德仁、皇后雅子以及亞奧理事會代表等出席。開幕式以和諧心跳為主題，由日本小提琴家葉家賴太郎演奏揭開序幕，加上舞蹈員伴舞下排出 Welcome 的英文字樣，歡迎各個國家和地區的代表團。現場播放短片介紹本屆賽事項目之後，運動員陸續進場。中国体育代表团由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以及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持旗。至于中国香港代表团持旗手，分别是男子三人篮球运动员杨博文以及女子武术运动员沈晓瑜。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晚上8点，强烈热带风暴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8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听日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
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泰

0: 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道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哎呀 ，Jane 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3: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2: 系啊，咁点上网啊？
3: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0: 心想事情，致力家庭基建的罗乃圈同你分享心中情。
1: 心想事情，逢星期三凌晨一点，星期六早上八点，星期日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本节目是由时代论坛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0: 单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衷心的基督徒支持，在这25年来在祷告上面和经济上面的不断支持，令到我们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的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是 www.trilis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2: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众多的忠心基督徒在25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1: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社广播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个月8号离世，享年89岁，今日在香港殡仪馆设灵，听朝早举行公祭。灵堂中央放置了董建华的遗照，有白色鲜花包围，前方有董建华遗孀董兆雄卿、子女和女婿的花圈。各界花圈放满殡仪馆内外以及对开的球场，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和何厚华、行政长官李家超和现届政府的司局长。李家超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下午分别到场致意。历任行政长官曾荫权、梁振英和林郑月娥下午同时间离开殡仪馆，多名政商界人士亦都先后到场致意。网上流传歌连神阁火葬场听朝早将有封路措施，禁止所有灵车和旅游巴士进入。政府发言人澄清，听朝早在歌连神阁火葬场附近一带并没有特别交通管制措施，而预约火化服务的车辆可以按现场警方及食环署职员的安排和指示，有序进出火葬场。也门胡塞武装袭击升级之际，外国通讯社报道，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国际机场附近星期六升起黑烟和火焰。航班追踪网站报告，机场出现重大问题，航班取消和延误。法新社报道，机场附近一个印有沙特阿美标志的油罐起火，消防员到场灌救。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并多次对支持政府军的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民防总局星期六凌晨曾经表示，国家预警平台已经向利雅德市发出警报，提醒有危险，是利雅德首次发布防空警报。丹麦同自治领地格陵兰表示，与美国达成的任何协议都不会损害格陵兰的主权。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表示，与丹麦同格陵兰达成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丹麦首相府公布，格陵兰、丹麦同美国预计下星期签署协议。丹麦外相拉斯穆森星期六发声明，话协议将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进而巩固在北约和欧洲的共同安全，同时尊重丹麦王国的红线。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说，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北约发言人欢迎协议，认为有助促进地区的安全、稳定与合作。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晚上8点，强烈热带风暴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8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听日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69%，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

0: 心想事情，致力家庭基建的罗乃圈，逢星期三同你分享心中情。
1: 最近呢，完了一个讲座之后，有个朋友就走过来跟我聊聊天了。咁他就告诉我，他跟他先生很多意见不同。我说什么事啊？他很简单，譬如说对仔女功课要求就很不同了。咁可能你都会估到嘅，老婆咧就紧张啲，觉得仔女一定要读书成绩好，考到入 Band One 嘅学校咧，未来先有保险嘅。咁点知个老公咧就觉得唔系啊，唉，佢读得 OK 咪得咯，咁大个自己搵工，自己嘅事啦。咁两公婆好多时候就为咗呢啲成绩啊，督促仔女功课啊，咁啊嘈得好犀利。咁

佢哋拗撬嘅咧，就系关于一啲嘅对工作嘅睇法吓。咁呢对夫妻都系双职夫妻嚟嘅，咁女人咧就觉得做嘢咧，咁辛苦都系为咗屋企。咁但系老公咧就觉得喺做嘢里边佢有好大嘅满足感啊。当然屋企都好紧要，不过工作都好紧要噶嘛。咁同朋友倾下倾下嘅时候，其实就发觉到咧，夫妻去到差唔多仔女入小学啊，而两公婆咧喺工作上又继续搏杀嘅时候咧，系需要多啲时间出嚟彼此嘅相处嘅。咁几多人话唔可以停止拍拖啊？咁喺同佢哋倾完偈之后，嗰晚就有朋友寄咗一篇文咧，系阿孙悦先生讲嘅嘢。我觉得好好嘅。佢原来系仔女结婚，咁佢就写一封信俾个仔，佢同佢讲，佢话我好想同你讲一句好重要嘅嘢。夫妻咧系一辈子嘅，夫妻系一世嘅。佢就讲翻佢自己同阿孙妈妈啦，18岁啦，孙妈妈就识咗孙悦噶啦。咁两个人咧好 romantic 咁咧，好浪漫睇刻咁结合嘅。虽然嗰阵时阿孙悦咧就从军嘅，亦都唔可以有好即系大牌筵席啊咁，但系喺好简单嘅婚礼里边咧，大家都刻骨铭心。而佢亦都周围咧去讲 talk 嘅，原来阿孙悦咁佢话佢曾经试过有一次讲 talk 咧，就问身边嘅人，佢话你哋有冇边个咧到而家依然觉得同另外一半喺度谈紧恋爱嘅咧？佢话估唔到咧，只系有一个老先生举手。佢话佢举得好高，然后望下身边嘅老太太咧，见到个老太太嘅面上边咧，都系绽放住一种咧好满足啦、好美丽嘅笑容嘅。咁佢话其实夫妻之间点样能够经营一辈子咧？有好多习惯可以保留嘅，譬如佢话佢同老婆咧好中意夜晚瞓觉嘅时候咧，就倾翻大家每日所发生嘅嘢，甚至咧好中意讲翻初恋嘅时间，大家点样约会嘅。阿孙悦先生曲过一句说话咁讲，佢话爱情生活咧最珍贵嘅其实唔系性关系，而系双方喺每一个方面嘅相互嘅体贴同埋深深嘅相印。咁呢句嘢其实都回应翻圣经讲话，二人结合成为一体嘅时候咧，系上帝配合嘅，人咧系唔可以分开。如果大家你都認識孫悦先生啦，佢以前都拍電影啦。佢話佢未信耶穌之前咧，佢都試過啦嚇，做過一啲荒唐嘅嘢，出過一啲錯嘅。但係佢話當佢結婚嘅時候，佢心裏邊就認定一個觀念。佢話如果我要結婚咧，我就一定唔會離婚噶啦咁。咁喺佢65岁做咗最後一次捐血咧，佢就發覺自己已經進入老年時間，於是咧就決定係同太太咧一齊度過人生嘅春夏秋冬，好多唔同嘅季節啦，唔同嘅美麗嘅時間。不過有一日，佢同孫媽媽就講開一個問題，我相信好多人離開中年進入晚年都會講噶。夫妻咁相愛，好多人羨慕，不過總有一日咧會有一個先走噶嘛。咁到底邊個先去咧？咁孫媽媽就毫不猶豫咁話：最好我走啦。咁點解咧？佢話因為咧，孫悦你比我堅強啊。如果我走先咧，你會將我後事處理得好好啦。你可以依然同仔女保持好好嘅關係啦，同老朋友來往啦，同埋你可以安心推動你社會公益嘅嘢嘅咁。咁佢話，但係如果我走咗先咧，咁就弊啦。佢話我每日都會喊啦，我仲會以淚洗面啦，而且咧唔會出街啊。咁所以孫悦同佢傾下傾下嘅時候，好啦好啦，算啦算啦，咁你先走啦咁。咁但係到最尾佢都寫，佢話其實边个走咧，都唔系我哋掌握喺我哋手里边嘅，喺上帝手里边嘅。不过佢话最紧要记得嘅咧，就系夫妻系一世嘅，因爱而结合，爱唔系一种激情，而系一种责任。我好记得同朋友倾紧佢夫妇关系嘅时候，最尾我都系带咗一句咁嘅叮咛俾佢：爱咧到唔同嘅时间，其实系一种嘅责任。有啲时候，李先生可能是需要发展事业的，需要的是你退一步去陪伴他，去支持他，去为他加油。不过最紧要的是两个人要预备好，关系越来越甜蜜的时候，当步入晚年，你会大家一起坐低，会看到其实夕阳依然是无限好的。

0: 谢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在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的支持。若阁下有意着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们的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感谢阁下的支持和同工。
1: 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系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6:27-31，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36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

0: 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嗱，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同自私嘅行为对待仇敌嘅时候，就系表明佢哋系天父嘅儿女，因为呢一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唔会存有偏见。而喺以弗所书，保罗亦都同样有咁样嘅教导。喺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1: 无论路途有几，
2: 无论路途有几遥远，
1: 人生有几多嘅挑战，
2: 有多
1: 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2: 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3: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嘅人生故事。点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点样喺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1: 恩与同路人，
2: 恩与同路人。
4: 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吧。

0: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呢，真是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你而家正在收听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会按程序处理顾及住户需要，不希望令到他们无瓦遮头。另外，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823热线服务。李家超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跨部门投诉个案往往存在管理重叠或者没有人理的问题。日后1823会透过分析，将个案交由指定部门牵头，其他部门必须配合。如果权责上有争议，就会交由政务司副司长作最终决定。照顾者津贴加至每月3300元，但外界关注仍然设有经济审查等限制。李家超强调，公帑资源有限，要精准投放在最需要帮助的人身上。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当局提出重建维园网球场，除了因为维园位处市中心方便球迷观赛，亦都同启德体育园的成功启示有关，认为体育盛事可以带旺当区经济。维园网球场重建之后，亦都可以作为表演场地。罗淑佩又表示，当局初步计划重建后座位至少增加至7000个，可以举办 ATP 500，即是500分计分赛。如果资源同场地许可，期望可以扩建10000个座位，进行 ATP

0: 天比赛。罗淑佩又话，现时启德体育园非本地演出占大约4%至50%，五年规划将目标定喺60%，因为场地适合进行好似世界巡回演出呢类规模嘅演出，而本港仍然有好多场地，例如红馆，可以满足本地需要。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法案，强化和延长对俄罗斯和伊朗的制裁，并明确可以对进口俄罗斯石油或天然气的第三国加征最高100%的次级关税。在北京，商务部发言人回应说，中方一贯反对缺乏联合国授权和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反对以涉及第三方为由对他国采取所谓次级制裁。中国历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世界各国展开正常经贸合作，有关合作既不针对第三方，亦都不受第三方的干扰和胁迫。发言人说，中方会密切关注美方后续举措，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坚定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和发展利益，以及企业的合法正当权益。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典礼在瑞穗体育场举行，开幕式以和谐心跳为主题，历时大约2小时。日本小提琴家叶家赖太郎演奏揭开序幕，舞蹈员排出 Welcome 的英文字样，欢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入场，代表团其后陆续进场。亚运组委会主席和亚奥理事会主席分别致辞后，日皇德仁宣布亚运会开幕，其后进行亚奥理事会会期升旗以及运动员和裁判代表宣誓仪式。开幕礼的表演串联当地的古今特色，包括歌舞伎、太鼓和舞狮演出，期间利用灯光效果在运动场中央营造巨型心形图案。六名日本体育界传奇人物传递最后阶段的圣火，最后由日本链球父子共同走上心形圣火台，携手点燃圣火作结。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5、8、11、14、19、31，特别号码是21，头奖半注中，每注派1,249,3400多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此外，强烈热带风暴杜鹃已经增强为台风。在晚上10点，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8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听日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1-2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6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神在适当时候在他路上降下恩雨，请听听同路人与你分享人生点滴。
1: 恩雨同路人。
2: 其实你刚才都有说你有半年就在以色列的，即是要去试下掘下掘下咁啦。当中咧，其实你觉得俾你呢半年喺以色列嗰个亲身经历咧，最大嘅得着系乜嘢咧？
3: 我觉得最大嘅得着咧就系喺嗰度做 field work 嘅时候啊，即系做一啲地理嘅探索啊，去唔同嘅地点。

0: 点啊？我哋系行紧一个咧一比一嘅地图，因为我哋知道地图系缩影咗啦，一比五万啊，呢度因为有好短嘅距离，其实即系地图上面好短嘅距离，其实系好长。我哋喺嗰度圣地行嘅时候，就有一个一比一嘅真正嘅地图。我有一个教授好得意嘅，佢每次我哋做 field work 嘅时候，即系出去，我哋唔喺班房度读书噶嘛，喺出边去读书嘅时候，佢话你知唔知我哋行紧一个 one to one 嘅 map？是一个咁实在嘅一种嘅经历、啊。所以即係去过圣地啊或者去过以色列呢总会有对我哋有帮助嘅。即係你企喺橄榄山上面睇到、啊、对面就係耶路撒冷。然之后你可以想象到好多嘅情节啊耶稣骑路进入耶路撒冷。呢啲係一啲好真好活嘅嘢嚟嘅。In fact, 我过去带咗好多次以色列团呢有啲係未信嘅人係跟我去。咁佢哋去完之后呢佢哋都恍然大悟。即係呢个信仰原来係哇可以咁样去到理解唔係咁抽离嘅去理解而係实实在在真係每一步去行係咪每一步嘅去到睇到唔同嘅地方。呢、这个喺以色列即係上堂嘅时候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嘅明白同埋去即係叫做玩泥沙我哋即係 play the dirt, play the dust, 咁就搵到一啲咁嘅文物啦。找到出土的东西虽然可能是很简单的东西你看到是一些又真又活曾经在时空里面活过的人是有血有肉的人留下了一些东西那我们又留下了什么呢即是圣经考古学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科目即是你真的要手和脚走去亲身去经历那我觉得圣经本身就是这样即是在捉到摸到然之后俾我哋能够去 feel 到嗰个 impact, 即係因为上帝就有一个活着嘅上帝一个 living God。
1: 见到你呢喺网上面呢好多一啲网上片段就见到你好多分享啊。咁其实喺咁多嘅分享里面呢你觉得呢有边一啲呢即係对你嚟讲你所领会到嘅呢对你自己系最震撼嘅呢
0: 有好多我觉得我有个系列呢叫做快闪以色列是做得比较是粗糙一啲嘅因为叫做快闪以色列即係我冇諗住有时间做嘅不过就去到每一个景点呢咁我就攞住个 selfie stick, 攞住个电话咁我就录一啲嘢然之后做啲好简单嘅后制咁我就 upload 上去同埋呢好短嘅特别係即係未信主嘅人呢唔熟圣经嘅人呢佢睇呢就最好啦因为好似旅游咁样嘅。即係我觉得个体会就係、是、去到每一个地方可以有啲故事。即係我觉得圣经嗰个趣味嘅地方同埋圣经嗰个活着嘅地方就係、是、everything has a story。你去到耶路撒冷去每一个街每一个巷每一嚿石都係有个 story 喺度。就好似我哋作为一个人你点认识我都是听我的 story, 听我的故事我的经历我几时出世我经历过什么为什么会在这里做什么东西。每一个的听众啊每一个的朋友我们都有我们自己的一个 living story, 读圣经和读圣经的背景考古啊都是去读一个的 living story, 即是以前人留低过的一些的故事最重要就是圣经本身就是一个 living story, 就是上帝的 living story。上帝留低俾我哋嘅一啲嘅历史嘅沉寂故事嚟到藉住啲故事介绍话俾我哋听上帝一个点样嘅上帝。就一个每有恩典同埋喺历史里面同我哋一起同行去帮助我哋进入我哋生命带领我哋呢一位上帝。
1: 讲考古好多时候都係话掘返以前啲嘢呀。咁其实好多时呢一样嘢同而家我哋讲緊未来或者係基督教有阵时讲个末世观呢、yeah. 有冇关系嘅呢
0: 有冇关系首先第一样即係搵返呢啲嘅即係文物啦让我哋进入圣经嘅世界啦以至呢我哋能够了解当时个圣经嘅背景啊圣经嘅意义啊考古唔係淨係返转头睇 the past 嘅因为我哋中文有句说话叫以古鉴今特别今日嘅考古啦好多时係结合即係一啲科学嘅数据以至我哋知道呢当时嘅人嘅社会当时人嘅生命经历咗啲乜嘢。 然之後有啲咩嘅原則原理

我哋是明白的。譬如我今次培靈會第二場道，我講到即係 climate change， 即係而家有好多新嘅大數據，包括考古科學嗰啲大數據，同埋以前歷史嗰啲文件再結合一齊嘅時候，你就發現原來有啲帝國點解佢哋會衰微同埋會崩潰，原來就係其中一個因素就係一啲環境嘅因素，係一啲人唔能夠 control， 能夠去控制嘅一啲嘅元素。即係你有干旱期，如果你一兩年係 OK 嘅，農產係少咗，不過係仍然可以 survive， 可以生存。但如果你有一個所謂 mega drought， 一個大嘅干旱期，好似亞述帝國最尾嘅時候有100多年嘅係干旱期，你有幾大嘅帝國，你有幾大嘅能力，你都係勝唔過。嗱，呢個你就見到咧，呢個唔係淨係科學解釋，聖經裡面有一個神學嘅解釋，就是上帝是历史的主宰，他要你兴要你衰在上帝的手里。如果你这样领悟的时候，你就发现不是纯粹讲一些古老十八代的东西，不是讲一些跟我们没有关系的东西。这样领悟到就是所谓以古鉴今，看圣经其实都是一样。你觉得圣经很古老，其实不是，圣经是一个很真又活，即是现代的，对我们现代人很有关系的一些的信息。咁所以即係你咁樣結合嘅時候，你就發現原來聖經講嘅嘢叫我哋謙卑，叫我哋去認定耶和華同埋敬畏耶和華。點解？因為人生裏面你有幾風光都好，有好多嘢唔係你 control 得到嘅，係嘛？特別係最後嘅仇敵死亡，冇人可以跨城到。咁但係你就翻開聖經嗰啲嘅真理，嗰啲屬靈嘅信息，你就知道耶穌基督就係嗰個勝過死亡。胜过最后仇敌，以致我哋能够有盼望，系咪？有人同我哋讲耶稣嘅时候，我哋值得去认罪悔改，我哋去认识佢，我哋去信呢个福音，让耶稣基督进入我哋生命，去带领我哋。哇！呢个系一个好丰富、好分嘅一个嘅过程嚟嘅。

0: 咁喺2016年咧，又有另外一個歷程啊，就係你開始一個教會啦。
1: 哦，
0: 咁呢個教會咧就係同其他教會有啲風格咧就唔同嘅。咁其實佢嘅特點係乜嘢咧？
1: 其實就冇咩大嘅特點嘅，即係叫做新潮啲咁解啫。咁但係我覺得有個體會嘅就係、我想人嚟到教會接觸我哋嘅福音，接觸我哋嘅信仰。佢唔係因為覺得我哋嗰個表達嘅方法，佢覺得唔接受到，而佢唔信。我希望佢嚟到教會，我哋用一個表達嘅方法，係佢能夠接受到，能夠一聽就明。無論係嗰個教會嘅場合啊，嗰、那個即係音樂啊，係現代人嘅音樂啊，總之佢係接受到先。如果佢到最後咧，佢認識耶穌基督福音，聽咗耶穌基督福音嘅時候，佢話呢個福音係預絕嘅，我唔相信。即係十字架嘅耶穌係我半腳石。我話呢個唔緊要，因為上帝俾我哋最大嘅禮物就係自由，信仰就係一個自由嚟嘅，係咪？上帝係好尊重我哋嘅自由嘅。你中意要搞彎你自己生命，上帝唔會話突然間插手上你身，然之後扭轉你。佢都希望你能夠回轉，係咪？你回轉就係一個自由嘅一個決定，係咪？咁所以如果一個人去經歷咗我哋

0: 睇咗我哋嘅或者接觸我哋嘅時候，我哋嗰個嘅表達嘅方法係佢先能夠佢接受啊，佢唔會話我咁樣我就否認或者唔中意。OK， 佢到最後佢認識呢個福音嘅核心嘅內容，佢話呢個我唔會信嘅，我唔想信耶穌。我話呢個唔緊要啊，我哋作為教會，作為基督徒，我哋都有個咁嘅使命，用現代人嘅方法，用現代人嘅語言。用現代人的表達的方式你都去跟他傳福音。你用 YouTube 呢，我用 YouTube。你用一些 TikTok， OK， 那我用 TikTok。但是最後你可能不信不緊要。不過起碼我用這個方法。是吧，不會因為我用一個舊的方法你接受不到聽不明。但是我希望用這個方法他能夠接受到的時候他能夠走近福音一步。是吧，即係特別喺我哋聽眾有好多係未信嘅，可能你接觸唔同嘅即係教會嘅方式啊，或者唔同嘅表達嘅方法啊，可能你覺得係未必接受到。不過我想即係忠告一樣嘢，就係先首先你唔好淨係睇嗰個嘅方式先啊，你要睇清楚，睇 look past 佢，即係睇透佢後面到底佢講緊嗰個真理嗰、那個福音係啲乜嘢？
1: 即係個內容最緊要。
0: 係啦，所以耶穌基督係邊個先？係嘛？你唔好理佢台山话同你讲，客家话同你讲，你听唔明嘅话同你讲。但最重要嗰个真理嘅核心系乜嘢？耶稣基督为我哋罪死，三天之后佢复活战胜死亡，俾我哋盼望，俾我哋有信心，系咪？同我哋一齐同行。所以呢个最重要嘅呢个。咁所以我哋教会所谓新潮啲嘅教会，其实唔系因为新潮想新潮，而系我哋真系想接触到一啲人，系用一啲嘅方法，让佢能够接受到先，系嘛？
1: 咁咧，教会个网站咧就话有三个核心价值嘅。
0: 系。
1: 咁嗰三个核心价值咧就系真实啦、勇毅啦，同埋紧贴时代。咁紧贴时代，头先你都有讲到啦，系嘛？即系用嘅方法。咁但系你嗰个真实同勇毅系点样实践出嚟咧？
0: 我哋呢三个嘅核心价值咧，喺我开始嘅时候，一个好嘅弟兄咧同我谂嘅。啊，佢觉得即系我哋应该要有呢种嘅方向，有呢种嘅价值。嘅核心，以至去 carry through 我哋教会，以至我哋能够喺我哋教会嘅侍奉里面系出到嚟。咁真实系乜嘢？真实我觉得即系去教会，冇一种感觉咧，我哋要挂住个面具。福音就系一个好真实嘅一个嘅信息嚟嘅即系有阵时我哋会觉得我哋做错咗好多嘢，或者我哋好唔值得入到教会唔舒服，因为我哋一个好大嘅罪人，唔似你哋嗰班圣人咁样。嗱，呢个唔啱嘅，因为耶稣基督就是看我们一个这么真实的人，是吧？你翻开圣经里面有很多信主的人，以往我们身边有很多信主的人都不是因为他们是好一点的人，我们个个都是罪人，个个都是破碎的人，怎样算？圣经就是说这个就是福音，就是耶稣来寻找我们，耶稣来找我们，爱我们，为我们而死。你这样看的时候，你就发现真实是很重要的，是吧？你不需要假装，不需要说哦，我好啲嘅时候我先至嚟教会啦，我好啲嘅时候我先嚟信啦，或者我戒咗某啲嘢我先至嚟信耶稣啦，冇啲咁嘅事。圣经就係话你戒唔到，就係、是、因为你唔够好，耶稣先至要嚟咋嘛，係咪？
1: 就係要去帮你戒。
0: exactly, 就係我哋生命需要佢，因为最主要圣经由头到尾都话，既然我哋做得唔好点算，耶稣嚟救我哋，係咪？我哋喺教会我哋个个都係罪人，牧师都是罪人，个个都做得不好，是咪？我哋尝试靠住上帝恩典去试下有进步。但最重要福音嘅核心，圣经嘅核心，唔系因为我哋做得好啲，而系既然我哋做得唔好，上帝居然嚟救我哋，呢、这个就系上帝嘅恩典，是咪？所以呢个真实 be real， 是咪？第二个就系、是、勇毅即系我哋需要咧有信心踏出去，要尝试一啲新嘢。嗱，我哋过去我哋教会系一个好 baby 嘅教会，好细教会。仲有好多嘢我需要成长，但係我哋尝试去做一啲新嘅嘢试下一啲新嘅嘢，可能会 stumble and fall， 试过之后我哋可能跌倒，我哋会失败。但我觉得起码有一种新嘅方法新嘅思维即係用我哋嘅恩赐有唔同嘅方法去到传福音我哋搞过好多唔同嘅嘢譬如帮人整车。有啲弟兄姊妹佢係喺车房做嘅。咁我哋试下做呢啲咁样嘅 community 嘅 service。 試下接觸一下一啲嘅。

0: 但係咪次次都成功啊？唔係次次成功，係咪？咁你話有咩特別？其實就係特別在就係可能嗰個導向上，或者嗰個表達方式上，但係嗰個核心其實都係一樣。我哋每一個教會其實都係好努力咁樣喺度傳緊福音。
1: 咁好多時候我哋都見到咧，有啲教會嘅朋友去信咗耶穌之後咧，一段時間咧，佢都會離開嘅。可能佢會覺得，我嘅期望唔係咁嘅，我祈禱佢又唔聽我，咁就變咗就唔翻教會啦。咁、你做一個牧師嘅時候，你點樣去鼓勵呢啲弟兄姊妹咧？
0: 我相信一定係遇見一啲嘅難處。我諗翻起約翰福音嗰度有講話，耶穌講完道之後，啲人明，然之後有大批走咗。咁我就諗翻即係呢個嘅預期嘅問題。我覺得有兩類嘅，即係第一類就係對教會嘅預期佢達不到，佢感到失望，離開咗堂會或者離開咗信仰添。咁另外一個嘅category 就係、一啲個人上嘅生命裏面嘅處境啊，或者遇見一啲嘅遭遇啊，就覺得上帝唔聽禱告啊，好似阿上天嚟咁講，達唔到佢預期，於是乎佢好失望，然之後就離開咗。咁我覺得第一類咧，首先即係對教會個預期，即係由細到大，教會都達唔到個預期嘅。即係當時我嘅教會係一個好細嘅教會，冇資源嘅教會，冇牧師嘅教會，全部嘢都係 DIY 嘅。主日學啊，自己開始一啲查經嘅活動啊等等。即係教會達不到我的預期，就正係我需要去努力。因為我作為一個基督嘅門徒，我建立咗同上帝呢個關係，我就唔係一個顧客。即係唔係一個宗教嘅消費者。因為如果你用一個消費嘅心態，我去大統華佢達唔到我嘅預期，咁我咪去第二間。但係信仰唔係一個嘅消費主義嚟嘅。如果信仰係消費主義嘅話，呢、這個上帝就唔係一個上帝。我哋跟隨耶穌就係要跟佢嘅旨意。我哋個人更加需要反省。即係正如我自己呢個嘅人生嘅經歷，點解我而家我牧會？但是即是我会最后感觉到即是上帝可能就是呼召我，可能就是呼召你。我想回我自己学到的功课，我心态上或者态度上我都需要谦卑的。反而是见到教会达不到我预期，我是觉得我应该落去踢这场波。Instead, 我坐在那个观众席，甚至离开个观众席。那你可能就会挣扎一个问题了，我得不得啊。咁你唔得，你就要裝備咯，係咪？呢個就正係我哋基督徒應該有嘅一個好豐富嘅一個嘅 journey。耶穌帶住門徒，耶穌都唔會達到曬佢哋所有預期噶，係咪？佢哋想耶穌做大事，做一個大嘅帝國出嚟，佢就話人只要去耶路撒冷死，係咪？呢個係最大預期嘅落差嚟。十彼得甚至講：你唔可以去耶路撒冷添，係咪？點知耶穌就話俾佢聽，其實你係撒旦。想清楚呢样嘢，咩叫达唔到预期？第二个 category 就系我想问，即系个人嘅经历啊。咁我觉得即系个人经历就唔能够好似 cookie cutter 咁。咁我知道有好多生命里面嘅伤痛啊，或者生命里面嘅经历咧，会令到我哋好大挣扎。即系我想要呢样嘢，或者想呢样嘢发生，我觉得系一件好事。点解上帝唔会听我祷告咧？咁呢个对我自己同上帝之间嗰个嘅预期嘅落差咧？即係我不能夠話，即係套上去就係個個都係一樣啊！但係我覺得，即係我哋跟隨上帝，我哋都會經歷有試煉嘅，呢個真理。所以我覺得，如果經歷一啲好唔好嘅事，或者苦難等等，以致我哋覺得對上帝有啲嘅失信咧，呢個還好，呢個係一個現實，係真理嚟嘅，係嘛？好過我哋喺個虛幻裏面，我哋以為真信仰生命真係咁。经历试炼是事实，但是经历试炼的当中，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就是彼得在海上面走的时候，为什么他沉下去呢？那里讲得很清楚，描述得很清楚，就是他见到风浪，他却没有将焦点放在耶稣上，是吧？无论这个风浪是什么，生命里面有苦难、亲人离开、等等，很沉重的一些打击。那我们怎样看风浪？即係係咪即係焦點成日放喺嗰個嘅難處嗰度，或者係個焦點真係放喺耶穌基督自己身上？如果你留意即係聖經裏面講到門徒喺船度同耶穌遇見風浪，你留意馬太福音第八章。

为了 经历过风雨。那这个是令我们很诧异，是吗？其实最后那个结局是怎样？见到耶稣是 carry through 我们，就是经历这个苦难。我教会里面一个姊妹，即系佢突然间生老瘤，啊 ，single， 40岁，好靓。当佢验到有老瘤嘅时候咧，我哋一路为佢祈祷。我真系希望上帝有个神迹俾佢，就系如果上帝突然间攞走呢个老瘤，系几大嘅荣耀系嘛？我哋能够出去见证啊，即系耶稣系好有 power， 每晚为佢祷告，痛哭嘅为佢祷告。但系上帝冇咁样去听我祷告。好大挣扎，点解上帝你唔听我祷告？你亦都有能力去做，点解你唔做？直至到呢个姊妹喺两年嘅挣扎里面，后期佢开始祈祷，就话：上帝，你用我呢个病，用我嘅苦难嚟去见证，我先了解上帝嘅能力啦。唔一定系有肿瘤然之后得医治，原来喺肿瘤当中，佢去到说服其他人，耶稣基督系有真有。这个我觉得是上帝的能力更加大的彰显。上帝没有听我们祷告，不过上帝却用一个不同的方法来答这个祷告，用一个患肿瘤面型扭曲的人来到去见证我。结果他在最后那年纪探出 他的朋友，未信主的朋友，他就跟他们讲福音。我说这个 power 更加大，是吧？大过我们一种得胜成功，好似上帝为我服务咁，系咪？喺个苦难里面，佢居然可以去到跨城。佢讲耶稣系真实嘅说服力系多过我，所以我觉得即系如果上帝达唔到我的要求嘅时候，有阵时我哋都需要，你可以叫佢谦卑又好，或者去调节一下我哋自己。呢位上帝系咪我哋 put him in a box， 放佢喺一个好细嘅盒里面？那个盒就系我哋个脑。我觉得上帝一定要如此行事，非如此行事的时候就不是上帝。原来上帝是比这个的盒更加大，即是以利亚的故事都是这样。以利亚为什么会 depress， 会抑郁？因为他觉得上帝不应该这样做事，上帝应该 turn around 他整个国家。但是上帝说，你在山上没见我，微小的声音，我差派你做其他事，有其他的使命，上帝工作仍然继续。所以讲翻呢个嘅古即系姊妹，冇人比佢更有说服力，话俾我哋听天国嘅真实。所以谂下，如果我哋经历紧一啲嘅苦难，经历一啲嘅失去嘅时候，会唔会我哋好似呢个姊妹咁样祈祷，做一啲调节？调节嘅就系上帝会喺呢一个苦难嘅里面，能够用到我，能够去见证到上帝嘅 power 唔系解决苦难咁简单。而在苦难里面彰显到他自己的荣耀。应该想想真的，这个就是信仰的核心。人子死在十字架上，没有听门徒祈祷，连耶稣在夏西马利园祈祷天父都没有听。那个是第一个唯一一个上帝不听他的儿子祷告的，就是因为不听这个祷告，十字架的救恩才能够成就。所以如果我们经历这些苦难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小小的转念啊，转一转我哋，可能我哋将上帝真系放喺一个太细嘅盒里面。啊，我觉得有一本书咧影响到我好深嘅，就系 J.B. Phillips 写嘅个书名咧。其实我哋唔使睇嗰本书，我哋知嗰本书讲咩。佢话 Your God is too small。我哋所谓信咗主，我哋可能信咗好多年添，我哋嘅 God 仍然系 still very small， 太细。所以如果你咁样转念嘅时候，你会更加见到即系神嘅荣耀。为什么我会 feel 到即是这个上帝有真有活，不是一些风花雪月在山顶上面很成功的人跟我讲成功的见证，是一个癌症的病人给到我知道这个耶稣是有真有活，这个信仰有真有活，让我能够知道，哦，原来他们在苦难里面都有这么大的生命力，这个耶稣才是真，这个耶稣才值得我信，是吧？值得我摆上。想回我们自己，会不会是我们自己的 expectation需要调教一下。In fact， 即系我哋跟随耶稣，就系、是、不断嘅嚟到调教我哋自己嘅对上帝嘅预期啫，系咪？即管谦卑嘅去开放啲，跟随神，神要做啲乜嘢，让神去做。大 kingdom come， 上帝你自己嘅国度嚟到，唔系我嘅国度嚟到嘛？你嘅旨意唔系我嘅旨意，你嘅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0: 咁其實咧喺你嘅人生歷程裏邊咧，你覺得咧係有冇話邊一段嘅經文，成日你都會喺度提醒你、鼓勵你，同埋亦都有邊一隻詩歌咧，都會係有即係呢個嘅情況，就係話當你需要嘅時候，佢亦都係鼓勵到你嘅咧。
1: 經文咧就係、是、我去神學院嘅時候，我喺嗰本聖經嗰度咧，係圈咗嗰段經文 ，underline 咗嗰段經文，馬太福音6:33。啊、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东西都会加给你们。那段就是我的所谓人生的金句、啊、即是鼓励我，我继续去先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一切的东西，上文讲到那些衣食住行、啊、我们有的 essentials 的东西，上帝会 take care 你、啊、所以这个是一个 很大的鼓励的、啊、你说至于歌呢，就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歌的、啊，即係以前當然喺傳統教會長大，我即係嗰啲詩歌或者傳統嘅hymns啊，朗朗上口嘅啊。咁如果你話今時今日問我咧，邊首詩歌係最打動我，就係仲恩旋律嗰首《永恆的你》，因為裡面嗰個歌詞話俾我哋聽，即係我哋追求嘅嘢啊，同埋我哋見到嘅嘢啊，都係會過去嘅，唯有上帝自己嘅國度係永遠啊。咁所以即係嗰首歌對我最近。最近好幾年，因為一個很大的 reminder， 值得去為上帝的國度，一個永恆的國度去到盡力。
0: 希望這首詩歌呢，即不只是鼓勵你，亦都是鼓勵即是聽到的聽眾。願神繼續祝福你和使用你。
1: 多謝你。
2: 想知道耶穌可以怎樣改變生命，或者想對信耶穌有更多的了解，請打電話1-800-352-0053。

想重温本集嘅分享，可以上网到英语之声嘅网页3w.sobem.org， 选择电台制作就可以揾到㗎啦。

环顾四周，睇到神创造嘅奇妙。当你漫步喺呢个人生旅途里面，你会经历神无比嘅大爱。愿意用30分钟嘅时间，认识神如何与人建立亲密嘅关系，陪你同我走呢个人生道路吗？

0: 漫步人生路，逢星期三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十点，星期二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2: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3: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2: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3: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

今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先知叫做耶利米，当时他正是面对着国破家亡，而身边他没有一个人能够了解他，甚至有些人以为他是一个卖国贼。在一个时候，神叫耶利米去见一个图像，他见到图像手中的泥土不断地被转动，而图像就用自己的双手不离不弃地去陶造这一块的泥土，让它成为一个美丽的器皿。

神要告诉我们知道，无论我们周围环境怎样改变，神的手都不会离开我们。就好像那个图像一样，神要透过不断的转动、拆毁和破碎，让我们的生命活得更加精彩和灿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本港未来十年的公屋资助出售房屋和私楼供应比例是4:33。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有关房屋比例已经由7:3逐步调整至4:33。如果社会支持加大资助房屋的比例，当局会再调节。对于东涌第42区公屋发展项目其中三座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有问题，何永贤认为房委会的监管制度正正发挥了作用。另外，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透露，粤艇南下最快10月实施，相信有助带动跨境休闲消费以及香港游艇经济发展。他又说，当局会巩固提升香港的国际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地位，亦会争取加快多个铁路项目进度。海关破获历来最大宗经海路贩运怀疑大麻花的案件，检获大约535公斤怀疑大麻花，估计市值大约1.2亿，拘捕三名男子。海关早前扣查一个由泰国抵港、报称载有保温箱的货柜，官员利用 X 光扫描发现364个保温箱的密度有可疑，打开之后搜出一批经真空包装的怀疑大麻花。海关随后监控送递，发现贩毒集团委托本地货运代理公司报关，意图掩饰收件人和寄件人身份，并在货物抵港之后暂存新界偏远物流仓库16日，试图过冷河。去到今个月17号，两名男子到货仓提取

0: 其中54箱货物运到旺角卸货，并由另一名男子搬入一个唐楼单位，怀疑是毒品临时储存和转运地点。马来西亚前总理纳吉布获有条件特赦，以居家服刑方式完成余下刑期之后，马来西亚交通部长陆兆福宣布辞职。陆兆福在马来西亚民主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结束后宣布有关决定。民主行动党在马来西亚联合政府中拥有国会最多议席，陆兆福担任该党秘书长。他说辞职是要抗议这项特赦，至于民主行动党其他部长不会辞职。马来西亚联邦直辖区特赦局前一日宣布有条件特赦纳吉布。有舆论认为民主行动党长期以反腐败为其次，纳吉布涉及的一马公司丑闻是马来西亚史上最严重的腐败案之一，特赦决定令到这个党难以接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升级之际，外国通讯社报道，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国际机场附近星期六升起黑烟和火焰。航班追踪网站报告机场出现重大问题，航班取消和延误。法新社报道，机场附近一个印有沙特阿美标志的油罐起火，消防员到场灌救。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并多次对支持政府军的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民防总局星期六凌晨曾经表示，国家预警平台已经向利雅德市发出警报，提醒有危险，是利雅德首次发布防空警报。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此外，强烈热带风暴杜鹃已经增强为台风。在晚上10点，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8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听日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九二六，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我每日都会鍾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嘅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呢好充实，用手机听呀仲方便呀。
4: 以下嘅节目係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哋嘅见证光碟，请打电话俾我哋，我哋嘅电话係604-717-8369。
5: 我大个想做咩？
6: 厨师、
5: 律师、
7: 会计师、
8: 工程师、药剂师、
9: 营养师、
10: 牧师。
4: 各行各业都能够见证神嘅恩典，非常专业，由 Grace Han 主持。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系 Grace。香港呢几年因为社会运动，在教育界无论做老师做校长都面对好大的挑战，再加上疫情的影响，好多学生没办法翻学，不单止影响他们的心情，同时有些学生都面对好大的情绪压力。以佛作为一个校长，除了在教学方面他希望能够帮助学生之外，神给他想了一个很特别的方法来鼓励学生。 但是这件事并不是他一个人做的，他总共联络了100个校长

0: 你觉得在你自己整个人生里面呢，你后来又一路继续回教会的，你觉得神摆你在教育上面这个角色，对你来讲有信仰和没有信仰的分别在哪里？
1: 我在我自己整个教育的成长里面，信仰是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的。而其实教育里面呢，我好迟先知道呢，是没有信仰 都有的，即是有些是没有信仰的情况才发生的。但是你会看到呢，就是呢一个有信仰的学校和一个没有信仰的学校，他所把持的那个可能是价值观，他教给小朋友的价值观是有一个指南针和一个没有指南针的分别。当我是在一个教会学校长大，我在一个教会学校里面去教育小朋友，其实我很轻易可以拿到圣经里面的教导去跟他们做分享啦，我们去以耶稣的他生平去做一个榜样啦，去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模样啦，带着神的话语啦，去保守我们的人生啦，这样。成事来都很顺其自然的，总之你在这个环境里面你就是做这件事。但是当我去到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学校的工作里面，我第一次发觉呢，咦，那我怎么讲好呢？我不可以跟这班小朋友讲圣经哦，咁我要讲同一故事，我点讲？我其实 我最后都系用翻圣经里边故事嘅，即系好 common 咧，就系呢小朋友好中意告人噶嘛，你又犯错又犯错，咁我又话俾老师听咁样，咁老师话你原谅佢啦，佢因为佢都要学习嘅，佢都系小朋友，佢要学习呢件事，佢应该受到教训嘅。咁有啲小朋友唔得噶，佢觉得唔得，你一定要罚佢，甚至乎家长，点解你唔罚佢啊？你唔公平啊，你最好踢佢出校，真系有家长叫学校踢人出校嘅。我有阵时我喺度谂，如果系发生喺佢自己仔女身上，唔知佢点谂。我就讲个俾石头掟嘅女人嘅故事俾佢哋听。我话啊，即系我听过故事系咁讲嘅，咁啊将圣经嘅元素可能都撇除咗啦，因为都尊重翻个教育团体啦。当时我就话呢位男士就话啦，如果中间边个咧未犯过罪咧，你就第一个攞个石头出嚟掟死呢个女人啦。咁于是乎咧，一个一个咧，就大家就抌低个石头就散开咗啦。咁样，其实呢个故事咧，无论行到去边，小朋友都好容易明白。而我哋每一个人都会犯错。如果喺神里边，就我哋每一个人都系有罪，即系我哋冇一个人系可以去论断人嘅。去到冇宗教信仰嘅学校嘅时候咧，比较难嘅。你都会用呢啲故事，但系其实系比较难。你唔可以好经常啦，好随手执起啦吓。每一个学校都会有品德教育啊，有个框架。咁但係你可能你作為一個老師，你要去揾咯，去揾啲教材啊、成啊咁樣，同埋大家未必有一個共同語言，即係同事同同事之間，佢未必有一個共同語言可以好似聖經咁將我哋牽埋一齊，大家都唔使講啦，一定係咁樣噶啦。即係以前喺教會學校工作，校長又係講嗰啲，同事係講嗰啲，小朋友講嗰啲，好正常，即係學校變就係咁咯。咁其實喺我而家呢一間學校裏面咧，雖然我哋冇宗教信仰咧，咁但係其實我都會用咗一啲類似嘅方法去幫助學校去發展嘅，都係同時要有一樣嘢係去依據，雖然嗰個唔可以係聖經，咁但係都係有一啲嘅品德價值嘅依據。咁我哋大家所有同事都係講嗰套噶啦，所有學生都係講嗰套噶啦。咁以前我喺教會學校工作嘅時候，朝頭早會唱詩啦，其實唱詩入面亦都係學聖經嘅話語啦。咁我哋而家學我哋朝頭早都會唱歌嘅，就會喺度唱歌，都係一啲良好嘅品德價值嚟嘅。當然在我自己一個基督徒嚟講，我會覺得困難咯，即係你建立就困難啲，不過都唔係唔得。咁我學校做品德教都做得好好嘅。咁我覺得因為我自己裏面有神嘅帶領啦，但係如果喺一個教會學校裏面咧，你可能就做得更加得心應手。而我作为一个校长，基督徒校长，坦白讲，做校长真系一个一啲都唔容易工作，尤其是即系近十年八年，即系其实系大风大浪嘅。好多退休嘅前辈都同讲笑咁同我哋讲啦，唉，好彩我退休啫，你哋呢代啊真系辛苦啦，即系咁多挑战咁咯。即系坦白讲，系真系挑战多，好疲累嘅。我哋一班校长都要成日都互相扶持，好咗而家啲现代通讯软件咧就好方便，有啲咩咧大家都可以即刻倾，即刻讲，你系有个 support 喺度嘅。咁但系做校长，你会唔会有好 down 嘅时候咧？你会唔会有好激气嘅时候咧？你会唔会有

唔知点算嘅时候咧，心唔安乐嘅时候咧，唔平安嘅时候咧，你一定系会有。但系你同事面前，你一定系时常系保持喜乐，又系时时自信满满嘅。唔系话唔可以展示软弱，但系佢哋需要一个软弱过后都晓得点样带领佢哋向前行嘅人。我凭乜嘢可以时时都保持一个咁嘅状态呢？其实如果冇神喺我嘅里面，我觉得我真系做唔到咯。但系好感恩咯。由于我嘅每一日嘅生活里面都系有神同我系同行，大风大浪几困难几大嘅历练都好咧，我心系平安。当我祈祷嘅时候，神嘅声音就喺我耳边响起，一啲问题就似乎就系迎刃而解啦。咁就算你即时解决唔到咧，你都会睇到曙光，令到我系觉得好有信心，好安心，系带领我嘅团队系向前行。因为我都有继续喺教会服侍啦，教主日学啦。我亦都从其他嘅主内嘅弟兄姊妹身上都学习得到。我呢啲系受过训嘅教界嘅人士，好多帮手教主日学嘅弟兄姊妹系其实冇受过训嘅，但系佢哋都可以表现出一份嘅耐心，一份嘅爱心，俾我哋主日学上面嘅小朋友可能有啲好有挑战性嘅，比我课室里边嗰啲更加有挑战性好多。佢哋话冇训练嘅童工，佢都可以俾出佢最大嘅基督徒嘅爱心。是帮助这些小朋友在教会在爱里面成长，我们的老师为什么会做不到呢？就看我自己做校长怎样去帮他们去看到这些东西。我觉得神给了我 很多恩典，令到我度过了很多的困难。特别在疫情之下，其实大家都很无助的，大家 都会觉得就是哎呀，我做了什么可以做呢？可以为了社会去贡献多一点呢？很多校长都有这个烦恼的当时。除了做好我们的教学，好像已经没有其他事可以做了。但是教学是很基本的事，但是那个人心，家长、老师、学生那个心很不平安，很担心的疫情，很 miss 他们的老师、同学等等。那我们又可以做些什么事呢？当时我就忽发奇想，我学校自己做了，就是我们自己，虽然大家不能够见面，我们一人在家就录一句歌声，就将它呢嵌埋变成一首好励志的歌。我们唱了 The Greatest Love of All 啦，唱英文版啦，唱中文版啦，咁老师是合唱啦，学生就觉得好 amazing， 点解你成班老师 work from home 都可以夹到首歌整个 MV 出来嘅？学生话、我们又好想试啊咁样。咁我哋就揾咗一首都系福音歌嚟嘅，让爱传出去。咁咧就俾学生参与，然之后咧，佢哋可以用画画啦，可以用唱歌啦，可以录 video 嘅方式咧，就去表达佢哋对个社会嗰个打气啦。咁我啲同学交翻嚟啲作品就好好，咁我哋又整咗条片。咁我哋学校自己即系整得好开心啦，个气氛好好啦。虽然大家各自喺屋企，但系都好 feel together 啦。咁我就同其他校长分享住呢个经验。咁我话喂，不如我哋校长又唱一首啊！大家话系好啊，好啊，即系为个社会打下气，咁俾自己学校啲小朋友听下都好啊。咁啊，当时就有两首歌可以拣嘅，一首系阿伟贤先生，而歌之父伟贤先生写嘅《Beat COVID Mask Rescue》，咁佢将佢缩短咗 Mask Q Song 咁样啦。咁啊，嗰首歌好轻快，好得意嘅，似儿歌嘅。另外有一首咧，就系、是香港一个好出色嘅年轻嘅音乐剧嘅作家啦，当时为咗疫情写咗首歌咧，就叫《世界会好翻》啦，佢都叫2020咁样，但系佢入边歌词就讲世界会好翻，带俾人希望啦。咁呢两首歌我哋都好中意。咁啊，后来啲校长就话：，好啦，咁我哋不如两首都录啦，咁样。咁啊，先录咗第一首，录第一首，录完之后，咦，效果几好喎，大家又好参与，30几个校长参与。咁啊，有啲校长睇完我哋第一首歌之后咧，佢哋话：，我又想玩啊，咁样。咁啊，就 join 我哋又录第二首歌啦。咁第二首歌就疫情冇咁差嘅，咁所以我哋就系、是、即系可以 face to face 分小组咁去拍啦。咁啊，拍完出嚟个效果又好好。原作者咧，阿 Tom 咧吓，佢都系好虔诚基督徒啦吓。因为佢话哇，你哋好犀利，即系你哋即系唔系一个专业嘅制作，但系咧都可以拍到咁样嘅水平。哦，我仲有另外一首歌啊，我想咧即系用嚟咧即系为公开试考大学嘅考生打气，因为佢哋真系好唔好彩，当佢考大学嘅时候咧就撞正个疫情，想帮佢打下气。啊，你估你可唔可以帮我揾60个校长嚟即系拍呢条 MV 咧？我话60个应该 OK 嘅，我哋而家有40几，因为揾多10几个啫，应该冇问题嘅咁。咁就吓，原来咁容易嘅咋？喂，咁你估你会可以搵到100个咧？咁样，我心谂吓，100个我都系真系唔知喎。你喺香港要 mobilize 100个校长去做一件事，我真系未听过。
即係坦白講，真係未聽過。你就算一個校長會

0: 咁我啊，即管试下啦咁样。咁我同阿 Tom 都系即系好有动力嘅人嚟噶，咁啊拎不能，会先一个月时间又有个构思嘅筹备去 recruit 人，最后真系 recruit 到几日啫，三日我哋有110个校长报咗名，即系唔系净系我自己啦，我揾咗60几个之后，咁其他校长都有帮手嘅，咁啊去再揾啲校长翻嚟咁样，嘣一声咁啊成件事就出咗嚟啦，咁啊拍，咁去剪完就出街，哇，梗系好喺香港都引起好大回响嗰次。咁我哋两个就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我哋两个第一就系点解可以咁 crazy， 即首先就系佢有一个咁 crazy 嘅 idea， 话要搵100个校长，然之后我又咁 crazy 又应承佢，然之后我哋就真系咁 crazy 去 execute， 又真系最后 execute 到，然之后又做到无线又攞嚟播，有线电视又攞嚟播，呢件事点样发生咧？谂翻转头咧，你再做一次系做唔到嘅。OK， 呢个唔系我同陈欣石，唔系我同阿 Tom 两个。嘅作工嚟，系神喺里边，系让我们相遇，让我们系有一个想法，让我哋呢件事系能够成事，即系喺疫情里边去为香港社会做咗一件事。而所有嘅校长都冇谂过自己做校长嘅人生入边，竟然会去到拍一出微电影，吓会入边一个角色，或者系入边一个片段吓。呢个都系我哋100个人嘅一个人生入边好神奇嘅片段。咁我都系觉得好感恩啦。其实我教育的生涯上面都是一路都是有神跟我一起走。
1: 相信你们拍出来这个微电影呢，我想对于你100个校长，那就是100间学校啦，每一个小朋友，我想学生看到自己的校长都能够可以这样去鼓励他们的时候，我相信对他们来讲都是一个很好的强心针来的。
0: 我相信是因为我们看到一些年轻人留言，就是他们都是觉得很受鼓舞。咁我覺得其實具體係咪 DSE 考生受鼓舞呢，這個我哋預計唔到，但係好肯定一樣嘢就係由我哋有呢一個 idea 開始，嗰個正能量係由好細好細好細一路變大變大變大變大，影響緊好多人。一個校長影響到嘅講緊係佢嘅學生、佢學生嘅家庭、佢嘅學生嘅朋友，即係嗰個圈子係可以涉及幾千人，100個校長可以影響嘅人係100%。咁而呢啲人又會再將呢啲嘅正能量去再傳出去，所以即係我哋當然我哋都會透過我哋自己呢啲嘅參與，係了解到自己嗰個對社會嘅責任啦，嗰個任重道遠啦。同時間就係好好把握我哋每一次可以為社會做一啲嘢嘅機會啦，咁珍惜自己有機會成為一位校長啦，咁呢個都係好感恩。
1: 你在学校做校长都做了几年的时间，自己都一路都很希望能够在做课程啊方面去设计啊，希望能够帮到同学啊。现在做了这么多年了，那在你前面有没有看到前面要行那条路上面，你还有些什么东西你自己都还想继续做的呢？
0: 好多好多，现在等那个女大啦。而家做三年班，好感恩，比我預期係早咗可以放手嘅。其實今年佢已經係做功課嗰啲，完全可以自動波啦，唔需要話我坐喺側邊長期教住，佢可以大部分自己完成得到，唔識嗰啲先要我。咁變咗我係有翻少少空間去做我自己想做嘅嘢嘅。我就而家除咗做好自己間學校啦，我覺得呢個係最緊要啦，即係乜嘢都唔及做好而家間學校咁緊要，因為我嘅學生就直接受我哋學校做得好唔好所影響，所以呢個係唔能夠放輕鬆嘅，係一個永遠都要擺最多 effort 落去嘅嘢嚟嘅。咁但係因為個團隊慢慢成熟啦，同時即係都獨當一面啦，其實就俾到我一個空間咧，可以幫到社會多啲嘅。而家我其實坐緊好多教育局嘅委員會。其中一個是價值教育的常務委員會啦，咁呢個我自己覺得是我最最最最最想同埋 enjoy 去參與嘅一件教育嘅工作，因為其實教育講到尾最重要還是個價值觀教育，讀聖賢書所謂何事呢，其實都係點樣做好一個人。咁所以喺個價值教育嘅工作裏面呢，我係好享受，都好感恩有咁嘅機會去參與。咁除咗價值教育之外，我都有坐教育嘅體育科嘅委員會啦，有坐呢個基本能力評估嘅委員會啦，咁亦都參與咗好多唔同嘅校長嘅組織嘅工作啦，譬如 Principal Institute 啦，都係會提供一啲嘅 training 俾校長啦。咁我亦都有喺教大學嗰度係教緊一啲二任校長班啊，或者係中層嘅培訓班啊，或者其他機構提供嘅一啲中層嘅培訓班啊。咁喺呢啲工作裏面呢，即係都係教學相長，同埋我都係覺得係擴闊咗我自己嘅眼界，亦都俾到我有機會係即係為教育界做更多。 我而家就好期待緊女女升上中學之後呢，我可以呢開始讀我嘅doctoral degree。我希望再提升一下啦，因為累積咗一定嘅工作嘅經驗之後呢，我覺得都要充下電嘅，即係要幫自己加下油啊，有啲咩嘅新嘅技能啊，新嘅發展方向啊，要 update 下。因為我好想去讀一個 doctoral degree， 如果 doctoral degree 本來係我未有女女出世之前，我本來 plan 咗要做嘅嘢嚟嘅，就係諗住單佢嗰一年就本來要讀 doctoral degree 嘅，想即係想報名噶啦咁。本来我谂住系放弃啦，即系谂住，即系到时系应该冇心冇力噶啦。咁但系，佢而家好似都女女都就快升中学咯，可能我都真系仲系有心有力，可以圆梦咁样吓。咁都想透过读咗 doctoral degree 可以再为香港社会教育啊等等可以做更多啦，咁样啦。
1: 真系好开心啊！能够听到你分享，同埋你最终喺你而家嗰个侍奉嘅学校里边。你真係能够 enjoy 到你自己成个团队可以一起同你合作，一起嚟到去教你哋学校嘅学生，这个是最开心嘅。喺你个人生上面同埋喺你嘅工作上面，有冇机会能够可以真係将信仰融入到喺里面呢？
0: 其实我由细大有一个諗法嘅，因为我记得嗰时有一首诗歌呢，就係讲你要係唔係话俾人听你係个基督徒，你要喺你嘅言语行为你的做的所有东西上面呢，让人知道基督徒是什么样的。这句说话呢是入了我心的深处。我未受浸的时候之前呢，我真的有几次有同事问我，你是不是基督徒？跟着我说不是啊，你好像啊，即是那时未浸啊，我不是，他说你真的好像啊，这样。其实那个都是一个 signal 来的。为什么当时会有同事会这样想法呢？原来即是这句说话是摆咗我心入面，教会团教师组组长佢都会成日都提啊，你哋传福音嘅时候咧，就唔好怕讲啊，要多讲福音啊。我就进步咗嘅，我讲多咗嘅，但系咧，我比较更加中意咧，就系透过我嘅行动，透过我做出嚟嘅嘢，让人睇到一个基督徒嘅模样系点样样。你唔知我系一个基督徒，但是你有朝日你知道的时候，你就会明白，哦， Eva 做嘢是这样的，原来是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我觉得那个更加

0: 处理我呢件事，佢真系觉得好感激啊，好估唔到嘅时候，我都会让佢知道我嘅谂法系点。就正因为我有圣经嘅带领，所以我嘅决定系咁，或者我嘅处理呢件事嘅方法系咁。我唔系一个将福音事挂竖喺口唇边嘅人，但系我希望我每一个决定，每一个做嘅行为，同人嘅交往都可以即系做到神嘅好嘅见证。
1: 唔该晒，伊凡校长，多谢你嘅分享。
0: 我系多谢 Grace， 多谢你俾今日俾个机会我同大家分享 ，thank you。

0: 以法校长刚才都分享到，他作为基督徒知道圣经有很多的原则，亦都有很多的真理可以帮助学生明白，让他们在成长过程里面有一个正确的标准。他很希望在他活出信仰的生命里面，能够让人看到基督，让人能够明白基督教的信仰。所以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散发出基督的香气，让更多的人更加向往去成为一个的基督徒。
1: 你今天心情好吗？与其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0: 何心怡女士。
2: 有个很烦恼的妈妈走去请教牧师，她说我有两个女，大女家里是卖陶器，小女呢就是卖雨遮。每当落雨的时候，我就好担心大女屋企里面嘅生意唔好，冇人去买陶器。但去到晴天，我又好烦恼，就怕个细女嘅生意萧条。咁真係令到我都唔知到底我应该点样祈祷。牧师就对佢话，嗱咁样啦，你不如呢就喺落雨嘅时候就为卖遮嘅细女向上帝献上感谢，等佢可以生意兴隆。如果是晴天的话呢，你就为大女献上感谢，俾佢能够门庭若市。听咗牧师嘅建议之后呢，呢位妈妈就好开心咁离开啦。以后每一日对佢嚟讲都系值得感恩嘅日子，因为不论晴天或雨天，天天都是感恩天。我哋时常会将好多身边嘅事情睇作理所当然。所以当事情发展不好像我们预期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有情绪的起伏。其实每件事不论结果是怎样，过程当中一定有很多人的努力，更加有上帝的美意。当我们学习在每一段过程当中献上感谢，心境就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变化。记得不论晴天或雨天，天天都是感恩天。这句话不单止是用在刚才故事里面那个妈妈的身上，都一样可以用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无论处在什么的状态，我们都可以有感谢的地方。或者一开始没那么容易，但是你养成感谢的习惯，就会令到你对事物的看法是焕然一新。

0: 各位听众朋友，我哋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式，你可以喺 Google Play 或者系 App Store 嚟到下载 m.ad.radio 嚟到重听我哋嘅粤语同埋国语嘅节目。如果你想同我哋联络，亦都可以打电话去604-717-8369，或者系上我哋远东嘅网页 febccanada.com 嚟到查询远东嘅资料。
1: 如今尚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爱的真谛，
2: 爱的真谛逢星期六上午11点，半夜12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佳音社的广播为你带来很多好听的歌曲。
4: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0: 间视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同在的一个广播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十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局不会采用极端或者高压手段取缔劣质劏房，会按程序有序处理，顾及住户需要，不希望让他们无瓦遮头。另外，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823热线服务。李家超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跨部门投诉个案往往存在管理重叠或者无人管的问题，日后1823会透过分析将个案交由指定部门牵头，其他部门必须配合，若果权责上有争议，会交由政务司副司长作最终决定。另外，照顾者津贴加至每月3300元，但外界关注仍设有经济审查等限制。李家超强调，公帑资源有限，要精准投放在最有需要帮助的人身上。名古亚运会开幕典礼，开幕式以和谐心跳为主题，历时大约两小时。日本小提琴家叶家赖太郎演奏揭开序幕，舞蹈员排出 welcome 的英文字样，欢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入场，代表团其后陆续进场。亚运组委会主席和亚奥理事会主席分别致辞之后，日皇德仁宣布亚运会开幕，其后进行亚奥理事会会旗升旗以及运动员和裁判代表宣誓仪式。开幕礼的表演串联当地古今特色，包括太鼓和舞狮演出，期间利用灯光效果在运动场中央营造巨型心形的图案。也门胡塞武装组织袭击升级之际，外国通讯社报道，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国际机场附近星期六升起黑烟和火焰，航班追踪网站报告机场出现重大问题，航班取消和延误。法新社报道，机场附近一个印有沙特阿美标志的油罐起火，消防员到场灌救。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并多次对支持政府军的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民防总局星期六凌晨曾经表示，国家预警平台已经向利雅得市发出警报，提醒有危险，是利雅得首次发布防空警报。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到东北风，指望随下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 70%。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3: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八淡 KFM 102.3恩典之声。以下我哋为大家预备咗半个小时嘅广东话节目。
4: 如今尚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欢迎收听《爱的真谛》。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日又是我哋爱的真谛嘅时间啦，同大家喺空中见面，我就系艳玲啦。
1: 诶，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就系李子君啦。诶，咁啊，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我哋嘅爱嘅真谛。
0: 系啊，李子君，今日我要讲一个宝石喺边度嘅故事俾你哋听。
1: 哇，喂，个个人都中意宝石噶啦。
0: 系啦，
1: 兔仔系咪讲个宝藏咧？
0: 系啊，唔止一粒宝石啊，
1: 系
0: 好似你话斋。宝藏啊，放喺一个藏宝箱里面系好多嘅。
1: 哇，好！
0: 咁但系喺边度可以揾到呢？
1: 我唔知啦，咁你讲嚟听下啦。
0: 系啦，咁啊，同大家。

0: 呢、這个故事咧就讲到一个有钱人，
1: 嗯，
0: 咁佢好中意咧收集宝石嘅，
1: 哇喂，癖好，
0: 咁佢咧就系、是、吓用尽佢毕生嘅精力，
1: 系、
0: 哎、就系、是、到世界各处嚟有寻找宝物，
1: 哇，
0: 啊，当佢得到呢啲珍世奇，当佢得到呢啲稀世奇珍嘅时候咧，翻屋企咧，哇，又睇啦，又拆啦，喺度欣赏啦，
1: 嗯，
0: 咁以佢嘅心里面谂啊。哇！我有咁多宝石、嗯，我有好多嘅钱，富可以敌国。佢一定吓、啊，我就一定会好强盛噶啦，好有权威，好有能力噶啦。咁但系当一个人好有钱嘅时候，嗯、你知最怕乜嘢咧？
1: 梗系最怕俾人打劫啦。
0: 系咯，吓、啊、大有大偷，小有小偷。咁、
1: 哎、
0: 宝石咧就唔同钱啦、啊，钱可以放喺银行、
1: 嗯，
0: 但系宝石佢又要欣赏，又要抹，又要睇嘅话，
1: 嗯，
0: 梗系放喺屋企啦。
1: 哇，咁屋企好危险喎、
0: 啊。就系、是、咯，佢又惊住有小偷嘛。
1: 啊，咁点办？
0: 咁于是咧，佢自以为好聪明、啊，
1: 谂
0: 咗个方法，
1: 嗯、
0: 就喺佢屋企佢主人房嗰、那个地板，佢、
1: 哎、
0: 就。掘起咗一块砖，咁又咧就啊掘深咗佢、
1: 嗯，
0: 就形成好似一个藏宝箱咁样，都几大下噶。咁于是咧，佢将佢珍贵嘅宝石咧都收藏喺入边啦。
1: 哦，
0: 然之后咧万无一失咁样咧，就将嗰个活动嘅地砖啊再铺翻上去。
1: 系
0: 吓嗰个地砖咧，嗰、那个地砖咧。同佢其他嘅地下嘅地砖一模一样喎、
1: 哦，
0: 铺完之后咧，啊嗰、那个薄口啊，哇，仲系非常吻合嘅，
1: 睇唔出嘅，完全睇唔出，哇，
0: 咁唔止添，喺地砖上面咧，佢、
1: 嗯、
0: 仲放咗一块花纹好特别嘅啊地毡啊，
1: 哦、
0: 放喺上面冚住佢添，
1: 冚住佢，哇，咁啊更加冇人知啦，
0: 系啦。而且咧，呢块地毡唔系单独一块嘅，系拼出嚟嘅，咁同其他嘅花款系一模一样嘅，
1: 所以系啦，
0: 所以睇唔得出嚟呢度有咩特别，曾经俾人掘过嘅模样噶。
1: 咁佢都几晒心思喎、啊，
0: 但系人算不如天算，
1: 吓、
0: 啊、谁不知咧？

0: 当嗰个藏宝箱佢做好晒收到好好嘅时候，过咗唔系好耐嘅时间，突然间呢个富翁呢就生病，病咗啦，竟然间查出嚟系咩呢？末期癌症。
1: 哎哟，哇，咁多钱有咩用啊？
0: 系咯，医生话佢剩翻几个月命嘅啫。
1: 哎呀，惨啦。
0: 咁呢个富翁咧，只系一个独生仔嘅啫。
1: 系、
0: 而且佢仲读书之后咧，住喺外国。冇翻嚟呢度做工。
1: 哎呀，惨，咁点啊？
0: 啊，咁呢个富翁就好紧张啦，要个仔翻嚟交代后事啦。咁果然个仔卒之翻到嚟，不过当个仔到步嘅时候，佢已经病到好重啦，
1: 奄奄一息。
0: 系啦，瞓喺床上唔止，仲讲说话，都讲得唔清楚，甚至冇咩气力讲。
1: 讲唔到嘢添啊，可能。
0: 啊，佢见到个仔就好紧张啦。于是咧，本来佢旁边有啲工人嚟扶住佢啊，服侍佢啊，咁佢咧就用手势叫啲工人通通出去，要单独同阿仔讲话啦。咁但系呢个时候咧，佢讲嘢真系冇咩气力啦，断断续续噶嘛。我啲宝石喺呢度啊，咁
1: 系
0: 啊，咁佢就伸出一只手，就指住个地板嘅，
1: 系
0: 咁，但系个仔就唔系好领会，佢讲啲乜嘢，就唔知道佢系指住个地下，以为系指住佢讲嘢啫，
1: 系系，
0: 咁呢个父亲咧，亦都知道个仔梗系唔明白啦，听得唔清楚啦，于是咧。啊！佢就用另外一只手戴住一只好大嘅钻石戒指，个只手咧，就再指翻咧佢收藏宝石嗰个地砖嘅位置。
1: 希望个仔知道。
0: 系啦，咁佢再同个仔讲话：，我收集咗嗰啲宝石啊，全部都喺呢度啦。咁、哇！那个仔咧听到爸爸讲嘢咁辛苦，于是快啲回答佢话。哎呀，爸爸，我知道啦，知道啦，你唔好讲咁多嘢啦，你快啲养好个吓、你休息下咧，你好快就会好噶啦。咁
1: 系
0: 啊，当个仔讲完呢番说话嘅时候，个爸咧已经冇力啦，只手已经垂咗落嚟。哇，个仔咧就大声叫医生，因为医生咧真系随传随到，已经喺佢屋企啦。医生入嚟话佢阿爸已经断气啦，
1: 哦，死咗啦，
0: 系啦。咁好啦，咁当办丧事嘅时候呢，呢个独生子就好小心咁样呢，将富翁手上嗰粒价值连城嘅宝石戒指，从佢手度摘咗落嚟。咁由呢就到喺丧礼嗰日呢，就对佢亲戚朋友咁样讲，佢就话我爸爸佢嘅财产呢全部就喺呢一粒大宝石上啦。
1: 哇，咁个仔唔知道。佢仲有一个宝藏啊！
0: 系啊，个爸爸嗰日对个佢个爸爸嗰日拎起个手指咁样指，佢以为单单就系呢粒
1: 哦，所以个仔都误会咗。
0: 系啦、啊，咁好啦，当呢个仔办完丧事之后咧，佢要翻去外国居住咯。
1: 系
0: 咁，佢心谂哇，呢间屋留喺度都冇用啦，都冇人住，不如卖咗佢啦。
1: 哦，系。
0: 真系揾个地产经纪，佢就将呢间屋卖咗啦。
1: 啊，喂，惨啊！
0: 系啊，其实对于个仔嚟讲，有冇损失咧？佢都唔知道噶嘛。
1: 都唔知道，
0: 系。啊，对我哋嚟讲咧，就真系觉得好可惜啊，一大损失啦。

0: 故事呢俾我哋有乜嘢嘅启示呢？咁同当中我读完之后呢，我就觉得呢富翁嘅仔呢淨係睇到富翁手上嗰粒大大嘅宝石，但係佢并唔意会到佢嘅爸爸手所指嘅是地板嗰个好大嘅藏宝箱。
1: 系啦，
0: 藏宝箱既然系收藏宝石嘅箱啊，
1: 嗯，
0: 啊必定系收喺好隐密嘅地方噶嘛。
1: 系，
0: 如果想揾到佢咧，一定要有特别嘅指示噶。
1: 嗯，
0: 但系人咧总系短视嘅，
1: 嗯，
0: 只系睇到眼前，就忽略咗我哋眼光远处仲有好大嘅藏宝箱。
1: 系啊，
0: 咁呢个比喻系咩咧？
1: 系咯，系乜？
0: 就系讲到我哋圣经就好似呢个富翁手指上嗰粒价值连城嘅宝石。
1: 好，圣经就系一粒宝石。
0: 系啦，大家都知道圣经系宝嚟嘅。
1: 嗯，
0: 如果能够研读圣经，明白圣经嘅教训，依照圣经嘅指引咧，先至能够揾到真正嘅藏宝箱。
1: 啱啊，系。
0: 你知道系咩嚟噶嘛？
1: 真正藏宝箱系乜咧？
0: 就系我哋嘅天父上帝。
1: 哦。
0: 因为喺上帝里面咧，先至有无可限量、价值无法数算嘅真正嘅财宝。
1: 啱啦，哦，系啊，真系啊，我哋好多时候咧，真系净系以为睇到本圣经就够。其实呢最主要嘅背后嘅上帝，或者默示呢本圣经嘅上帝，其实佢先系最宝贵最大嘅一个宝藏嚟嘅。
0: 係啊，上帝系个藏宝箱，其中嘅宝石呢，哇，唔可以数算嘅。
1: 係啊，
0: 就要睇下你能唔能够将短视嘅眼光呢调整成为一个远见。
1: 係，冇错啦。所以好多时候真係要放远啲嘅眼光去睇啊。
0: 是啦，我哋从圣经里面睇下圣经嗰个重要性啊。
1: 是，好啊。
0: 喺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节嗰度咁样讲话，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
1: 嗯，好嘢。哇，咁啊，但愿呢我哋真係喺圣经里面发掘呢真正嘅上帝啦。
0: 是啦。咁啊，今日呢个故事咧就系咁简单啦。咁啊，哇，我哋仲有好多时间剩，咁不如今日丰富啲，
1: 好
0: 啊，我哋加料讲多一个故事啊。
1: 好啊，好啊，严玲真系好啊，我希望咧听众朋友都中意，讲多个乜嘢嘅故事。

0: 系啦，呢个故事咧叫做香菇同埋虫。
1: 诶，香菇同虫系。
0: 系啊，咁香菇同虫有咩关系咧？嗬，
1: 讲嚟听下啦。
0: 呢个故事咧就讲到有一班学生咧趁住呢个学校假期，咁老师咧就帮佢哋搞咗一个叫夏令营，咁佢哋咧就喺个野地里面露营。
1: 哦，
0: 哇！当日学生好高兴啊，非常兴奋啊。
1: 系。
0: 咁咧，但系佢哋需要一啲嘅课程教导嘅。
1: 系有啲咩？
0: 咁喺第一节课嘅时候咧，老师就带住学生咧去到树林里面咧采摘野香菇。
1: 哦，系。哇！香菇
0: 喺丛林里面嘅野香菇啊！佢哋睇都未睇到就闻到好香嘅味道，
1: 嗯，
0: 哇，嗰啲香气扑味，哇，令到人咧垂涎三尺啊！
1: 梗系靓啦，新鲜啊嘛，又系。
0: 系啦，啲学生咧，于是咧就将采摘所有香菇咧，就装喺一个大袋嗰度，然后带翻佢哋营地，就铺喺广场上面嘅地下度咧，谂住晒干佢啦。
1: 嗯，冇错。
0: 咁老师咧就吩咐学生话。等嗰啲香菇晒干之后咧，一定要将佢哋放入啲袋度封好啊！如果唔系，就好容易变坏噶啦。
1: 系啱啊！
0: 咁学生咧个心里面就话：，哎呀，我哋嚟呢度一个星期，有几多香菇可以收嘅咧？啊，我哋好快就会食到干干噶啦！诶，仲会有咩时间变坏咁？啊，呢个只不过佢哋心想嘅啫。
1: 系，
0: 老师咧又同佢哋咁样讲话。你哋揾多几个细啲嘅袋嚟，将、香菇呢分袋，将香菇呢分成小袋小袋咁样嚟到装起佢咁。
1: 系、一袋一袋装，系。
0: 系啦，咁你学生心里面呢又觉得系呀好烦啫。
1: 好多余。
0: 哇，点解要分成咁多个小袋喎、
1: 系囉。
0: 啊，点解唔可以全部放一个大袋啊，我哋食得咁快一下就食完啦咁。
1: 系啊，冇错。
0: 但系既然老师咁样吩咐嘅时候，同学亦都唔敢啊，即系违反啦啊！
1: 就按照老师讲啦，
0: 系啦，虽然系觉得佢啰嗦啲咧，都要照办噶啦咁样。于是每个同学手上咧啊，都拎住啊好几个胶袋，然后将佢分别啊嚟到装入小胶袋里面
1: 咁样啦，
0: 系啦。啊，咁呢啲野生香菇真系非常之香啊！嗰啲同学咧好快咁样就食完第一袋啦。
1: 第一袋哇！
0: 咁于是咧，佢哋纷纷咧将自己手上嘅第二袋就攞出嚟准备咧嚟到煮美味菜肴嘅。吓喺呢个时候，突然间听到其中一个同学大叫：，哎呀，惨啦！哇，点解我袋啊？点解我呢袋香菇生晒虫嘅？哇，成袋都系虫啊！咁
1: 哇，喂，点解啊？
0: 咁老师听咗就话。哦，冇咁紧张，你再打开另外一袋啦，唔一定每一袋都会有生虫嘅。
1: 系好。
0: 咁于是啲学生呢就将第三袋、第四就将第三袋、第四袋啊陆续咁样打开。哦，发现原来真系、有啲有虫，有啲冇，而且佢哋啱啱隔咗一日啫，系小部分有虫啫。咁于是将有虫嗰啲抌咗，咁冇虫嗰啲就可以煮嚟，就可以攞嚟煮啦。咁。咁老师就话：嗱，而家你哋明白点解我？

0: 叫你哋将香菇分成几个世代嚟到装咧，就系、要减低生虫嘅风险啊！
1: 哦，几聪明喎、啊、呢、這个老师。
0: 如果唔系你哋装埋一大袋嘅话，生起虫嚟全部都冇得食噶啦。
1: 一大袋系啦，咁啊成袋都系虫噶啦，变咗。
0: 系啦，咁呢啲学生咧，而家先至明白老师原来系咁聪明嘅。咁
1: 冇错。
0: 咁老师咧就继续同佢哋讲话：，你哋以为将嗰啲香菇装入袋系防止外边嘅虫跑入嚟，其实唔系，好多时香菇本身就有虫噶啦。
1: 哦，系。
0: 我哋装袋咧系防止，我哋将佢分成咁多个小袋嚟装咧，系防止里面嘅虫跑出嚟污染咗香菇。
1: 哦，
0: 所以即使系即系其中一袋有虫，亦都唔会影响到其他嘅袋嘅。
1: 哇！

0: 讲呢个香菇同虫嘅故事，同我哋生活上有咩关系咧？吓，
1: 有关系啊？
0: 吓，俾我哋有咩启示咧？
1: 嗯，
0: 啊，对我嚟讲咧，我就感觉到我哋咧，其实同香菇一样。
1: 诶，
0: 我哋好多时咧，就爬啲虫咧，啊，即系唔好嘅嘢咧，从外边嚟到伤害我哋。
1: 系，
0: 其实好多时候伤害我哋最严重嘅系我哋自己里面嘅心虫。
1: 哇，系喎，哇呢、這个。系啊，呢、這个类比又几好喎、啊。
0: 系啦、啊，咩叫心虫呢？
1: 系咯、
0: 啊，心虫呢就系、是、我哋心里面所有嘅恶念。
1: 嗯，冇错。
0: 我哋系咪能够防止呢啲恶念

0: 邪恶、诡诈、淫荡、嫉妒、旁毒、骄傲、狂妄，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且能污秽人。
1: 呢啲深重好多。
0: 以前冇认真读呢节圣经嘅时候，
1: 系
0: 真系冇谂到原来自己嘅心里面有咁多恶念，咁多呢啲深重嘅。
1: 系啊，呢啲深重恶念咧，由我哋个内心发出嚟嘅，就好似个香菇里边嗰啲虫咁样咧，就系、是、香菇本身发出嚟啦。
0: 但系咧，其实一条小虫噶。可以变成好多㗎喎、
1: 哦。係啊，佢繁殖得好快㗎嘛，心虫都係啊。
0: 係啦、啊、咁样我哋点样可以防止同埋去滅掉呢啲虫呢？
1: 係啦、啊、圣经有冇教导呢？
0: 係就是、好似之前我哋讲一个故事一样啦、其实圣经里面有好多教我哋做人嘅道理嘅。
1: 係、
0: 所以呢我哋要多读圣经、常常喺圣经嘅话语里面扎根生活。同埋呢我哋请求圣灵同埋上帝住喺我哋里面嘅时候。我哋就有能力嚟要对抗呢啲虫㗎啦。
1: 啱啦啱啦。所以呢我哋藉着祈求啦感谢啊呢啲咁嘅方式呢就求上帝嘅圣灵呢洁净我哋。好让呢即係里面嘅心虫能够一条一条呢就俾上帝嘅呢一个嘅医治我哋啦。啊，咁今日呢喂非常之多谢啊艳玲呢同我哋讲咗两个咁宝贵嘅一个嘅故事，希望呢听众朋友鍾意啦。我哋今日爱嘅真体时间暂时到呢度先啦，再见啦。
0: 大家再见。

0: 而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就是我。爱的真体。
1: 恩典之声好消息，你我关心恩典新动向。
0: 9月6号开始，每晚11点到11点45分呢，我们将会有一个恩典圣经学院，但是呢就用华语来到去播出的，咁啊都请弟兄姐妹呢有兴趣的就是留意收听啦。9月6号开始，每晚11点到11点45分恩典圣经学院。开斋节过后啦，所以咧我哋嘅下午时段咧改翻喺每晚六点到八点播出，每日嘅傍晚六点到八点播出。广东话嘅时段就系七点半开始，请大家留意收听啦。嗱，我哋嘅网站咧就系www.feberlimited.com Feber 咧即系 FEBALTD.com， 所以咧欢迎大家咧浏览我哋嘅网站。喺网站咧你可以收听到我哋嘅节目，而且我哋喺网站嘅节目咧系收录十日嘅，所以咧你可以追翻转头咧十日之内嘅节目咧都可以听到噶啦。
2: 这是巴旦 KFM 102.3恩典之声爱的频道。亲爱的朋友，我们每天的广播时间是印尼时间早上七点到九点，傍晚五点到七点，晚上十点到十一点。新加坡时间早上八点到十点，傍晚六点到八点，晚上十一点到十二点。愿神保守您的每一天，我们再会。
3: This is the Channel of Love Batam KFM 102.3 Voice of Grace, broadcasting daily from 7 to 9 in the morning, 5 to 7 in

0: 非常专业，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星期六中午十二点，星期日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的广播啦。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的广播啦。

0: sorry,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1: 佳音社网上广播嘅网址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晚上十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局不会采用极端或者高压手段取缔劣质劏房，会按程序有序处理，顾及住户需要，不希望让他们冇瓦遮头。另外，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823热线服务。李家超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跨部门投诉个案往往存在管理重叠或者无人管的问题，日后1823会透过分析将个案交由指定部门牵头，其他部门必须配合，若果权责上有争议，会交由政务司副司长作最终决定。另外，照顾者津贴加至每月3300元，但外界关注仍设有经济审查等限制。李家超强调，公帑资源有限，要精准投放在最有需要帮助的人身上。名古亚运会开幕典礼，开幕式以和谐心跳为主题，历时大约2小时。日本小提琴家叶家赖太郎演奏揭开序幕，舞蹈员排出 welcome 的英文字样，欢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入场，代表团其后陆续进场。亚运组委会主席和亚奥理事会主席分别致辞之后，日皇德仁宣布亚运会开幕，其后进行亚奥理事会会期升旗以及运动员和裁判代表宣誓仪式。开幕礼的表演串联当地古今特色，包括太鼓和舞狮演出，期间利用灯光效果在运动场中央营造巨型心形的图案。也门胡塞武装组织袭击升级之际，外国通讯社报道，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国际机场附近星期六升起黑烟和火焰，航班追踪网站报告机场出现重大问题，航班取消和延误。法新社报道，机场附近一个印有沙特阿美标志的油罐起火，消防员到场灌救。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并多次对支持政府军的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民防总局星期六凌晨曾经表示，国家预警平台已经向利雅得市发出警报，提醒有危险，是利雅得首次发布防空警报。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咧，系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系28度，日间干燥同埋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咁展望随后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7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1: 佳音社节目系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喺埋一齐嘅广播节目。
2: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 604-717-8369。
3: 我大个想做什么？
4: 厨师、
3: 律师、
5: 会计师、
6: 工程师、药剂师、
7: 营养师、
8: 牧师。
2: 各行各业都能够见证神的恩典，非常专业，由 Grace Han 主持。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
1: 大家觉得信仰同我哋嘅生活同我哋嘅工作有冇关系？有啲人佢会认为信仰还信仰，生活还生活，工作还工作。但系当我哋信咗耶稣之后，我哋嘅生命系有改变，因为神嘅标准同世人嘅标准好唔同。圣经里面嘅道德标准亦都系高过晒我哋社会上面嘅道德标准。所以当我哋嘅生命有改变嘅时候，我哋活出嚟本来就系一个好自然嘅流露，唔系话夹硬将我哋嘅信仰用喺我哋嘅工作上面。信仰能够改变我哋嘅生命，所以好自然，我哋每一日我哋行事为人就会俾我哋嘅信仰，俾圣经里面嘅教导，俾神嘅道德标准改变咗我哋。我哋根本就分唔开，而家我系翻紧教会嘅思想，我系工作嘅思想，我个人生活嘅諗法。如果咁样能够拆得开，这个信仰都会有少少问题。今日我哋嘅访问嘉宾 Alan 同埋 Doris 都会同大家分享，喺佢哋细细个嘅时候已经开始翻教会，佢哋都系一个几乖嘅基督徒，佢哋有翻主日学啊，有翻崇拜啊，有翻团契。但是以前他们没什么经历，好像在他的生活里面不是说有很大的影响力。在他们移民加拿大之后， Doris 发现了他有肠癌，他丈夫知道他患肠癌的时候做了一个很特别的决定。我相信这个决定不是一般的丈夫能够做到的，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阿 Alan 啊，好细细个就有机会翻教会噶，但系你父母系咪基督徒嚟噶？
1: 我父母就唔系基督徒嚟嘅。咁我自己咧，因为我小学嘅时间喺基督教学校读书啦，所以我就有机会接触呢、这个教会嘅。喺当中咧，我就翻星期六啊，夜晚嗰个嘅少年团契啊，咁跟住就大啲咁多就升到青年团契啊。咁喺嗰段时间里边，我就认识我太太，17岁嗰年我记得。
0: 但你自己对于神嗰个认识有几深呢？
1: 嗰阵时因为我自己喺成长里面有耶稣啦，有天父啦，咁但係真真正正嗰、那个同我自己嗰个关系嘅认识呢，喺当时就好陌生好模糊嘅。
0: Doris 你呢，你又系细细个啦，你头先 Alan 讲你哋喺教会相识㗎。
2: 我有少少唔同，因为我系喺香港嗰时候呢，因为我爸爸就好早唔喺度㗎啦。我爸爸有两个太太嘅，我自己亲生嘅妈妈呢就喺上海。大我嗰个妈妈咧就喺香港啦，咁我自细跟住佢。咁喺我细佬哥成长嗰度咧，咁我系完全系得唔到有父爱嘅。喺我童年里边咧，我亦都唔系话好开心嘅。我翻教会嘅咧系有一位姊妹咧，系大家住喺附近嘅朋友，佢带我翻教会。我去到教会嘅时候，我见到教会嘅弟兄姊妹咧好有爱心啦，佢哋好开心啦。咁我自己系一个比较内向嘅人咯，咁我喺出边嘅社会接触我又唔系咁多嘅。咁我翻到教会嗰个气氛俾我睇到好好嘅，变咗咧我就个个礼拜都有翻教会。我信主个经过咧又唔系话有啲咩特别嘅嘢，咁好自然就翻教会之后上主学啊，听讲道啊，慢慢咁我就洗咗礼信咗主，
0: 系
2: 咁样。
0: 即都系一个好乖嘅基督徒，个礼拜都会翻教会。
2: 以前冇经历嘅，真系冇经历嘅。
0: 有冇试过一段时间你哋会觉得都唔系好想翻啊，而离开咗教会嘅咧？即系大个咗之后。
1: 都冇嘅，其实一路我哋都有 keep 住有翻教会，就算我哋结咗婚，有咗 BB， 有细路仔之后，我哋都带住佢哋一起翻教会，一起最基本嘅就团契生活啦，同埋我哋有翻呢、这个崇拜一定有翻嘅。到后尾我开始去做生意，喺我记得我20几岁开始做生意，我一路做生意，但我都 keep 住有翻，但慢慢生意越做得多，越做得大嘅时间，我就慢慢咧就冇乜机会翻，因为我走咗翻去中国做。咁就少咗返教会生活。
0: 即係因为工作嘅忙碌，所以又唔系成日喺香港啦，咁所以就冇返教会。
1: 係呀係呀。
0: 咁但后来你哋几时移民嚟到加拿大嘅呢？
2: 其实我先生冇返教会呢，其实我自己一个人呢都坚持带住我三个细蚊仔，我都有返教会嘅。咁我从九龙呢就搬到去元朗感受花园囉。咁当时嗰啲交通呢都好唔方便嘅，系要我又唔识揸车啦，咁要转几次车。咁有时去到有村巴去到上水，上水再搭火车去沙田，沙田再卡铺弟兄姊妹嘅车出到去九龙翻教会嘅。咁其实感受花园都有教会喺度嘅，但系基于上唔舍得自己嘅母会咯，咁即系好坚持自己都系咁样。咁后来谂下唔系办法啦，长期咁样对于自己嘅成长各方面都唔好嘅。咁慢慢我就尝试喺感受花园里边间教会，我哋继续有翻，咁就母会嗰度我哋就少咗嘅。当佢哋有啲抗疫团 Alan 翻嚟嘅时候，我哋都有参与咯。咁喺感受花园嗰时候呢，淨係我去返，咁先生就少啲返啦，因为佢都唔係成日香港。
0: 咁但係后来你哋点解会諗咗会移民去加拿大嘅？
1: 因为呢，我大仔呢就喺出面读书，就嚟咗呢个Lethbridge 嗰边读书。咁到后尾呢我哋都思想下啊，一个去大仔喺嗰边读书，咁第二个仔又开始要出去读书喇喎。咁我顺理成章之后呢，我哋就諗下啊，我哋会唔会諗下不如成家移民过去啦，咁个目的都系为咗佢哋嘅读书啊上面，咁我哋作出呢个抉择，咁我哋开始就移民咗嚟温哥华。
0: 但系当时你仍然做紧生意，咁你有冇过嚟啊？
1: 其实系，咁我咧就一路都做紧生意啦，但系我嚟咗移民，我记得我嚟咗之后，我好快翻咗香港。我记得嗰年咧，我移民嘅第一年，我喺呢度咧就系得翻应该系唔够两个月嘅，成年嘅里边。到后尾咧，即系早几年前咧，我攞枫叶卡嘅时间咧。我就攞咗第一个嘅枫叶卡，我亦都好清楚我自己嘅时间唔够，咁所以我喺枫叶卡里面我写得好清楚俾个官就，我系争150几日，但系我因为我自己去香港出入境证度，我自己攞咗张证明，因为我自己成日走嚟走去，我唔知几多日啊嘛，好多我身边唔系基督徒嘅做生意嘅人就话，哇乜你咁蠢噶，点解你要同佢讲啊？我哋个个移民嘅时间，我哋从来冇喺加拿大啦，我入晒籍啦咁样，即系我话我同你唔同，因为我有信仰。我系个基督徒，我唔可以讲大话，所以我觉得就话我要做合乎神嘅心意嘅嘢，所以我好正常去讲，所以我好奇神都为我预备，因为我需要两边走，咁喺个枫叶卡里面呢，加拿大个政府都俾咗我，咁我而家 keep 住呢就系攞住个枫叶卡嚟到来来往往啊咁咯。
0: Doris， 你自己带住几个小朋友啦喺度，成个家庭嘅生活咧都受到好大嘅影响啦。咁你嗰阵时自己一个人会唔会好难适应啊？

因为当时我过嚟嘅时候咧，我个仔咧就喺 Lepch 嗰度过嚟啦。因为几年已经分开咗啦，同个仔，所以喺香港时候，先生就唔喺度，咁啊变咗我自己好多事都系自己作主啊，话事咁，形成我个性格都系几要话事嗰个咯。咁但我仔一个人去咗外国读书几年咧，另一方面又系形成佢一个人要话事咧，咁变咗就大家喺埋一齐嘅时候咧就有摩擦啦。咁但神好怜悯咯，我哋移民咗过嚟呢边嘅时候咧。先生是为我们预备租一个 Oldtimer 的屋咁样的，其实在度暂住，看看有咩合适的地方呢就再找的。咁我们来之前我们祈祷神都为我们开路啦，预备有教会给我们啦。搬了这间屋的时候呢，因为以往可能在香港的环境各方面是舒适了咯，咁见到这间 Oldtimer 的屋其实以人来讲都 OK 的，但我们看到呢好像很不惯住。咁又是木屋来的嘛，这里的屋是木的嘛。咁先生看到我们好像很不惯咁样呢，咁嗱声喺个短期内咧就即刻揾屋咯。其实我知道我哋个当时经济上冇以前咁好嘅，咁但先生佢一个人去砥砺，想我哋觉得生活好啲嘅时候，佢就嗱声同我哋买咗间屋喺 Burnaby 嗰边嘅。咁当时嗰间屋梗系非常之满意啦，神为我预备。但有一样嘢咧，我而家回想到咧，神系好爱我哋咯。因为我哋买呢间屋嘅时候咧，原来嗰对夫妇咧回流翻香港啊，咁所以佢所有屋企嘅嘢咧。讲完咗价钱之后咧，就同我先生讲话，我全间屋个家私都卖埋俾你咁话噶。咁当时我哋唔知系多钱定少钱嘅，我只不过先生觉得即系唔使我哋烦啦，搞掂晒啲嘢啦，一毫子都冇同佢减价，就同佢剩晒啲嘢落嚟。咁啲家私啊、杂物啊，即系其实好新嘅。嗰位太太其实真系好识去布置间屋啊，我哋望入去系好舒服，同埋加拿大嘅地方大啦，其实好多家私都系嚟摆嘅，都唔系用嘅，咁都好新净。咁当时我未有事嘅。但神就为我预备咗呢间屋咯。当我住入去之后几个月，咁然后我先发现我有肠癌。咁喺呢件事上边，就系屋企里边咧，系我哋冇花个心思落去嘅。系我同我仔系买咗个大嘅电视机，同埋一张好大嘅 sofa 咧，系我哋都东南西北都唔识嘅，都唔知边度揾呢啲嘅嘢去买嘅时候，都已经好多拗撬啦。如果成间屋要我哋由头到尾都要去安排要处理嘅时候，我相信我哋拗撬仲大咯。

0: 你后来是怎样样发现到自己有肠癌的呢？
1: 我就过到来之后，正如刚才你所讲，可能心里面很多个压力。先生不在这里，因为以往在香港都是他做主导，每样都是有在这里，个人是定一点。咁啊嚟到呢度，先生放低嘅钱又唔系多噶嘛，都系你用到差唔多先会过嚟啦。咁其实即系喺个种种无形嘅压力里边咧，可能令到我个心里边系有啲忘唔到自己系唔知嘅。但系基于上自己系一个内向嘅人咧，从来就唔会同人分享呢啲嘢。加上就冇朋友，又冇亲戚，冇朋友喺度，我系得两个朋友，正嘅讲就系话我喺香港嘅教会，因为陈太或李太就系我香港嗰边嘅姊妹嚟嘅。同教会弟兄姊妹都唔系咁熟嘅，咁所以有好多心上边嘅嘢同儿女讲唔到嘅，咁正系种种嘅缘故，唔知为咩事啦。总之嚟到之后咧，又开始有肚痛啊，成咁样，咁就初初唔系意咯，就以为系一啲水土不服啊，或者系自己不嬲以前香港都系咁噶啦，肠胃都唔好噶啦，就冇遗意。咁同埋我个人咧系比较硬净啲啦，嚟到之后咧就处理晒屋企嘅啲嘢。移民嗰啲箱呢就好短嘅时间就俾我拆晒啦，已经样都安排得好好咁样。咁就变咗就好似得闲咗落嚟啦，咁慢慢就觉得唔系几舒服。咁就嚟咗几个月里面呢就试过好多次肚痛嘅。其实有时先生过到嚟我一起出去玩呢我都有嘅，但我系唔系咁讲嘅，即系顶得顺就过咗就算数咁样囉。
0: 所以你先生一直都唔知道你有即系肚痛呢样嘢。
2: 是啊，我唔知啊，因为其实佢正如头先佢讲咧，佢系冇同我分享过，亦都冇话过俾我听佢有咩事，净系有阵时觉得就话啊，肠胃呢轮好似唔知系咪热气咧便秘啊咁样，就咁样就算啦，咁所以我都唔系好怀疑咯咁样。
0: 咁后来点样样先发现到咧？你睇医生可能枕少少肚痛，医生都冇乜特别怀疑噶、哦。
1: 睇第一个医生睇个中医同埋西医咯，都系啲同学仔嘅妈咪介绍啊嘛。咁佢睇到嘅时候，药冇得俾你食。咁或者建议你买一啲通便嘅油啊剩啊咁样，咁返去用过，咁又可能嗰次又解决到啊咁样，但继续落去佢又唔系日日㗎喎，佢内视先系咁样嘛。咁如是者都已经我起码呢度都有半年嘅时间囉。咁其实喺半年里面呢系试过好多次痛嘅。咁直至有一次就话痛得紧要，我都冇去睇医生㗎，我諗住痛完就唔痛㗎啦咁样。但系神真系好爱我囉，就派一个姊妹嚟我屋企探我。藉着个姊妹佢催逼我去睇医生，咁然后先发觉。
0: 咁发觉嘅时候系咪已经都几严重㗎喇？
1: 其实个医生冇讲任何嘢，佢淨係怀疑肠有事，可能系 cancer 嚟嘅。咁当要做手术嗰时割除咗，医生就话要化验过先知道系咪恶性，有冇扩散。
0: 但系就要即刻开刀割咗啦。
1: 吓，即刻，因为我去检查，我记得嗰日去睇医生嗰日呢，医生即刻写纸俾我去检查。咁由嗰日开始，我到去检查需要一段嘅时间啊嘛，因为安排嗰时去 Burnaby Hospital 啊咁样，同埋又去一啲化验所度去验嘅时候咧，就建议我唔准食嘢啦，因为你食嘢越食得多越积住喺度嘛。咁由嗰刻开始，我就起码都有十日都有多冇食过嘢，咁完全系靠一啲苹果汁啊、啫喱啊，或者系呢两样，总之俾我系日日都系呢啲，即系饮呢啲水啊。同埋啫喱啊，咁所以直接今日嚟讲，我好怕啫喱。即系当你日日有饭食嘅时候，你唔觉得啲饭系乜嘢咯？当你喺度冇得食嘅时候咧，原来啲饭好香好甜。
0: 咁啊，瘦咗好多咯。
1: 系啊，瘦咗好多啊！当新翻嚟同我一齐做手术，我有时影咗啲相咧，当时都瘦咗十几廿磅。咁我不嬲个体型都唔系大噶啦，再瘦啲落去咧，真系嗰阵时睇到都好令佢哋担心。
0: 但系当你知道你自己嘅肠有事嘅时候咯，嗰阵时你先生好似唔喺加拿大噶，咁你一个人咪会好担心咯。你有冇通知佢噶？
1: 当时我冇通知嘅，因为我系觉得佢喺出面做嘢咧，已经承受好大嘅压力，同埋我个人就系有咩搞得掂，我都系自己搞掂咗噶，除非真系好大件事咯。正如我同佢讲，我未开口嘅时候，佢都知道我系发生紧啲咩事。咁我当时冇话俾佢听，因为我想完全系检查咗、确定咗系咩事，我先话俾佢听。因为如果你咁话咗俾佢听，咁远佢睇唔到，你又未知道系咪真实嘅时候，你话俾佢听，咪斩两边担心系咪？将全部嘅

0: 下做完之后，嗰晚我就俾电话佢。
1: 你点样同佢讲啊？
0: 其实我呢电话都未讲啊，唔知点解佢会知啊。
1: 我哋你系点样 sense 到嘅咧？
2: 咁咧，我哋其实我哋夫妇咧细个认识啦，咁一路到我哋成长，然后拍拖啦。其实我哋两个好多时都好多沟通啊。我哋有阵时咧可以大家咧喺结咗婚十年或者廿年嘅三十年后，我哋仲可以讲翻以前我哋拍拖嘅日子。咁我哋可以一时一讲讲天光噶。咁即系话，其实我哋两个人咧每一句说话咧，其实都好容易感受到。所以其实我喺中国做生意嘅时间，佢突然之间打个电话俾我话，我有啲嘢想同你讲。咁其实呢句说话咧冇嘢讲嘅，即系话我有啲嘢想同你讲。我就已经感觉好大件事，一定系佢有好大嘅问题。咁我就已经好感觉到，弊佢系咪身体有事？就系咁样。咁佢就然后就话俾我听，你唔使惊啊。我有嘢话俾你听，医生话验咗我有肠癌。咁当我听完之后，系咪我嗰一刻唔惊呢？其实我嗰一刻里面，其实我真系好唔舒服，而我即刻做咗一个祈祷咯。咁我喺祈祷里面就话神啊，你俾翻个太太我，你俾翻个太太我咧，我愿意放低我任何嘅嘢，我可以放低我所有嘅生意。因为点解会咁讲呢？就系话我因为我一路同神嘅关系，我冇离开佢噶嘛。咁变咗我系冇去同佢亲近，但系我都知道有呢位主宰喺度，所以我就喺当中我就知道我自己咧，系咪挂住做生意，走得好远啊？因为我哋成日有时喺教会聚会都听到就话啊，我哋睇到世界嘅前场，我哋就人就会喺嗰度。咁我其实我都一样，因为我生意喺嗰度，我唔去唔得，咁所以我冇办法咯。咁喺呢个情况之下，我突然之间一个警醒咯，就咦，点解会系咁咧？咁样，所以我想作出呢个嘅祷告。

0: 喺新约圣经马太福音十九章十六一路到到二十二节，有一个人嚟见耶稣，佢就问佢话：我应该做啲咩嘅善事先能够得到永生呢？耶稣就问佢，佢话如果你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就是唔可以杀人，唔可以奸淫，唔可以偷盗，唔可以作假见证，要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个少年人就同耶稣讲，佢话呢一啲啊，我全部都守晒啦，咁我仲争啲咩啊？耶稣就讲啦，佢话你如果愿意作一个完全人，你就要去变卖你所有嘅，分俾穷人，就必有财宝喺天上。而且你仲要嚟跟从我。咁嗰个少年人听咗之后就悠悠愁愁咁走啦，因为佢嘅产业好多。大家头先听到 Alan 知道太太有事嘅时候，马上佢同神做咗个祷告，就话佢宁愿摆低晒佢所有嘅一切，佢要返个太太，佢唔要佢而家嘅工作，佢唔要佢而家嘅金钱地位，佢淨係好希望呢能够同太太喺埋一齐。下星期 Alan 同埋 Doris 都会继续同我哋分享佢自己点样嚟到睇事业，点样嚟到睇金钱。Alan 喺大陆并唔系做一啲好细嘅生意，而系非常非常之大嘅投资嘅。但系佢睇家庭比任何嘢都更重要。喺佢哋自己人生里面，神俾佢哋有唔同嘅经历。Doris 经历咗肠癌啦，但系 Alan 都系经历咗有另外一个癌症。下星期我哋继续听下神点样嚟到俾佢哋睇到，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嘅生命，又有啲咩益处？
1: 你今日心情好吗？与其只系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俾我哋嘅心去感受呢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哋都知道，真正嘅晴天系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2: 王国阳牧师。
3: 有一个人叫做史蒂文斯，佢啱啱失业，而今次失业系好突然啊，对佢嚟讲，因为佢第三个仔仔啱啱先出世。原本佢系一个 programmer 程式员，佢谂住喺呢间软件公司都做咗八年。他以为可以一直做到退休，想不到今年公司就倒闭。于是呢，他有一天在报纸看到一家软件公司要招聘程式员，啊，待遇还不错，那他嗱嗱临写信去应征。结果呢，两日后有机会面试，他觉得过去那八年的工作经验，他相信自己必定能够应付这个面试。想不到呢，面试当日考官问了个问题，就是关于软件业未来的发展方向。

但系竟然呢个人咧写一封感谢信俾呢间公司，呢封信最后去到总裁嘅办公室，总裁睇完之后粒声唔出，就将呢封信摆咗喺柜桶。三个月之后，新年礼，史提文斯就收到一张新年嘅贺卡，上面咁写：尊敬嘅史提文斯先生，如果你愿意，请和我哋共度新年啦。而贺卡嘅发件人正正系上次佢认证呢间公司寄出。当佢哋公司出现咗空缺嘅时候，佢哋第一个抌到嘅就系史提文斯，而呢间公司就系后来嘅微软公司 Microsoft。史提文斯亦都系后来微软公司嘅副总裁。

0: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式，你们可以在 Google Play 或者是 App Store 来到下载 M.AD Radio 来到重听我们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如果你想和我们联络，也可以打电话去604-717-8369，或者上我们的网页 febcanada.org 来到查询更多远东的资料。
1: 无论路途有几
2: 遥远，
1: 人生有几多的挑战，
2: 我们都好乐意成为你的同路人。

0: 路人，
1: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的人生故事。怎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怎样在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2: 恩与同路人，
3: 恩与同路人。
4: 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

0: IM 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好听的歌曲。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局不会采用极端或者高压手段取缔劣质劏房，会按程序有序处理，顾及住户需要，不希望让他们无瓦遮头。另外，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823热线服务。李家超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跨部门投诉个案往往存在管理重叠和没有人管的问题，日后1823会透过分析将个案交由指定部门牵头，其他部门必须配合，若果权责上有争议，就会交由政务司副司长作最终决定。另外，照顾者津贴加至每个月3300元，但外界关注仍然设有经济审查等限制。李家超强调，公帑资源有限，要精准投放在最有需要帮助的人身上。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当局提出重建维园网球场，除了因为维园位处市中心方便球迷观赛，亦都同启德体育园的成功启示有关，认为体育盛事可以带旺当区经济，维园网球场重建之后亦都可以作为表演场地。罗淑佩又表示，当局初步计划重建后座位至少增至7000个，可以举办 ATP 500，即是500分计分赛。如果资源和场地许可，期望可以扩建10000个座位，进行 ATP 1000比赛。罗淑佩又说，现时启德体育园非本地演出占大约40%至50%，5年规划将目标定在60%，因为场地适合进行好似世界巡回演出这类规模的演出，而本港仍然有很多场地，例如红馆，可以满足本地演出。也门胡塞武装袭击升级之际，外国通讯社报道，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国际机场附近星期六升起黑烟和火焰，航班追踪网站报告机场出现重大问题，航班取消和延误。法新社报道，机场附近一个印有沙特阿美标志的油罐起火，消防员到场灌救。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并且多次对支持政府军的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民防总局星期六凌晨曾经表示，国家预警平台已经向利雅德市发出警报，提醒有危险，是利雅德首次发布防空警报。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典礼在瑞穗体育场举行，开幕式以和谐心跳为主题，历时大约2小时。日本小提琴家叶家赖太郎演奏揭开序幕，舞蹈员排出 Welcome 的英文字样，欢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入场。代表团其后陆续进场。亚运组委会主席和亚奥理事会主席分别致辞之后，日王德仁宣布亚运会开幕，其后进行亚奥理事会会期升旗和运动员和裁判代表宣誓仪式。开幕礼的表演串联当地的古今特色，包括歌舞伎、太鼓和舞狮演出，期间利用灯光效果在运动场中央营造巨型心形图案。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天气。在凌晨两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是8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指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68%。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
5: 最近在社区有啲乜嘢嘅讲座，又或者有啲乜嘢活动系有得食嘢有得玩嘅呢？想知道有关嘅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嘅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4: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0: 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1: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日常生活上的事情，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我们有广东话和普通话两种语言，有最新的新闻，有有趣的文章，你亦都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一起来听吧。
0: 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带来不同的音乐啊。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同埋忠心嘅基督徒支持，喺呢25年嚟喺祷告上面同埋经济上面嘅不断支持，令到我哋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嘅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嘅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是 www.chil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教税用途。

0: 间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将会组建一支人工智能 AI 部队。特朗普说，为组建这支部队，他将于不久之后任命一名 AI 事务总管。他指 AI 代表下一场工业革命或者互联网浪潮，规模和影响力将会更大，甚至可能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25%。 特朗普在贴文中又指，绝对不会以任何方式阻挠或者扼杀这个令人瞩目的产业发展，相反要珍视扶持并且守护 AI 产业成长。他批评民主党人激进，企图摧毁 AI， 同时强调美国将借现有的刑事和民事司法体系严惩与 AI 相关的不法行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经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时表示，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且结束海上封锁。他又说，伊朗继续和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磋商，而卡塔尔已经将谈判条件转达与美方。雷扎伊说，伊朗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这件事取决于华盛顿的行为。四川延边县泥石流增加至最少两人遇难，三人失联。新华社报道，截至昨晚十点，搜救人员找到两名失联人员，已经没有生命体征，正全力搜寻其余三名失联人员。受局部强降雨影响，昨日凌晨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出现泥石流，初时核实是有五人失联。险情发生之后，延边县迅速启动突发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有序开展各项搜救和应急处置行动。报道指，昨晚当地仍然落雨，现场有进一步山洪泥石流风险，为搜救行动带来难度。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到会推出社区照顾者饭堂，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希望吸引有需要人士到服务中心，让当局知道哪些人需要协助，有助避免悲剧发生。当局早前在香港仔石排湾一个青年中心试行有关计划三个月，共有250人使用服务，派出2200张饭券。陈国基出席电台节目时形容计划是相当成功。陈国基又表示，早前有同大学讨论过政府推出三幅洪水桥校园用地的安排。他表示19间大专院校都说好有兴趣，强调并没有规定最终获批的大学数目，但会先集中接受本地大学申请。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凌晨两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是8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到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69%。香港电台今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

0: 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1: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0: 最近有咩题材嘅社区讲座？有咩有食有玩嘅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嘅社区信息，请收听佳音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2: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众多的忠心基督徒在25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0: 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1: 低音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没有商业广告，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倾谈，有发人心省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低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2: 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提供不同的节目，记得不要错过了。
3: 我听过一个故事，一个在历史里面发生了的真实故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将会组建一支人工智能 AI 部队。特朗普

好话为组建呢一支部队，佢将于不久之后任命一名 AI 事务总管。佢指 AI 代表下一场工业革命或者互联网浪潮，规模同影响力将会更加大，甚至可能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25%。特朗普在脫文中又指，绝对不会以任何方式阻留或者扼杀这个令人瞩目的产业发展，相反是要珍视、扶持并且守护 AI 产业成长。他批评民主党人激进，企图摧毁 AI， 同时强调美国将会借现有的刑事和民事司法体系严惩同 AI 相关的不法行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经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时表示，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且结束海上封锁。他又说，伊朗继续和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磋商，而卡塔尔已经将谈判条件转达与美方。雷扎伊说，伊朗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这件事取决于华盛顿的行为。四川延边县泥石流增加至最少两人遇难，三人失联。新华社报道，截至昨晚10点，搜救人员找到两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正全力搜寻其余三名失联人员。受局部强降雨影响，昨日凌晨，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出现泥石流，初时核实有五人失联。险情发生之后，延边县迅速启动突发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有序开展各项搜救和应急处置行动。报道指，昨晚当地仍然落雨，现场有进一步山洪泥石流风险，为搜救行动带来难度。本港未来10年的公屋资助出售房屋和私楼供应比例为4:33。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有关房屋比例应由7:3逐步调整至4:33。如果社会支持加大资助房屋比例，当局会再调节。对于东涌第42区公屋发展项目其中3座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有问题，何永贤认为房委会的监管制度正正发挥了作用。另外，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透露，月艇南下最快10月实施，相信有助带动跨境休闲消费和香港游艇经济发展。他又说，当局会巩固提升香港的国际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地位，亦都会争取加快多个铁路项目进度。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凌晨2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是8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2度，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指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71%。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落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影陵山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横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3级，能见到23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到29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
澳门吹东南风一级，能见度23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10公里有雨。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1: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

图画绘出了我缤纷彩色片段，而我理想变了褪色照片。再过一天一天

0: 为我燃点。
1: 哇，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嘉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嘉音社嘅广播节目系全天候、全时间喺网上陪住你。

0: 夜妈妈睡不着点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的节目先。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在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的支持。若阁下有意着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哋嘅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感谢阁下嘅支持同埋同工。
0: 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嘅爱传扬万方。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要听着佳音社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将会组建一支人工智能 AI 部队。特朗普说，为组建这支部队，他将于不久之后任命一名 AI 事务总管。他指 AI 代表下一场工业革命或者互联网浪潮，规模和影响力将会更加大，甚至可能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25%。 特朗普在贴文中又指，绝对不会以任何方式阻挠或者扼杀这个令人瞩目的产业发展，相反是要珍视、扶持并且守护 AI 产业成长。他批评民主党人激进，企图摧毁 AI， 同时强调美国将会借现有的刑事和民事司法体系严惩同 AI 相

0: 關嘅不法行為。伊朗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雷扎伊表示，卡塔爾作為調解方已經向美國方面轉達伊朗的談判條件，正等待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回應。雷扎伊接受卡塔爾半島電視台訪問時表示，伊朗提出的談判條件是美國結束所有針對伊朗的戰事，解凍被凍結的伊朗資產，並且結束海上封鎖。他又說，伊朗繼續與調解方卡塔爾和巴基斯坦磋商，而卡塔爾已經將談判條件轉達予美方。雷扎伊說，伊朗未決定退出不擴散核武器條約，這件事取決於華盛頓的行為。四川延邊縣泥石流增加至最少兩人遇難，三人失聯。新華社報導，截至昨晚十點，搜救人員找到兩名失聯人員，已經沒有生命體徵，正全力搜尋其餘三名失聯人員。受局部強降雨影響，昨日凌晨延邊縣格薩拉鄉支陸河村石家溝隧道附近出現泥石流，初時核實有五人失聯。險情發生之後，延邊縣迅速啟動突發地質災害二級應急響應，有序開展各項搜救和應急處置行動。報導指，昨晚當地仍然落雨，現場有進一步山洪泥石流風險，為搜救行動帶來難度。本港未來十年的公屋資助出售房屋和私樓供應比例為4:33，房屋局局長何永賢表示，有關房屋比例已由7:3逐步調整至4:33，如果社會支持加大資助房屋比例，當局會再調節。對於東涌第42區公屋發展項目其中三座部分結構構件的混凝土質量有問題，何永賢認為房委會的監管制度正正發揮了作用。另外，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透露，月艇南下最快10月實施，相信有助帶動跨境休閒消費和香港遊艇經濟發展。他又說，當局會鞏固提升香港的國際航運中心和航空樞紐地位，亦都會爭取加快多個鐵路項目進度。本港地區天氣預報，高空反氣旋正為廣東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在凌晨2點，颱風杜鵑集結在東京之西南偏南大約是83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是12公里，橫過日本以南海域，預測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氣温大約是28度，日間乾燥同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3度，新界再高一兩度，稍後漸轉多雲，局部地區有驟雨，吹輕微至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隨後一兩日有幾陣驟雨，短暫時間有陽光。本週中期日間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區有驟雨。現時室外氣温28度，相對濕度是71%。跟住華南海域天氣報告，天氣開放，東北季候風正影響華南沿岸海域。24小時落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東至東北風3至4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山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3级，能见到23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到29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南风1级，能见到23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10公里有雨。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喂，老友记，有冇听过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佢嘅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好，一起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Cam 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哇，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 Cam 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0: 啊，三五知己系埋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都几盏鬼、啊。
1: 佳音社网上电台嘅每小时新闻简报，二十四小时不停广播，为你带嚟最新最快嘅香港以及世界各地所发生嘅大事及趣闻，亦有更详尽嘅三十分钟时事新闻报道。一星期七日，每日早上嘅七点、下午五点、晚上七点、晚上九点、凌晨三点，喺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记得准时收听啦。
2: 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二十四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上周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将会组建一支人工智能 AI 部队。特朗普表示，为组建这支部队，他将于不久之后任命一名 AI 事务总管。他指 AI 代表下一场工业革命或者互联网浪潮，规模和影响力将会更加大，甚至可能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25%。特朗普在帖文中又指，绝对不会以任何方式阻挠或者扼杀这个令人瞩目的产业发展，相反要珍视、扶持和守护 AI 产业成长。他批评民主党人激进，企图摧毁 AI， 同时强调美国将借现有的刑事和民事司法体系严惩与 AI 相关的不法行为。也门胡塞武装话分别发动两次军事行动，袭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布的设施。组织发言人萨雷亚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发声明表示，武装部队在有关军事行动中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两次行动都是回应沙特的空袭，都取得成功，目

0: 标区域发生大规模火警。萨雷亚指沙特之前使用 F-15 同埋台风战斗机从两处基地发动空袭，今轮突袭以嚟系今轮冲突以嚟，沙特已经对也门发动732次空袭，造成平民伤亡、民用基础设施受损。土耳其外长费丹接受传媒访问时，被问到沙特阿拉伯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嘅冲突，佢话土耳其唔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同伊朗之间嘅冲突，沙特自身亦都无意卷入冲突。近期针对沙特领土完整、主权同埋基础设施嘅袭击十分严重，旨在结束战斗嘅方案已经转达各方。费丹又话，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协议签署国亦都正密切关注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并在这个问题上团结一致。他特别谴责针对石油基础设施的袭击。四川延边县泥石流增至最少两人遇难，三人失联。新华社报道，截至昨晚十点，搜救人员找到两名失联人员，都已经没有生命体征，正全力搜寻其余三名失联人员。受局部强降雨影响，昨日凌晨，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出现泥石流，初时核实是有五人失联。险情发生之后，延边县迅速启动突发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有序开展各项搜救和应急处置行动。报道指，昨晚当地仍然落雨，现场有进一步山洪泥石流风险，为搜救行动带来难度。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清晨五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是8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到东北风。指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70%，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根据华南区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云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31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29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3级，澳门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23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是10公里有雨。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嘅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3: 神的恩典有无限权能，
4: 神的恩典是充足够用。 神的恩典。

0: 首诗。
1: 各位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家辉，又是恩典太美丽的时间啦，欢迎各位收听。恩典是啲乜嘢嘢？恩典就是让我哋认识上帝咯。今日让我哋听下容谦强弟兄的分享。

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大概当我读小学嘅时候，我有阵时就会问自己：我系边个啊？我由边度嚟噶？又要去边度啊？对于呢啲问题，我自己谂唔通，就去问爸爸妈妈。佢哋会话：你就系你，你系我哋由河边嗰度执翻嚟养嘅。当然，我嗰阵时咁细，梗系相信佢哋咁讲啦。直至到我读初中嘅时候，生物学课本根据人嘅生理学同埋英国学者达尔文嘅进化论，描述咗我嚟嘅地方。大致嘅逻辑就系、我系我爸爸妈妈生嘅，我爸爸妈妈又系我嘅祖父母同埋外祖父母生嘅，而佢哋又系我更早嘅祖先生嘅，而人类最初嘅祖先就系由人猿进化而嚟嘅，而人猿又系由马骝进化而嚟嘅，咁样马骝又系由其他更原始嘅动物进化而嚟嘅，咁样一直一直就追溯到有机物系无机物进化而嚟嘅。对于呢一种学校教育所话俾我知关于我同埋人类嘅故事，喺当时我系深信不疑噶。一方面系因为周围嘅人几乎都抱人怀疑，甚至谂都冇谂过呢个问题，自然我亦都抱怀疑啦。另外一方面就系功课太过繁忙啦，我哋幼小嘅心灵仲边有咁多精力去谂呢啲问题呢？而且呢种情况唔单止小学系咁，喺初中、高中都系咁样。不过系因为我系长期生活喺一个根深蒂固拜祖先传统嘅农村，而且仲经常听到长辈讲一啲神仙同埋鬼怪嘅故事，所以我从细就相信人死咗之后，佢嘅灵魂就会去某一度地方，亦都相信神仙同鬼怪系存在嘅，但系就冇理解到呢啲嘢同我之间嗰种关系。咁当然更加冇谂到人原来系由上帝所创造嘅。喺2003年，我考入咗中国嘅政法大学，可能因为大学远离尘嚣，喺嗰度嘅空气、树林同埋好靓嘅天空，同我嘅家乡好相似，咁从而就使我保持住寻找自我嘅问题嘅意识同埋精神特质啦。而且大学嘅生活同以前比较起上嚟，真系天壤之别噶。因为我几乎可以100%支配我自己嘅时间，于是喺大学大多数空闲嘅时间里面，我总系独自一个人去谂：我系边个？我由边度嚟噶？我会去边度啊？我有乜嘢价值呢？人生嘅意义又系啲咩呢？呢啲问题唔知点解，好自然自然我就会谂起上嚟啦。而且在探索自我的同时，我又受到大学的思潮和一些老师的影响，我在一定的程度上面开始将关注的视野转向外在的世界，譬如国家和社会和人民的关系。对于我关注和思考这些问题，主要是受到黄老师的影响。黄老师是一个充满激情和富有思想的人，他善于启发学生去思考问题，更重要的是他深切关注近代的中国和当下现实的处境，他将

一种使命感的热情传递给他的学生。我不可以否认，在这些老师的影响之下，我同样产生了某一种强烈的使命感。甚至当我了解到更多的社会黑暗层面之后，我简直成为了一个十足粉世疾俗的青年。用现在的说话来讲，我就是一个粉青。读大学的时候，我由几时接触到上帝，我真是不记得了。如果由更深的层面来讲，上帝的什么东西在我内心产生了震撼呢？我想应该是上王老师的课的时候，因为他经常比较中国和美国，而且将这两个国家这么大的分别总结为上帝保佑美国，不保佑中国。其次，我就是通过读卡夫卡的作品，特别是他富宗教情怀的文字，他对上帝、对二十世纪初期的欧洲的精神和现实状况的思考，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之中。记得在2004年暑假的时候，宿舍里面的同学都回了家了，我独自一个人，经常在夜晚一边听着台湾的流行曲，一边就读卡夫卡的书，这样大概一个月了。其中一晚，当我读紧书的时候，我竟然喊，还喊了整个钟头。忽然之间，我发觉自己知道很多东西，我感叹人生的虚无，又对外在的世界悲伤，还有啊，对我自己的渺小和无助感觉到悲哀。那一种失望的感觉，正如卡夫卡所讲，我们给他不同的名字，企图用不同的思想结构加以探讨的事实在我们的血管、神经和感官里面流动。其实这些都是存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也都可能因为这样，我们才没有办法看到他的真面目。上帝是在神秘和黑暗之中，这样好好啊，因为如果补了这种起保护作用的黑暗，我们就会克服上帝的了，这样是符合人性的。人没有办法入到上帝那里，他就攻击包围着上帝那种神秘的黑暗，他将火把掟入去这个寒冷的黑夜里面。但是黑夜却好像橡皮球一样富有弹性，他退后，但是他继续延伸下去，结果消失的只是人类精神的黑暗。自此以后，卡夫卡观察自我和外界的视觉，竟然在很大的程度上成为了我的视觉。这样的情况维持了一年多，直至到我接触到哈耶克和杨小海。真是很奇妙啊，这件事上帝藉着卡夫卡叫醒了我的灵魂，虽然只是以一种精神极度悲观的方式，而实际上呢，我知道卡夫卡是一个患有深度的身体、心理和精神疾病的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心理和精神上的这些问题却深深地感染到我，或者我自己都有类似的心理和精神问题，只不过是受到他的文字的感染之下诱发了出来。自从我的内心被诱发到这种悲观看待自我和外界的症状之后，我的体质开始下降，特别是内心变得非常之敏感，亦都可以这样讲了，我在某程度上亦都成为了一个心理和精神的病人，而且还未有方法医。当我读大学二年班的时候，更具体的时间是2004年下半年，在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我在上网的时候读到杨小海先生的文章《中国政治随想录》。记得当时我读完这篇文章之后，我真是热泪满腔，深深地被杨先生真诚而又透彻的文字所打动。
之后，我又在网上收集和阅读。

阅读咗佢好多嘅文章，其中包括佢对宪制、经济同埋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同埋宗教，以及对中国社会问题嘅睇法等等。慢慢咁样，通过不断嘅了解同埋阅读，我由内心深处树立起对呢一位已故嘅经济学家嘅敬意。与此同时，我对于上帝、自我同埋外在世界等等问题嘅思考，亦都不断咁越谂越深。我对信仰出现咗一种好强烈嘅追求。如果用基督徒术语嚟讲，是上帝开始真正在意义上带领我们相信祂的存在，并且接近祂。之后我在自己的笔记簿里面就经常性地用亲爱的上帝和孩子来称呼上帝和我自己。谁向我传福音？准确来说应该是杨小海。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就是通过阅读他的《基督教和宪法》这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面，他将自己从社会科学的理性追踪到信耶稣基督的过程。他用理性，但是又富有情感，很真实而且诚实地样，很完完整整地表述了出来。并且最终促使了我有同样的信念。从嗰阵时开始，我就确信只有上帝先至能够拯救我，因为我系一个陷入咗罪恶嘅灵魂，亦都只有上帝先至能够拯救一个缺少正义嘅国家，就系中国。喺阅读杨小海文章嘅过程之中，我知道当代西方有一个著名嘅思想家叫做哈耶克。杨小海在他自己的文章里面提到这个名字很多次，并且很推崇这一位思想家的理论。于是我就去图书馆借了很多哈耶克的书来读。想都没想过，当我一开始读的时候，竟然一发不可收拾，由通往奴役之路，跟住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又有自由秩序原理，同埋法律、立法与自由，仲有科学的反革命，同埋致命的自负等等。我读佢嘅书大概读咗两年几，而我当时嘅思想状态仲系非常活跃同埋兴奋，而且生理上面都能够感受到大脑喺度高速咁转动，甚至到咗一种连自己都惊嘅程度啊！同样通过这样阅读，和卡夫卡一样，哈耶克看社会主义，他看自由、公平、正义、科学和宗教等等问题的视角，很大程度来讲也都成为了我的视角。在宗教方面，虽然哈耶克不是基督徒，但是他对于宗教和上帝的理解，却促使了我对上帝有更深层面的敬畏，同埋对于人类理性自身是十分有限的认知。从那阵时开始，我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了，我开始一个人去北京的崇文门教会参加主日崇拜。在追寻信仰的同时，我开始和身边的同学讨论和分享关于基督教信仰、上帝和耶稣这些事，并且打听班里面和学校里面有没有同学是基督徒。后来经过班里面的一个同学的介绍，我就开始去参加一个家庭教会的崇拜和他们的教会活动。当大学三年班结束之后，亦都是2006年的暑假，我参加了学院组织去广东省人大常委的实习，为期两个月。在那里有一位姊妹介绍我认识当地的基督徒弟兄姊妹，我就坚持每个礼拜日和他们一起去教会崇拜和查经。在7月份，在一位广州信主的姊妹带领之下，我就决志信耶稣。
咁样，我就

完成了从寻找自我到走向信仰这一段历程了。用基督徒的术语来讲，应该是耶稣基督完成了拣选我做他的门徒的过程才对。

0: 天父上帝，我哋感谢你，感谢你拣选容献强弟兄，求你继续俾佢力量，求你继续俾佢智慧，求你继续俾佢勇气，好让当佢继续走呢条天路嘅时候，能够认识你更深，又能够更多咁荣耀你嘅名。祷告系奉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门。各位听众朋友、弟兄姊妹，恩典太美丽又告一段落啦，请喺下个星期同样嘅时间，
1: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2: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1: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

女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31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系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齐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6:27-31，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36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只望上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1-2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

0: 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忠心的基督徒支持，在这25年来在祷告上面和经济上面的不断支持，令到我们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的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是 www.trilis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3: 诶，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已经好耐冇嗰种感觉啦，真系好耐。又系呢条街，呢排灯，呢一个车站，呢一张凳，同埋呢一个钟数，已经十几年啦。日日都经过呢度，日日都系匆匆忙忙、哩哩啦啦咁经过呢一度。
1: 街灯午夜快车，街灯午夜。

神啊，求你使我哋早早把握你嘅慈爱，好叫我哋一生一世欢呼喜乐。神啊，求你照着你使我哋受苦嘅日子，同埋我哋遭难嘅年岁，叫我哋喜乐。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姐的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当局提出重建维园网球场，除了因为维园位于市中心方便球迷观赛，亦同启德体育园的成功启示有关，认为体育盛事可以带旺当区经济。维园网球场重建后亦可以作为表演场地。罗淑佩又说，当局初步计划重建后座位至少增至7000个，可以举办 ATP500 即500分计分赛。如果资源和场地许可，期望可以扩建10000个座位，进行 ATP1000 比赛。罗淑佩又说，现时启德体育园非本地演出占大约40%至50%，五年规划将目标定在60%。因为场地适合进行好似世界巡回演出这类规模的演出，而本港仍然有很多场地，例如红馆，可以满足本地演出。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到会推出社区照顾者饭堂，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希望吸引有需要人士到服务中心，让当局知道哪些人需要协助，有助避免悲剧发生。当局早前在香港仔石排湾一个青年中心施行有关计划3个月，共有250人使用服务，派出2200张饭券。陈国基出席电台节目时形容计划相当成功。陈国基又说，早前有同大学讨论过政府推出三幅洪水桥校园用地的安排。他说19间大专院校都说很有兴趣，强调并没有规定最终获批的大学数目，但是会先集中接受本地大学申请。